叫莫古边。这条莫古边呐、啊，当年持他的人姓龙，叫龙杰，现在落在了我的手。说这莫古边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啊，我说到了孩子普奔洪浦家师伯家学艺，就带着这条莫古边去的，结果在老洪家把这条鞭弄丢了。谁偷去了？偷鞭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袁化戟。袁化戟是怎么想的呢？我倾家荡产，好不容易练就了这身本领，我使这条人骨鞭能跟他匹敌的就是莫骨鞭。也打听明白了，自己离开了龙杰以后，龙杰是死了，心里头啊不得劲儿，窝囊死了。这条鞭在孩子身上带着，哎呀，袁化戟一想，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还毕竟年岁太小啊，万一将来这条鞭落到了别人的手，拿这条鞭跟我俩干，这不行。所以啊，偷偷的潜进去把这条鞭偷出来，躲着也不拿出来，每到8月15他准把这条鞭拿出来，摆了前摆了后头看。别看呐、啊，他把龙杰打死了，但是他非常怀念龙杰，想念龙杰，这是个好朋友啊。当年也是一时之气盛，所以呢才铸成了这一段渊源的历史。今天把它拿出来，范同影啊眼珠都直了。为这条鞭我含辛茹苦教孩子的武功，为这条鞭我改得面目全非来卧底，现在探手应该把它拿过来，但有一想不行。第一，袁化戟的武功高，跟自己是军师力敌，不相上下。第二，他这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门人弟子众多呀，都是武林高手，一旦花围上来自己跑不了，还坏了大事。现在能得出来这么个结果，这就很不容易了，知道这鞭在你的身上，这就可以了，得想办法把这条鞭给它偷出来，寻找时机下手。寻来寻去啊，发现了，发现什么呢？他后边有个藏书楼，这鞭在藏书楼里，具体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头一想，我就开始准备下手吧。发现这藏书楼啊是西洋八法构造的，里边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地雷轰天炮，全是这玩意儿，弄不好自己呀、啊、还非得炫进去不可。借此时机呢，我得研究西洋八法，没什么事儿就跟袁化戟谈话。这袁化戟愿摆弄这些什么西洋八法这套东西，没事这就套，这玩意儿就是能转，碰到这个上这就翻。没什么事儿，老头啊假装好学，跟着袁化戟学习西洋八法这些东西。袁化戟也没察觉出来，就开始讲，他给他讲什么中庸大学论语，他给他讲西洋八法，两个人没啥事儿切磋棋艺，逐步的建立了感情。最后袁化戟干脆也没什么防范了，问西洋八法一切事就开始告诉，学习了1年多，老头一算日子，离3年期限还有1个月，前后啊来到这儿快3年了，还有1个月时间，这1个月我得下手了。这一天晚上也真是天赐良机呀、啊，怎么说呢？

的小起子，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完毕。摸进来，到藏书楼这儿，这个藏书楼啊，是坐北朝南。他把这门别开，用探黄锁一点点往里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翻版，有没有什么进坑脏坑。书说简短吧，老头共计破了13道西洋八法，终于走到楼上来了。这到楼上啊，一看这个匾，在那儿供着呢，有一张图像，画的就是龙节，底下有香炉，这边就在桌子上放着。范同影道且进，捣鼓了两句：“龙节啊，当年我还见过你一面，虽说咱们没有什么深交，现在呢，你儿子是我徒弟，为了给你报仇啊，萧老儿负千辛倒万苦，终于又把墨骨鞭能归还到你们老龙家的手中，祝我们吧在天之灵。”把鞭抄起来，转身下楼，来到书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袁圣人看到这封信，我已走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范同影，在此3年卧底未得墨骨鞭。袁华锦，马上龙月明就会找到你家住，那时咱们再会。写得很清楚，我走了，明人不做暗事，来这3年我卧底来了。转身急速的够奔泰山，到泰山正好正是孩子走的时候，孩子不要走吗？宋元杰也着急，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真回来假回来，提前2时辰呢。范同影钻到这棺材里，哎呀我的妈呀，3年呢又回来了。孩子在那喊，宋元杰告诉你就喊墨骨鞭再写，真喊上了。宋元杰是最明白不过了，宋元杰怎么的呢？他知道自己的师哥前往荒山卧底去，给孩子逃弄这鞭去了。宋元杰假装的唬这孩子吗？不是吗？我这都哪儿都去了，我逃弄鞭呢，我都转悠到那半球去了，这胡说八道一样就是。结果老头听孩子大喊3声，最后这声的时候，一脚把关着天蹬开干出来。龙月明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师父，昏倒在地。他感觉到师父太可怜了，为自己造成了这么个样子。师父，孩子，去吧，把墨骨鞭交到龙月明的手中，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大伙儿欢天喜地，哎呀，整了半天范同影没死，我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袁化及知道，为啥造成那么大声势呢？不就是为了天下武林当中传吗？范同影死了，范同影死了，他就没想到我是范同影，就这么个意思啊。孩子啊，拿着墨骨鞭给我练一趟。把这鞭呢由头到尾练了一趟。可以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师父和你师叔我们两个人在后耳根暗中保护于你。师父谢谢您了，别提这个，明天启程。第二天启程，这一启程普奔黄山，一到黄山一打听，袁化戟没在家，干什么去了？找那范同影去了。两下呀走错了。袁化戟回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后边楼也给整开了，桌子上这封信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原来范同影诈死。

0: 瞒明跑我这儿卧底，把鳖弄走了，我找你去。他带领几个人前往泰山，前去找范同影，范同影带领徒弟来到黄山找他，两下走错道了。师傅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说徒儿啊，你的功夫也可以，找到袁化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和你师叔啊有点小事，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你师爷死了30年的周年，我们得前往铜山给他烧纸去。你呢就天涯海角，一来闯荡江湖，二来找你的仇人，没什么事就到黄山这蹲着来，我们敢打保票，

0: 烧纸去。这边小伙子千里寻超兄，开着吧。那找人呢，那不那么好找的。小伙在江湖上走了一个多月，对社会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说话礼尚往来啊，学了不少。在家不会是客，出外方知烧主人。你在家没学这些理解，出外头像傻子似的，前走后走的闯荡江湖。书说简短，走到了北京城。嘿呦，他是第一次进北京，这天子脚下呀，大邦之地。他这一进来，他不顾看了，左右来回怎么看，怎么瞅啊？这可真热闹，和这家人来人往啊。正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哎，认出来谁呀？袁化戟呀！在袁化戟的身前身后，能有这么三四位。这袁化戟啊，穿得干净，不像练武术的，红嘎绿毛的缎头，碧玺的帽罩，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青色的大坎肩，手拿扇子，前后跟着三四个呢，都拎着东西，抱着大包小流的。卢月明一看，呵，在这儿碰着有心拉家伙就跟他拼。可转念一想，不行，卢月明你再高练武术的，你是草民，这是京城啊，那弹压地面的官兵不少，来回呱呱这么走了也吓人呢，我不能在这儿打呀，我跟踪，我看你要干什么。伙子在后边跟下来了，拐弯抹角的就看这几人来到了这么一座广亮大门的门前。和这个门这个库呀，上边的大馒头钉子这么大，朱红的大门呢，13层的台阶，两边军兵站岗，肋下盔刀。李老二一瞅，上边有几个字，索府。他可不知道这索府是谁，也说不上那边捣鼓啥嘛，就比划。李老板的看吗？袁化戟跟那当兵的说话呢，比比划划的。不大会儿呢，地上一个骗子。那年头就有骗子，那不叫名片，就叫骗子。到这民国时期叫名片了，那就叫骗子。那骗子上面就写的名姓，干什么的，实际就名片。不过这玩意大，一尺差不多。能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大名片，是中国名片的祖宗啊，对吧？啊，大名片，递上去了，拿过来看了半天，上面有名姓，干什么的？我看那个当兵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又出来了，这几个人踢住都进去了。哦，卢月明想，你们进这索府了？哦，在索府。那好嘞，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把你宰了。有一个过道的，老伯，妈是说吧，老伯，这索府是干嘛的？哎呀，索府是干嘛的？你还不知道呢？这我不知道。那你是外地人呢？我一听你的口气就是外地人啊。这索府是双过劳的府啊。转身走了。说了一句，没多说别的。小伙子又问，反也是就是索府，双国老的府，再找个店房住去吧。找个店房，一问这店小二，那索府，哎呦，我跟您说吧，这索府啊是双国老所奈的府。怎么叫双国老呢？当今的皇上的正宫娘娘是用干女儿。兄娘的叫索玉红啊，这索玉红的亲爹就叫索奈，索奈就是那索府的主人。
1: 哦，
0: 小伙一听，整了半天，这袁化戟跟双国老索奈还有联系。天头黑的时候，他翻墙越脊，来到双国老索奈的府中，正好这几个人在书房谈话，他们这耳头贴到的窗棂不停欢子把柳，一听吓得龙月明是

0: 机灵打了一个寒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伙子龙月明晚上潜进了索奈的家中，说这涮锅老索奈怎么叫涮锅老呢？反正是一个传说啊，都是民间的传说。大清朝啊，是龙凤雏一家啊，这个康熙的正宫娘娘呢，还说是康熙的姐姐，是传说吗？说小时晚啊，康熙的姐姐给他梳头，他这姐姐就问说，兄弟啊，你将来要找娘娘，你找个什么样呢？这康熙一想，你看我这姐姐对我挺好是吧，啊，天天给我梳头洗脸的，找你这么一个模样的就行，拿你作为标本，说了，姐姐啊，我要找你这样的就行。他姐姐就没转过弯来，跪地下谢主隆恩，就疯了。民间传说。后来这顺治一听这不像话，就把康熙的姐姐送到索府，索奈的府，拜为义父。长大呢，娶回来了，掌握金镶玉玺。但有一点呢，这康熙说躲着也没到他姐姐那屋去过，就是有国家大事啊，姐弟二人谈唠谈唠。这索奈一想，这干女儿毕竟是干，她不如亲的好，就把自己的亲女儿索红许配了康熙。有没有八成事儿？这都民间传说，史记上一点记载没有。

胡说八道。这索奈的势力可大，这个索奈共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索隆，二儿索虎，三儿索红。这在京城一跺脚啊，哪个不敢听，谁都得怕他三分呢、啊、那是国老啊，了得吗？小伙子摸进来，在后书房听了这么几句，说索奈先干嘛呢？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没有十足的时候。你看这人呢，吃饱了就想我有件好衣服穿，有件好衣服穿上了，哎，我再带两个大金戒指，家里头有个十万八万的，钱有了就想官了，我要当个大官多好啊。人没有十足的，这索奈啊现在勾结江洋大盗干什么呢？组织一个暗杀组织，要刺王杀将，他要夺权，要搞宫廷政变。他在外边听到什么了呢？寻找一切时机把皇上杀掉。他一哆嗦，舌尖阴湿，窗棂纸抠个毛缝眼，闭目睁一目往里看，这屋里坐着能有二十多位，这涮锅老年纪啊七十大多，长得是大白头，深眼窝子，鹰钩鼻子，穿的浑身是缎儿。他这三儿子索隆、索虎、索红啊，都在京城，一是九门提督，老三在塞北镇守皇陵，老二呢乃是何建的守备官，都掌握兵权呢。通过本府的武教士请来了不少江湖人，这袁化吉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他们开个秘密的会议，准备在五月初二这皇上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到五台山进香的时候半路截杀。这些都是索奈秘密组织里的人。这小伙在窗外听，哦，他们要刺王杀驾，要杀这皇上。荣月明一想，现在我可不能动手啊。为啥？屋里头全是高人呢？看出来了，都是江湖一些剑客都在那儿。我要稍微不注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我都跑不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怎么办？继续往下听。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坏了，屋里说话，谁？这灯就吹灭了。小伙子被拍这么一下，往前蹦了一步，一转身一看，面前站一个人，手使一对虎头钩，这个能有八尺多高。干什么的？这小子是本院的一个武教士，姓王，叫王八，人外号双钩王八，叫白了叫王八。这屋里人擦干出来二十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什么人？众人等高声喝问。袁化吉往前走了两步，哎呦，认出来了，没吱声。涮锅老索奈往前走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为何夜窥我的家宅？你听到了什么？说。小伙子一探手就把莫武鞭拉出来，抓着他。索奈用手一指，这人哗往上一上，叮叮叮，小伙子扛他这么打吗？这家伙就被人一脚搂倒在地啊，上前是麻了头了耳背司马斗川提就给绑过上了。这一绑上带到书房，索奈就问你干什么的。龙月明眼珠一转，心中在想，袁化吉你没吱声，你没吱声我也别言语了，我撒个谎吧，我呀回禀这位老爷，
我呀是个江湖当中囊空如洗，没有钱了，这练武术的没有办法，半夜来呀，我想摸点偷点，弄俩零花钱我转身就走，结果到窗户底下我看灯亮了，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呢，后边就被逮住了。就这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龙，我叫龙月明，这姓名没隐瞒不对吧？来啊，给我押到死囚牢，他这个院有死囚牢，有大水牢扔在里头，明天查着他是不是锦衣卫的人，是不是提提炭的人，是不是皇家派来的，我这是不是漏什么蛛丝马迹了，漏什么破绽了，皇上察觉出来了，这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来，这都没准啊。押到死囚牢给扔进去了，这一扔进去啊，不欢而散，大伙都别走，住在后院。第二天就查龙月明去，到锦衣卫那儿没有这人。经过两天的查，证明龙月明不是皇室的人。这袁化戟说话了：“左老爷，这小伙子我认识，他呀，绝不是皇家的人。他是个江湖人，想当初在江湖上看见过他。另外呢，你呀，把他交给我。我呢规劝规劝他，他要如果顺从了帮咱们做事，你看那有多好，要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把他放到里头压在那儿，或者宰了。所以您就听我的了，那你就快去办理吧。”袁花吉出来心中暗想啊，怎么办？我是把龙月明放了，还是把他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两条道，这个了不得呀。为什么呢？我如果要是劝说不成功，我主要是让这小伙子和我的仇化解了，万一将来我死在他手，所以他来到水牢里头。袁明，哦，袁前辈，龙月明，我就两句话，咱们两个中间的仇能不能化了？不能，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哦，好，转身出来，一绕圈碰着那王霸，你过来，王霸。我有点事求求你，但不白求，拿出1200银，放到王霸手上。你没看那水牢里压的那小子吗？那是我的仇人，你把他给我废了，别杀了，把他大筋给挑了，让他这辈子不能练。这个袁化吉啊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龙杰，我对你的感情十足，你儿子要杀我，为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把你儿子武功废了，他一样娶妻生子，接续老龙家后代香烟，不一样吗？是吧？我就把他废了就完了，那叫斩草除根。1200银，这王八到水牢里就把龙月明的筋给挑了，转身回来了。袁老前辈，办完了。这袁华杰心里非常内疚啊，可一点办法没有啊。你一而再再而三呢，连莫古鞭，你师父到那儿隐姓埋名卧底到我那儿，把莫古鞭都整出去了，废到那儿呢，抬到我的屋养伤，别让这孩子在水牢里招了尸，弄了几个好大夫。现在可倒好，龙月明真废了，低着头，这个练武术的大筋一被挑啊，整个烂完了，就算被抬到了袁化吉那屋，弄了几个

0: 人大夫给看病，把这邪得止住，人别把命扔了。袁化及是怎么想的呢？行了，我呀就这么办吧，拿出2000两银子，派自己手下的人，连这条墨骨鞭都送到了龙月明的床前。你回家吧，这2000两银子是路费，墨骨鞭归还你老龙家。你呢，也跟我们老爷也做不了对了，就这么地吧。雇了辆车，把龙月明放在车里头，告诉车老板一定拉到家地方。这边袁化及告诉索奈，索老爷，这小伙子我一盘问他，是江湖人，没听着咱们唠什么，放了吧。我跟他十分认识，只不是呢我的残废把他筋拉断了，这辈子在江湖上也走动不了。袁化及现在的身份要在索奈面前说出一句话来还是比较好使的，这边给放出来，出了北京城。小伙子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心里头难过就甭提了。哎呀，我龙月明太苦了，报不了复仇啊。哎，我上哪儿去啊？我没地方去过呀。为啥呢？我回家怎么见我的母亲？我要如果回泰山怎么见我的师父？他不回家，我先游山玩水，我玩玩够了，我这辈子也什么也不追求了，没啥意思了。就怎么样啊，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了江都县最后一站，弄到松林里上吊。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到一张床上，还这屋非常的干净，面前站着一个人。哎，这小伙这个漂亮，朋友，是我把你救下来的。我呀姓关，叫关泰，小花刀关泰。他上吊的地方离关家村啊不远，偏赶上小花刀关泰在这儿路过，给救下来了。冲什么救的呢？发现龙月明腰中这条墨骨鞭，关泰认识，这不鞭中之王吗？就这么样给背到家中，放到床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死？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门户的？龙月明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我是这么回事，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把关泰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哦，原来这样。行了，你呀还是活下来，别死啊。虽说现在残废，但有一点呢，你的功夫还在，想办法把它捡回来。俩人交了朋友，莫逆之交，还有共同的语言。龙卫民有个要求，一论年岁呢，关泰小，龙卫民大。兄弟啊，我不能在你家这住，就我这个情况我闹心。我一看人走道来回这么走道，我就想起我自己好的时候，我闹心。你给我找一个最最僻静的地方，我上那儿住去。就这么样，关泰拿钱给租了一所房子，非常僻静，弄点书扔到里头。这龙月明没啥事就看书，消磨时光。关泰呢，没什么事总到这龙月明那屋去喝酒去，谈知心话，就怕龙月明寂寞。江都大案惊动了官府，凶手跑到了关泰的家，关泰和黄天霸两人斗智。咱们这书归原笔，黄天霸是非得想办法把关泰抓住不可，就摸到了龙月明这屋里了。结果关泰往里头一进，这个龙月明啊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力气，把挣断了绑绳，幽深而起，才引出一段大闹北京城，黄山血泪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 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

0: 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4: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4: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3: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4: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近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层互访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铁杆友谊，希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4: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过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武契奇总统访华，而且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互访也是非常频繁的，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
3: 塔尼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所在的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坐落在北京798艺术区。谈到和中国的缘分，那还要从塔尼亚的童年说起。
4: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3: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4: 来到中国留学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 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第一次过来是在四川大学留学，在那里学习，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大学毕业了以后，在塞尔维亚跟中国的企业工作，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塞尔维亚，都是做中塞交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也是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
3: 不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塔尼亚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人的友好热情、真诚善良让他难忘。
4: 交朋友的时候，交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个国际的边界，完全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钢铁友谊并不是一个空话，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而是地道的友谊。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他姨父他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女儿小的时候，塔尼亚带她到中国生活，孩子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更让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4: 通过孩子的眼睛就更加了解了中国。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特别感人的，他第一个月到了幼儿园，因为不会说话嘛，在那里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老师就是在他旁边睡，然后跟他说话。我女儿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给我说了，你别哭了，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说，我在心里明白了他说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3: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4: 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我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文化交流都希望会有不同的人对塞尔维亚的不同的文化焦点去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塔尼亚说，文化中心明年还将举办一些关于塞尔维亚传统节日的活动，所有演出包括塞尔维亚语培训班都是免费的。 在和中国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大部分观众都知道高个子总统武契奇、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 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 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0: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 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
1: 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 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它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它一般都是要么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因为刚好是高峰，但是它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德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 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0: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 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 Smederevo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 Smederevo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

0: 有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95%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0: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啊，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1: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1: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 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
1: 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
0: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乌吉奇总统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
2: 不错，好嘞，
5: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大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世界多地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
11: 就是晚了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等一天堵了，哎，发现一朵，那很高兴啊。
10: 他对全球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如数家珍，对世界桔梗科的分类与进化做了开拓性研究。
11: 居然 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某大学院也搞得清清楚楚。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林。
10: 他的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
11: 世界上这植物动物你也多少，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0: 资讯有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厘清世界牡丹的家谱，奠基中国植物分类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4-5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吗？中国野生牡丹有9种，均为中国特有，全球独有。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的结论背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团队历经数十年跋涉浇筑的科学论断。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一串脚步声传来，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这是已经89岁的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如今，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
1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开始了。”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出发，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就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10: 193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小山村的洪德元，从小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风，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1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所4-5初级小学。
1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4-5小学，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1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10: 复旦5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也带我们去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带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1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4年制博士研究生。

0: 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源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就让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岁的洪德源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源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接近啊。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是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了。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源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源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3次喜马拉雅上，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正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面临底一转过来，两个脚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想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01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跖草科等类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了8个新属和50多个新种，并纠正了许多外国人留下的错误。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1991年，54岁的洪德源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刘禹锡说了，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牡丹，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所要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要把世界的牡丹所要搞得清清楚楚。
0: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

0: 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它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洪德元从不畏惧。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500-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1: 在瑞士两个人在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00-600米开始爬爬爬，都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吧，要不然1000多，他们都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走了10多，65吧，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土豆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愿事就白当了，就不能遇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就说他原始的，那就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9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1: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就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
0: 一山登坝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1: 地形地貌就很特别， 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竹子，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竹子，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让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喜马拉雅竹子。
0: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1: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起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鲁山布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鲁山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0: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洪德元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接下重担的他心愿十分笃定，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1: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0: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元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1: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感观，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0: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这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2个国际的奖，捐去给索尼了。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元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90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指导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师完全不能干活了。
0: 面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哎，最近我失语了。
2: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1: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 比如呢？
1: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 荷塘月色啊，你呢？
1: 我呀，哎呀，太美了，
2: 词汇贫乏。
1: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1: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 多苍白。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 我听听。
1: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 完全不懂。
1: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1: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2: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1: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2: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1: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2: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SDD， 你说的对呀。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5: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6: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2: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1: 谢谢医生。
2: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灵。
1: 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3: 静怡，
1: 乔年，你可醒了？
3: 那份机关刊物呢？
1: 乔年，别看了。
3: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延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1: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3: 哥哥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4: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5: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3: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5: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我不相信呢，蒋介石杀胡梅艳，我和严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1: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2: 哦，乔年，
1: 哎，
2: 爸，
1: 静怡啊，
2: 哎，
1: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啊，
2: 洪武。
1: 这是爷爷，洪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2: 啊，
1: 哦，哎呦呦呦呦，
2: 尿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1: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2: 啊，
1: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
3: 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好。
1: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3: 为什么不去？
1: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3: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1: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你看，你就是有情绪。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3: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1: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3: 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1: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严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严年。
3: 我的延年呐，爸，我参加了八七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1: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3: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 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2: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
1: 吃饭吧，吃什么吃？气饱了，不吃了，走。
2: 乔年，马上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吧。
1: 别留他，静怡，走。哼，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

0: 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宁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字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1: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2: 小兄弟，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3: 哦，我姓王。
2: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3: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2: 哎，
4: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3: 好。
4: 哎，别插嘴啊！
5: 吃饭了，吃饭了，
6: 吃饭，吃饭，吃饭！
4: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是沙子呀？吃啊，吃啊！
1: 求你，求你！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0: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1: 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2: 哎，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3: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7: 唐瑞林，出来！
2: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7: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3: 对呀，命要紧。
2: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7: 磨蹭什么？快出来！
2: 啊，来了。
1: 乔宁，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嗯，
8: 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啊，家后，
1: 哎，
8: 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
1: 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8: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1: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8: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1: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9: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8: 不，不行，我的好同志。
10: 被告人，
11: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12: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1: 乔年，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8: 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13: 陈乔年，我可找到你了。
14: 长官，你找谁啊？
13: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

0: 紫衣号舰，啊，哈哈哈哈哈哈！
1: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0: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知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哼！周知楚那个傻小子，被他爹接回家之后，听说又从大洋房别墅里跑了，又去革命了。你们这帮年轻人，图个什么呀？
2: 哼，跟你说你也不懂。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0: 好日子，陈乔年，我先带你去过过好日子吧。请。

0: 求您，求您，求您！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受苦了？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您，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
1: 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0: 可是你儿子才一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
0: 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
3: 陈乔年，提审！哎，
0: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3: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哎，
0: 乔年，让开！
1: 我自己走。

仲父，我来陪陪你。哎，你怎么胡子都白了？哎，小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孟子厚，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呢？

0: 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多少苦。
1: 乔年在狱中的4个月，受尽酷刑，却一次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叶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三人。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乔年。
0: 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对党的尽力营救，衷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毫无牵挂。可是乔年，你的孩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
2: 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
3: 1年前，
2: 你亲哥成颜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3: 呸！混蛋！
2: 哟，死到临头还嘴硬。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4: 这是嘴。

0: 共产党万岁！
1: 开枪！
2: 哥，
3: 乔年，快，踩重物上去！哥，我来了。
2: 哥。

0: 时，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或许可以听得到。
3: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延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2022年全国中华绿色环境奖颁奖典礼。现在走上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治沙模范林秀兰。30多年里，林秀兰以每年种2万多棵树的速度，让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一个平凡的妇女，用她的双手创造的让百里沙漠消失的奇迹，震惊了全世界。当她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
3: 林秀兰同志，我是环境报记者。
4: 啊，你好，记者同志。
3: 你的事迹让人感动，你坚持了这么多年，真的太不容易了。可以谈一谈你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去治理沙漠的吗？
4: 我这个人吧，就会埋头干活，咋说嘞？告诉你吧，记者同志，这些年我也加强了学习，看了几本书，才知道啊，我们科尔沁沙地那一大片，历史上曾经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呐。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呀，可后来就糟蹋成了大荒漠了。那还是90年代初，我骑着骆驼从巴嘎波日河嫁到科尔沁巴亚尔村梁宝民家的那天，我咋也想不到梁家会穷成这个样子。
5: 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总策划李林芬，总监制关雪琴，策划刘新来，监制张辉，责任编辑王静、张玉平、洛言，编剧崔波、张敏，导演白马、张辉，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录音合成居方群、刘新来、王静、

0: 让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1: 这里咋这么荒凉啊？我想家了。
0: 好，你别哭，我答应你送你回家，可也得等天亮啊。

0: 外面的沙尘暴停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你让开，我要跑过去开门。你这怎么推不开呀？门里被沙子堵住了，别说咱俩，十个人也推不开。一刮沙尘暴。
1: 我就得堵在地窖里好几天，这可咋办呢？我不想死在这地窖里。
0: 哎，你听，咱们头顶有脚步声。
2: 一定是我兄弟喜民，跟乡亲们赶过来帮咱们开门了。
3: 喜民，你哥哥跟你嫂子正在里面。
2: 哪儿送？你忘了？是你把我嫂子送进洞房里的。哎，别废话了，赶快把这堆沙堆铲走，人都闷在里面了。
3: 没事，咱村里隔不几天就有沙尘暴埋地窖子的事，不稀罕。
1: 哎，西面兄弟，等会儿打开门，要是嫂子昏过去了，还得靠你背着去七里的医院呢。哎呀，别说了，赶快挖吧！
4: 开了，门打开了，门打开了，
1: 出来了，可算出来了，这里死也不能待下去了，我要回家。哎，嫂子。
2: 嫂子，你要去哪里啊？哎，没听见吗？他要回家，回巴嘎波日河呢。啊，那咋行啊？好几百里地，没走几步就陷进沙子堆了。哎，哥，你快把嫂子追回来呀！哎，
5: 就让他回去吧。
2: 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娶进坦帐里的女人。” 就是一辈子的伴侣，
5: 对呀，大哥，别犯浑，你是男人，快去！啊，对，秋兰，秋兰回来吧，等天气好。

0: 行了，这回咱把地窖子挖得大一些，该牢固一些，好歹能住下两个人，还能生火做饭。过几天我再叠2床新被子，等晚上睡觉就能暖和些。来，喝口水吧。
1: 临来的时候，我妈说，嫁到梁家，你就是梁家的人了。哎，其实你这个人心眼挺好的，我可舍不得离开你。
0: 我梁保民不求啥福气，就想着拼着命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哎，保民，哎，我就不信。
1: 住在沙漠里就这样一辈子受穷，凭着咱两口子四只手，一点一点往前奔，一定要把日子过好了。我信。你看，咱们新建起来的这地窖比原来的宽敞多了，这不就是两双手干出来的吗？是啊，再过2年，咱们盖上好房子，拉上电，再买个摩托车，我带着你骑着摩托，穿过沙漠去赶大集。
0: 哎呀，我这一高兴就想唱几句，在巴嘎波日河，我可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嘞。
1: 好，秀兰，给咱亮一嗓子，我打开门。哎。

0: 沙尘暴又来了，快躲起来！
1: 可是我心肝的地窖啊！哎，秀兰，这沙尘暴太猛烈了，快过来，来我抱着你，别让大风刮跑了。沙尘暴这天地质摧枯拉朽，把林秀兰和梁宝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新地窖。 吹得无影无踪，看着新建成的地窖，只剩下眼前一堆沙丘。倔强的林秀兰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她突然跑上沙丘，迎着还在肆虐的狂风，大声呼喊：“沙尘暴！你这个魔鬼！别看你现在得意洋洋。” 欺负我！有朝一日，我强起来，我骑在你头上，抽你的筋，扒你的皮，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0: 把这堆沙子铲过去，把地窖重新建起来。来，哥，喜明弟弟、蓉蓉妹子，你们咋来了？
1: 咱爸说了，让你们先回家里住几天。嫂子，这边风沙太大了，我给你买了一个花头巾，起风的时候蒙住头。
0: 省得沙子打脸，谢谢好妹子。嫂子，来，我给你带上。哎，好。哎呦，秀兰，咱先回去跟爸妈住几天吧。妈做的奶皮子可好吃了。嫂子，我给你做手把肉，可我也得有个窝，是不是？来，趁喜明和蓉蓉都在，搭把手。
2: 咱们先把这堆沙子扒拉开，明天好接着建新的。来，
1: 这个地窖就不要了吧？嗯，选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建。这里边还有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呢。
3: 秀兰，都是些玉米种子、花籽啥的，就算了吧。
0: 是啊，嫂子，咱这里连树都种不活，别说种粮栽花了。
1: 哎呀，咋说那也是嫂子的嫁妆啊！来吧，铲沙子。
0: 哎，停！停下！咋了？看，你们看，这墙根是啥？这几根是刚刚长出来的草芽。
2: 嗨，不就几根野草吗？这里沙尘暴
0: 这么凶，可这几根草还能冒芽，这就说明这块地底下有水啊，有水植物就能活。哎，
1: 我带的还有玉米种呢，我要种下去试试。
2: 嫂子，要是科尔沁大沙漠里能种出庄稼，那咱们几辈人还用拿草籽当饭吃吗？
3: 是啊，秀兰，别瞎想了，先回家吃几天饱饭，回头再说吧。
0: 我这咋就瞎想呢？宝明，我是真想。你看，草都能长出来，那玉米也能行，不就是要在这一片扒拉开沙子，种下玉米种子？
1: 等开春，让地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
2: 没等你玉米出芽，早就被大风一刮，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0: 对呀，嫂子，别描绘你的美丽蓝图了，先回家喝口水，冲冲嘴里的沙子吧。
2: 走吧，走走走。
0: 我就不信这个邪，
1: 你。
2: 哎，哥，那咱们走，爸妈给等急了。

0: 梁伯民，你敢！这他是我哥，我不能眼看着他受罪。他是我丈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要在这沙漠里种玉米，他就得跟着我一起干。你，
1: 哥，咱不能瞎眼麻雀跟燕麦虎飞，熬眼瞎受罪。
2: 二哥，
0: 你咋这样说话？
3: 你别管，他就看大哥老实巴交，欺负人。就这样下去。
2: 咱大哥还不得憋屈死啊！
1: 西民，别说了。
2: 嫂子，你怎么非要待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呢？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咱家、咱村、咱科尔沁人将来不再天天就着沙子吃救济粮。
1: 我好心烙个驴肝肺，
2: 你这是瞎折腾！我可不想让我大哥为了你这个瞎折腾累死。再这样胡搞，你要是还闹着回娘家，我不拦你。你就等着看吧，我就是要让这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来。
1: 走吧，你们都走吧，
2: 我就要在这里种出玉米，
1: 受罪挨累，
2: 我愿意。
1: 秀兰，哥，妈等着你呢。走，
2: 宝明，你，哎呀，嫂子，二哥就是这个脾气，您别往心里去啊。这个，大哥会回来帮你的。
3: 哥，还愣着干什么呢？走啊！
1: 走吧，都走吧。
4: 虽说刚才赌气跟梁喜明杠上了，但剩下他孤零零的蹲在破地窖跟前的时候，林秀兰还是伤心的流下了眼泪。他不知道自己的倔强是不是真的有道理。
2: 可是看到墙根儿，几株顽强破土而出的草芽，它又有了些许安慰。伤心是没有用的，泪水不能滋润土地。它吓得决心做自己想干的事。雨梅虫啊，雨梅虫，把你种在这沙漠里，给你浇上，我给你上肥，你要争点气，给我好好成长，长成绿油油的玉米苗，长出金黄色的玉米穗，我要让科尔沁的人们看看，沙漠里也能长出绿色的植物。将来大家齐心协力，总有一天这里能好起来。
1: 回来了，你回来干啥？你不是回你爸妈家过舒服日子去了吗？
2: 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你要做的事，我信。你看，我给你的玉米种子挑来了水，这还差一点，我就不信这里草能长，
3: 玉米就不能长。来，哎，慢点，哎，
2: 叫这里，
3: 哎，
2: 还有那。
1: 那个，西民年轻，
2: 火气大，他也是为你好，怕你累着了，就是说话冲了点。我知道。哎，玉米是种下了，可就怕来一阵风沙，啥都没了。你看，我在周围用沙子堆起了保护圈，马上再浇点水固定一下，就是能防风的小沙坝了。
3: 咱这里温差太大，白天晒死人，晚上冻死人。哦，我拿塑料膜来了，用这些薄膜把玉米种子盖起来。
2: 这个办法行，宝明，你真好。
3: 秀兰，我是个粗人，没上过几年学。
0: 不会跟你说情呀爱呀的，我只能说我把你装心里头了。
2: 宝爹，
0: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我信你，有啥事咱俩一起干，一起扛。

0: 秀兰，天亮了，起床了。
1: 哎呀，我的苗！哎，呀，哎，报名你看，玉米种子发芽了。哎、
0: 真是啊，有门儿！
1: 来来来，把薄膜都掀开，让玉米苗晒晒太阳。来，哎，呀，我就在这里坐着，陪着玉米苗晒太阳，听着它生长的声音。
0: 哎呀，不好，看样子又要刮大风了！啊，哎呀，快，哎呀！快回村里避一避！
1: 不行，我要趴在这里保护我的玉米苗呢。
0: 你不行，别胡闹！这风刮起来，石碾子都满地跑。你这身板不给你吹翻天空了呀？
1: 不行，这可是我心血浇灌出来的，我的希望都在这里呢。
2: 突如其来的狂风摧毁了玉米苗周围的小沙坝，把沙丘推送过来，掩埋了玉米苗。林秀兰狂喊着要跑过去，梁宝民抱起她来护送进村子里。
1: 放下，你把我放下。
0: 不放，玉米苗没了站在住，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啥希望都没有了。

0: 的玉米苗都完了。
1: 秀兰，别伤心了，要不咱再试试。
0: 我看出来了，不是大风破坏了我的玉米苗，是我没有找出来阻挡大风沙的办法。你看啊，保护玉米苗的小沙把又矮又小，一吹就散。只有种树啊，种很多很多的树，成片成片的树，就像一道道挡风墙。那沙尘暴再疯狂，撞到墙上它就得死，对吧？风沙挡住了，那就种啥都成啊。
1: 可是你不知道，上辈人想制服风沙也试过栽树，可是多少年都没成功。这两年齐上号召大家栽树固沙，那喊破了嗓子也没几个人去领树苗。
0: 哎呀，那是没扛住。我就信一句话，失败了那就回头瞧瞧是咋失败的，啥地方没有做到，找出来毛病再干呗，总有成功的时候。哎，对，你知道那个666杀虫剂吧？咋做成的知道吗？人家实验了665次都失败了，可人家没有放弃，总结失败的教训，到了第666次啊，还成功了。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广播里说过，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开始研究到爆炸成功差不多经过了10年。
0: 哎，你明白了吧？
1: 啊，我信你。
0: 哎呀，我想好了，我老家呢有好多那个能抗旱防风沙的树苗，我明天就回娘家多偷回来一些，我先栽上它。要是成了，那咱们就成片成片的栽。
1: 可就咱俩浑身是铁又能打

0: 再有了白面馍馍吃，到时候那咱村里咱科尔沁人都会跟咱一起干的。哎呀，
1: 巴亚尔村各位乡亲注意了，请马上到大队部院子里集合，齐上派干部卓力格图来召开动员大会。
2: 卓力格图在大会上说，巴亚尔村这些年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多年治理不见成效，上级决定让巴亚尔村全体村民整体搬迁到治理好的地方去。
3: 太好了，
4: 搬过去咱再也不用受沙尘暴的祸害了。
3: 纳尔松你说到了没有沙漠的地方，咱能吃上红狮跟白狮了？
5: 是啊，
4: 那当然，羊肉火锅、奶皮子、奶酪。保乐日爷爷来了。
6: 保乐日爷爷，你好。
7: 说啥呢？这么热闹。
4: 保乐日爷爷，刚才卓力格图说了，这里不是人生活的地方，都得搬迁。
7: 胡说！你不是人啊？
4: 我是人。
7: 政府动员大家搬迁，这是爱护咱百姓啊。
6: 是
7: 啊。可是，这是咱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舍不得走啊。这里，是我们的根呐。
8: 保乐日爷爷，您别难过了。
4: 梁喜民，你家咋打算的？
8: 那还说啥，政府替咱们老百姓着想，那还不赶紧搬过去。
6: 大哥，嫂子再也不用操种玉米的心了，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咱全家一起搬过去。
8: 哥，你说话呀。
9: 这个得问问你嫂子。
6: 哎呀，多好的事啊，嫂子肯定同意。
9: 秀兰，你。
10: 我同意，你们都搬走吧。
6: 嫂子，那你呢？
10: 我不反对去没有那风沙害人的地方过日子，可我就想不通，巴亚尔村要去的是沙化治理好的地方，那咱们村的沙漠化问题为啥就不能下决心治理一下呢？让我到那边吃现成饭，我脸红。
11: 我说保民家的，你别一棍子再打倒全村人
12: 呐、
11: 谁吃现成饭了？这是上级的决定。
12: 对呀，
6: 就是啊，要搬你们搬吧，我打死我也不走。
8: 林秀兰，你真是太过分了，你发神经要在沙地里种玉米，还拉着我哥跟你一起折腾，现在你又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想干啥呀？
13: 脑子有毛病吧？
12: 就是你毛病。
14: 我说梁保民呢，快管管你老婆好不好？
8: 你说什么？
7: 都给我住嘴！秀兰多有志气啊，平日总说你们是蒙古汉子，可现在面对荒漠，你们吓得像草原上的兔子，就知道把牛羊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放，快放到天边去了！哼，背井离乡的你们，以为是个高兴的事情？
3: 可是风沙这么大，没办法呀。
8: 是，
10: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就治不好这片沙漠。喜民弟弟，我跟你说，我不但想种玉米，我还想种树呢，把咱这方圆百里啊都种上树，挡住沙尘暴，把沙漠变成绿洲。
12: 这杨宝明家的真是魔障了。
3: 哎呀，回你家地窖里做梦去吧。
12: 就是。
9: 秀兰，你就听政府的安排吧。
7: 听秀兰说，
10: 哪怕巴亚尔村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跟沙尘暴斗一斗。
8: 你真是把我们梁家的脸都丢尽了。哥，把你老婆送回家吧。
10: 不用你赶，我这就走。你们看，骆驼都准备好了，不过我不是一去不回，我要从娘家驮回一批树苗，就种在沙漠里。
6: 驾
12: 秀兰，
10: 驾
12: 你回来。

0: 咱这里叫科尔沁，意思就是制造弓箭的人。那我要在沙漠中枢这件事，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一集，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巢起义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小股的农民军是纷纷响应。这里特别提到的是江西的一支农民军，由柳彦章率领。说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的六月，柳彦章率部攻陷了江州，擒获了唐江州刺史陶翔。柳彦章让陶翔向朝廷上表，是请求归顺。熹宗下诏任命柳彦章为右监门将军，并命令柳彦章将部众解散以后奔赴京师做官，又下诏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章接到诏书以后不肯答应，率领战船百余艘在盆江上设立水寨。新江州刺史刘秉仁是有勇有谋，乘一马上任，单独驾一叶小舟来到柳彦章的水寨中。柳彦章是大出意料，一时不知所措，傻头傻脑的上前迎拜时，被刘秉仁是乘机斩首。刘秉仁随即将柳彦章的军队全部解散，创下了一人凭一军的奇迹。说到这个刘秉仁呢，还有个相当有名的故事。根据名人冯梦龙的《古今校史》里记载，说这刘秉仁来任江州刺史时，从京师带来了一头骆驼，放养在庐山下。庐山附近的百姓见了是大惊失色呀，敲起鼓来是聚集起来，合力把骆驼给打死了。于是去禀告新任的刺史说，某日与某处捕获庐山精。这刘秉仁命人把庐山精抬进来，却发现是他自己放养的一只骆驼。咱们还言归正传，说这黄巢啊，先后想当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天平和广州。要说这天平啊，是他的家乡，毫无疑问他希望能衣锦还乡，还可以说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而这广州呢，则是因为黄巢到达广州以后，发现这块远离中原的地方还相当富庶，相对天平而言，广州也更加安全。但是无论如何，长安才是黄巢心底深处最期待的梦想。哎，下面呢，咱们再提一下沙陀与唐朝的关系。前几回书咱们提到了庞勋起义和王仙芝起义，都可以看到沙陀军经常会在关键的战事中出现，在镇压农民军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沙陀呀，是西突厥的别部，又名为楚越，又被音译为诸爷。相传呢，他们的先祖出生于雕窝之中，酋长因为他生得怪异，便让各族是轮流抚养，因此得姓诸爷。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抚养的，哎，爷爷很多，后来就传成了诸爷。也就是由诸多的诸变成了姓诸的诸，由大爷的爷变成了邪那个爷，但是读音没有变。 这朱爷分布在金梭山南，蒲类海东。由于驻地有沙气，且名为沙陀气，所以对外号称沙陀部。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沙陀部落的人都姓朱爷。唐太宗李世民当朝时，沙陀部首领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舍至长安朝见太宗，之后一直内附于唐，与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朝的路途受阻，是联系中断，沙陀归了吐蕃。吐蕃迁沙陀部至甘州，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张掖县。后来啊，回鹘与吐蕃争夺土地，攻取了凉州。吐蕃担心沙陀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将沙陀迁至黄河以北的地区。沙陀人为此是非常害怕。此时沙陀的首领朱爷进忠与他的儿子朱爷直仪商量，朱爷直仪说，我视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欲绝种乎？那话的意思啊，我是唐朝的臣子啊，今天我们要一走的话，就意味着要走向绝境啊。于是几番商量以后，决定脱离吐蕃，前去投奔唐朝。说这元和三年呢，也就是公元808年，沙陀部30000人东迁呢。吐蕃是派军追击，沙陀是且战且走，沿肇水至石门关，战斗数百次，是损失惨重，部众是大半战死。这首领朱爷进忠战死，朱爷直仪也受了重伤。从此以后，历经千辛万苦啊，沙陀余众近万人，在朱爷直仪的率领下，终于抵达了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县西南。唐朝廷得知真相以后是甚为感动啊，安排沙陀残部在延州居住，并为之设置阴山府，任命朱爷直仪为阴山府兵马使。这就是沙陀内迁的开始。朱爷直仪啊，曾到长安朝见宪宗李纯，宪宗赐给他金碧跑马万骑，授特进金吾卫将军，哎，很是礼遇啊。朱爷直仪死后，儿子朱爷赤心嗣位，哎，就是继位了。朱爷赤心呢，对唐朝廷收容自己的父亲是很是感激啊，曾多次率军帮助唐朝廷抵挡吐蕃。

后来，这位朱爷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唐朝廷赐姓李，名国昌，并赐京城钦仁里官邸一所。就是啊，皇帝赐他个李姓，哎，跟皇帝是一个姓啊，哎，还赐了别墅一座。这李国昌啊，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就是李克用。这李克用啊，即是后唐建立者李存勖的父亲。后唐的建国啊，其实都是在李克用的时期奠定的基础。要说这李克用啊，年少时便骁勇而善骑射，能在百步以外射中针或马鞭，众人是很是佩服。当然了，这个针不是我们今天缝衣服的针，那太小了。由于这李克用出生的时候就有一只眼睛失明，所以他有个外号叫独眼龙。说这李克用15岁那年呢，也就是公元868年，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是声势浩大，纵横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唐朝廷是十分震惊啊，急召沙陀骑兵来驰援。李克用呢是随父出征，军中称为飞虎子，因镇压起义有功，被授为云中牙将，几年后升为云中守捉使。乾伏5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段文楚是削扣军食，引起了军中的不满。李克用当时是云中边防都将，这部下是纷纷向他诉怨。军校康君立、李存章等人乘机拥他入云中，是浩浩荡荡达万人之众。此时大同城中也发生了兵变，是内应外合，杀死了段文楚。诸将上书唐僖宗，请求任命李克用为云州防御使。唐朝廷是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征发各道兵马是讨伐云州。刚好在这个时候，黄巢农民起义军是渡过长江向北进攻，唐朝廷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只好先承认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了李克用割据云州的事实。但是唐朝廷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势力是快速膨胀啊！等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遭受挫折，退往南方以后，唐朝廷便决定动手收拾李氏父子。乾伏6年，也就是公元879年春，唐廷命昭义军节度使李军为北面招讨使，联合幽州等军是进攻魏州，但是呢，被李克用所败，李军是中箭而死。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唐朝廷任命李卓，也就是李胜的孙子，为魏朔节度使，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兵共同讨伐李克用。在唐军的强大压力下，吐谷浑都督贺连铎说服了李克用手下的大将高文吉投降，沙陀酋长李友金等人也投降了李卓。不久，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破李克用于耀耳岭，李卓、贺连铎也打败了李国昌，李克用与李国昌率人马逃往北边的鞑靼部落中。此时是正值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之时，鞑靼对李国昌父子开始很欢迎，收容了他们。但后来因为有人从中离间，双方是渐生

0: 猜疑。不久，黄巢自江淮北渡，矛头是直指长安。听此消息，李克用是喜出望外。他料到唐朝廷无将可用，必然会启用他去对付黄巢，于是便杀牛置酒，大会鞑靼首领，还说：“人生世间光景几何，岂能终老沙堆中啊？”李克用这话是十分高明啊，既抒发了他的豪情之志，也安抚了鞑靼首领，让对方知道他不会在此久留，只是待机行动而已。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年末，黄巢占据了长安，唐僖宗逃至四川。果然，沙陀都督李有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启用李国昌父子，因手无强兵抗拒起义军，僖宗只好再次启用李克用，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率本部军马出征黄巢。从此以后，李克用从镇压黄巢起义开始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表。咱们回头再说说长安。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历史上前后共有11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具有长达11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正式定名为长安。汉惠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94年，正式开始修建长安城，由军将出身的杨承炎主持建造，征召上万名民工，历时5年才完成。长安城啊，整个占地是973公顷，城高3丈5，共有12个城门，每门有3个门洞，可以并行4辆马车。城里有8条大街，160个封闭作坊。这宫殿是雄伟壮丽，房屋是鳞次栉比，街道宽阔，树木成行。长安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之一，可以媲美当时欧洲的著名城市罗马城。到了东汉，长安城因为不是正式首都，便逐渐地走向了衰落。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战事频繁，长安城多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原来兴旺繁荣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后来虽然前赵、后秦、西魏、北周等朝代都把长安作为都城，但是始终没有能恢复到汉朝的规模。隋朝建立以后，开始仍以北周的旧长安城做都城，但是自东汉以来，长安城是破乱不堪，宫室狭小，城里水质变样，是不能食用，且城里宫室官署居民混在一块，难以区分，不利于统治，也不适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啊，在开皇二年，也就是公元582年，隋文帝下令营建新都，以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为营新都副监，也就是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在汉朝长安东南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定名大兴。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唐高宗委派工部尚书严玄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了唐城外部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9座城门 及城楼。其实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4倍，且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全城划分为109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肆围棋局，12街如种菜畦。意思这都城建的是非常的规整啊，就像那围棋局一样，也像那菜地一样平整。长安城的市政规划建筑对日本古代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和古代京都的平安京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长安不仅是大唐的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的中心，还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当时是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是繁华富庶，整个都城的气势相当宏博，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是毫不逊色。要说当初唐朝国力强盛之时，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们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去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那心情是何等的兴奋，看到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这将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长安不仅是大唐的政治、文化、军事、宗教中心，还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是繁华富庶，整个都城的气势是相当宏博呀。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是毫不逊色呀。当初唐朝国力强盛之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可以说，唐帝国凭借国力在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新镌刻了长安的辉煌。正是因为长安伟岸的风情和魅力，以及它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才令多次到这里应试的青年书生黄巢产生了深深的眷念和崇拜，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后来与朝廷对抗的决心。然而啊，等到他真正拥有了这座城市，带来的却是无比巨大的灾难。黄巢军意气扬扬地进入长安的时候，农民军将领上让一再告谕市民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是极力的抚慰百姓。农民军将士见到穷苦的市民还经常送与财物，因此百姓们是相率欢呼啊。黄巢进入长安以后，先入春明门，升太极殿，皇宫里的旧宫女数千人是前来拜见，一齐称呼黄巢为皇王。哎，这一叫黄巢听了是心花怒放，说这真是天意了，于是派人守住了皇宫，是不得抢掠。而他本人出宫住在大宦官田令孜的旧宅。黄巢是自称将军，向部下申明军律，不得随意惊扰百姓。要说这个时候的黄巢还是很明智的，他是读书人出身，是熟读史书，应当了解维持军纪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但是啊，许多加入农民军的人有自己的目的和背景，因此保持军纪争取民心对一些人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他们看重的是丰厚的战利品。没过几天呐，农民军就开始大肆掠市，是各出大掠，焚市肆，烧杀抢掠，长安的灾难开始了。连续几天呢，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各个市场都被付之一炬，点把火就给烧了。长安的百姓也遭受了地狱般的恐怖，杀人满街，家家流血如泉涌，处处冤声声动地呀。这农民军呢，尤其痛恨唐朝的官吏，凡是被抓住的都被当场杀死。 要说皇朝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下，没有及时制止这些浩劫般的行为。说广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12日，皇朝入太清宫，第二天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哎，正式当上了皇帝，是积战鼓数百以待金石之月，登丹凤楼，下敕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这齐啊，是皇朝家乡山东的古称，由此可见皇朝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这皇朝啊，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权体系，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上让为太尉、中书令，赵章为侍中，崔求、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哎，这四个人都是宰相之职。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凯、盖宏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可以说呀，大齐是由农民军与唐故臣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不过啊，除了崔求以外，其他都是旧农民军将领。这崔求啊，是唐前浙东观察使，曾为皇朝求天平节度使一职，后来被唐朝廷免职，刚好在长安，结果被农民军给抓住了。皇朝啊，本来想让唐朝的旧宰相们出来任大齐的宰相，这旧宰相们是德高望重啊，都是当时的名士，哎，这样皇朝是更有面子。结果呢，旧宰相要不就逃跑了，要不就藏起来了。皇朝无奈啊，只好临时逼迫崔求为宰相。咱们再说说当时的翰林学士皮日休。皮日休字喜美，易少，生年不详。

襄阳人，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闲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酒民，哎，自己的绰号很多呀。他是出身寒门呐、在懿宗咸通八年，也就是公元867年，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之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初为毗陵副使。熹宗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黄巢军下江浙，避乱于吴的毗日休为黄巢所得，被黄巢解以从军。哎，被黄巢抓住以后啊，哎，就跑不出来了，从此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黄巢入长安称帝，毗日休任翰林学士。因为他做过黄巢的官，所以新旧唐书均不为他立传。这关于毗日休后来的结局是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黄巢怀疑他做的讣文是讥讽自己，于是杀害了他。还有人认为黄巢兵败以后，他因做过黄巢的官被唐朝廷所杀。还有人说黄巢兵败以后，他到过浙江。还有人说他最后流寓宿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县，在那里死了，墓在睢溪北岸。这毗日休其貌不扬，是喜爱喝酒，性情傲慢，能写一首好文章。诗文与陆龟蒙齐名，两人有松林唱和诗，时称毗陆。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有学者认为毗日休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思想家，而鲁迅则评价毗日休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哎，可见评价是非常之高啊。咱们话再说回来，黄巢后来还逮住了唐朝的宰相王辉，逼迫王辉出任大齐的官。这王辉啊，是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后来啊，设法逃出了长安，投奔了熹宗，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其实黄巢也知道，自己部下中能负文治之责的有限之极。要让政治机构运转起来，还是要靠那些唐朝的旧官员。于是黄巢下了一道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不过呀，要到宰相赵章府地去投递名衔，哎，也就是投递名片了，才可以复官。然而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啊！农民军进驻长安以后是大肆劫掠，已经杀了不少人呢、其中就包括一些唐朝的大臣。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不愿意去相信黄巢的话，因此没有人理会黄巢那一套，也没有人去赵章的府地去投递名衔，而是各自躲藏起来。黄巢一见自己的号令竟然无人理睬，又回想起当年他来长安应试时是名落孙山的落魄，顿时是勃然大怒。他下令四处搜查唐朝的大臣，凡是抓到的就全部杀死。唐宰相窦卢钻、崔沆及左仆射于聪、右仆射刘烨、太子少师裴审等人都被搜出后全部处死。这于聪的妻子是广德公主啊，见丈夫被杀，上前握住了杀人者的刀刃，慨然道：我是唐氏女，是与于仆射同死。于是也一同被杀。
有的大臣没有办法，是举家自杀。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曾经领衔到霸上迎降，主动投降了皇朝，颇得农民军的信任。但张直方是心念旧情啊，将许多无处可去的唐朝大臣冒险藏在自己的永宁里府地里，人数是多达数百名啊，结果是被皇朝发现，由此拖累张直方全家都被杀死。因此有人认为张直方先前是伪降皇朝。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啊，张直方投降皇朝是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是心甘情愿。但是为了保全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咱们刚才说到，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曾经领衔到霸上迎降，投降了皇朝。而这个霸上是个地名，也叫灞桥。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襄邓的交叉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霸上，秦王子婴不得不速车白马济京，降于道旁。历史上，只要占领霸上，就敲开了长安的大门。要说这位张直方是前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之子，张仲武死后，卢龙军推立张直方，唐朝廷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很快列为节度使。然而这位张直方性格是残忍暴力，军中许多人不服他，预谋要废除他。张直方以打猎为名，借机逃回了长安，军中于是立周林为卢龙留后。张直方到长安以后，被认为金吾大将军，但是他残暴的性情没有改变，因为小罪叱杀了金吾使，被贬为右羽林统军，负责京师的宿卫。张直方是喜欢出游打猎，恨不得杀尽天下所有的动物。在东都洛阳，他一出门，洛阳飞鸟看见他，必然是大声群噪逃跑，颇有传奇色彩。什么意思？鸟一看见他，滋哇烂叫就飞了，可见他有多么的凶狠。因为张直方经常出去打猎，多日不归，又羽林统军是当得极不称职啊，于是又被贬为左骁卫将军。后来因为小过屡杀家中的奴婢，又被贬为恩州司户。之后，郑田任宰相，考虑到张直方之父张仲武有功，才调张直方回京师任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啊，喜欢吃含胎的动物的肉，经常活剥牛、羊、狗、猪的胚胎，认为这些肉脆香味美啊。他家必须用鸡蛋洗锅具，每天所花费的鸡蛋是无法计算。要说他这个人被当今的环保主义者注意到了，那可是不能轻饶了他。但是这位张直方为何在朝中能安稳呢？因为他呀，在朝中是人缘颇好，哎，有豪气之名，这是他的优点。咱们再书接正传，农民军四处搜查可疑的人物，除了唐官员以外，还搜查有名的读书人，以逼迫他们做大齐的官儿。凡是不从的，当场就杀呀。当时礼部郎中司空图也在长安，于是上演了极为戏剧性的一幕。司空图字表胜，河中余乡人，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后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宁所赏识。王宁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
司空图与唐懿宗咸通十年，也就是

0: 是公元869年应试，是进士上第，时年33岁。因受到王宁的赞许，司空图是名声日振呐。不久，王宁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示要随行。唐僖宗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王宁出任宣西观察使，召请司空图为幕府。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为不忍离开王宁，于是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律寺主簿，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协因与郑田是争吵罢相，正居于洛阳，对司空图的才华和为人是非常爱重，于是互相往来共游。有一次，卢协经过司空图的宅地，在壁上题了一首诗，称赞他说：“幸是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骑。”哎，对他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卢协回朝复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巡迁郎中。皇朝进驻长安的时候，司空图正住在西安崇义里。他听说农民军大肆搜人后，立即准备转移为长平仓下藏匿。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被一群农民军士兵是当场堵住了。正当司空图绝望的时候，其中一个持枪的农民军士兵上前与司空图相认。哎，这人是谁呀？这个人竟然是司空图以前的车夫段章。哎，是他的司机呀。这段章热情地向司空图宣传农民起义军的各种好处，劝他呀加入农民军。司空图表示誓不入阶，段章于是是怅然泪下，于是将司空图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得以有机会成夜逃出了长安城。要说啊，这司空图得以逃脱，完全是因为段章的念旧。哎，这位前车夫啊，人非常的好啊。后来司空图特意写了一篇《段章传》，以纪念恩人。要说段章这样的人呢，应该代表了农民军中的一类人，他们是最普通的一类人呢，一样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加入农民军，更多的是出于自愿，而且农民军确实给了他们朝廷不能给予的东西。否则段章也不会热情地向旧主人宣传农民军的好处。然而啊，他们也加入到破坏中，杀人放火抢劫啊，也许是野性的迸发，也许是身不由己。他们的生命被历史的浪潮卷入，又被历史的浪潮冲没，就像是大浪淘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
5: 肉。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巢进驻长安的时候，司空图正住在西安崇义里，他听说农民军大肆搜捕以后，立即准备转移到长平仓下藏匿。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被一群农民军士兵当场给堵住了。正当这司空图绝望的时候，其中一个持枪的农民军士兵上前与司空图相认。哎，此人竟然是司空图以前的车夫段章。这段章啊，热情地向司空图宣传农民军起义的各种好处，劝他呀加入起义军。而司空图表示是事不如节，段章是怅然泪下，于是将司空图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而司空图得以有机会乘夜逃出了长安城。这司空图啊，逃出长安城以后啊，到了咸阳桥，又遇到了好心的船夫韩军，连夜将他渡河，才算彻底脱离了险境。司空图听说熹宗正在凤翔，便赶去拜见，被封为知之诰中书舍人。后来熹宗逃到了成都，他追随未及，便回到了家乡河中。在这以后啊，司空图一直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要说这司空图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又处在黄巢起义和唐王朝行将覆灭的时代，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他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于是就采取了避世隐退的人生态度。说他回乡以后啊，既不同百姓往来，也不与官府联络，而是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农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直赏诗。当时王重荣兄弟是镇守汉中，很仰慕他的名声，是很多的馈赠他都拒绝不纳，后来骗他做碑文，并赠绢数千匹。司空图就把这些绢堆放在余乡市上，任众人取用。哎，谁愿意拿谁就拿。后来他定居在中条山王官谷的仙人别墅，在这泉石临亭颇称幽栖之趣的世外桃源里，每日与高僧名士是吟咏为乐。唐昭宗即位以后，曾先后数次召他入朝，拜舍人，建议大夫。

户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他都以老病是坚持不受。为此啊，他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为修修亭，并写了一篇修修亭记以明其旨，说修美也，既修而美具，为其才一意修也，揣其分二意修也，貌而愧三意修也，而又少而坠，长而帅，老而迂，是三者皆非计时之用，则又以修也。什么意思？我这辈子就是休息、修行、休眠，哎，就是休闲了，什么我也不干了，这就是最好的。他还自号是知非子耐辱居士，又做了一首耐辱居士歌，反复咏叹修修修，默默默，表示自己宁处不出的心志。天复四年，也就是公元904年，朱温把持朝政，是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佯装老朽不认事，被放还，由此是逃过一劫。唐朝灭亡后，司空图是悲痛欲绝啊，绝食呕血而终，终年72岁。咱们闲话少叙，说杀完隐匿不肯报道的唐大臣以后，皇朝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一类，哎，就是一个也不留啊。唐宗室公卿士族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啊，华轩秀骨皆消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骨啊。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从事实上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新政权对一个旧政权的清洗，但因为唐朝始终是不失人心，而皇朝始终是未得人心，所以这一在历史上常见的清洗就被妖魔化了，极大地影响了皇朝的形象。到后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长安百姓急切地盼望着唐官军回到长安的时候，也对平民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当战乱之时，权与血，火与泪，几乎成了动荡时局的特征，而遭殃受苦的总是普通的老百姓。当初坚决不同意授予皇朝广州节度使的宰相卢协是皇朝的头号敌人，不过这位卢协早已经喝毒药自杀了，可为了泄愤，皇朝下令打开他的棺材，将卢协的尸体在长安市集上公开的碎尸万段。大杀宗室以后啊，皇朝的农民军再次表现出了流寇的特征，通过劫掠来获取军饷，这无疑给长安带来了巨大的骚乱和破坏。皇朝进长安时，年轻的世子韦庄正在京城准备应举，哎，如同当年年轻时的皇朝一样。然而啊，与皇朝当时所看到的长安的繁华不同啊，是西盛金衰。韦庄还目睹了农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亲眼见证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如何变成了一座废墟的过程。韦庄本人也在这场劫难中与弟妹失散，还生了一场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磨难。后来啊，韦庄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这首诗啊，以长安为中心，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及秦妇的自述，讲述了皇朝农民军给长安带来的

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写成以后是轰动一时啊，在当时是极负盛名，而韦庄也因此诗被诗人称为秦妇吟秀才。然而啊，这样一首争相传抄的诗作，后来却失传了近千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韦庄在诗中写有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谷这样的诗句。哎，这句诗啊，引起了唐朝公卿贵族的愤怒。韦庄见惹怒了唐朝廷的权贵，哎，也是相当的后悔，立即想方设法的到各处去回收抄本。无奈啊，这首诗已经广泛流传，许多人家的屏风章子上都写着这首诗。韦庄临死前遗嘱上还写明不许家里挂写有秦妇吟的章子。后来啊，有人给韦庄编定诗集，没有选入这首诗。因此啊，从宋朝以后，秦妇吟这首诗就失传了，一直到了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许多古代写本书籍以及文件，其中就有这首《秦妇吟》写本。这些写本后来被伯希和取走，整理全诗以后寄回中国。由此，这首失传了1000年的叙事长诗至此才重新得见天日。这《秦妇吟》呢，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在这里啊，我们要说，有人认为韦庄站在他的立场，对农民军有诸多污蔑之词。实际上啊，这首《秦妇吟》大体上写皇朝军队的奸淫烧杀，但从诗中一位老人口中吐露出来的却是唐官军比皇朝军更坏。这首诗后来之所以失传，不光是这句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谷两句而为公卿所惊讶，还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官军的情况触怒了那些公卿诸侯。由此可见，韦庄的角度应该是相当公正的。正因为他的写实，所以诗成后才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是广为传抄，以致韦庄都不能回收抄本。也幸亏如此，此诗才得以流传到今天。这韦庄可是够大胆的，写了这样一首流芳百世的诗啊。这韦庄啊，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元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代驾，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韦庄父母早亡，家境寒微，后来发奋苦读，于昭宗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中进士。韦庄的诗词都很有名啊，他年轻时是生活放荡，极为自负，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但是呢，他却生不逢时啊，遭逢乱世，颠沛流离中经历了皇朝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的大混战，因而啊，忧时伤乱为他诗词的重要内容。比如他有一首著名的《台城》一诗，诗云：“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六朝如梦的怅惘与凄凉，流露出强烈的末世情调。要说韦庄的一生啊，经历是颇为起伏，前期仕唐，后入蜀为王建长书记，唐朝灭亡以后，王

0: 建称帝，任命韦庄为宰相。要说这皇朝啊，曾经有凌云之志，哎，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他应该是不希望看到一幕幕杀人放火的景象出现在长安的，但是呢，他却无力制止自己的部下。皇朝的追随者大都是以抢掠出名，没有深谋远虑的眼光。那些在长安的有才干的唐大臣都被他的部下毫不犹豫地杀死，而皇朝所建立的大齐政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暴虐的名声。毫无理由的大屠杀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读书人再愿意投靠他。除了证明了残暴，屠杀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说有个在长安的读书人愤恨皇朝等人，于是在尚书省的大门上提了一首诗，极力的嘲讽了大齐政权。结果惹得皇朝的大将上让大发雷霆。这位上让将大院包围起来追查诗作者，哎，无人承认。上让便下令杀死了在尚书省工作的所有官员，并将这些人挖出眼珠，尸体倒挂起了示众。就连守卫尚书省大门的农民军卫士也被一道杀死。即使是这样，这上让还觉得不解气，于是下令大锁城中，杀死长安城中有失明的旧官吏，还抓了一批识字的人罚作仆役。因为这一首诗，被杀的人是多达3000余人呐、这是继公卿士族唐宗室之后的第三次大屠杀。要说当时滞留在长安的文人名士非常多，倘若大齐政权能妥善任用，这些人定然会成为大齐的栋梁。然而农民军是一味的杀戮，这些人不免是惶惶不安，都想方设法的化妆逃出了长安城。这其中啊，就有后来成名的韦庄和杜荀鹤、谢同等人。杜荀鹤也就是杜牧的儿子，和韦庄我们已经说过，谢同在这里我们多说两句。这谢同啊，好不容易逃出了长安以后，又被朱温手下的农民军给抓住了。这朱温听说他是读书人，倒是以礼相待。这谢同从此跟随了朱温，成为其手下著名的谋士。毫无疑问，皇朝占领了长安期间，长安被彻底的破坏。被破坏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这座城市所体现出的政治秩序。当皇朝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长安城的时候，他为得到他理想中的城市而高兴，但他不知道他改变的将是长久以来维系的社会秩序。尊严与放纵交织，依然以惶恐背离。之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作为京师而言，长安自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皇朝建立大齐政权后，与之前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威风形象是判若两人，既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以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出兵乘胜追击望风而逃的唐僖宗，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以致给了唐朝廷以难得的喘息机会。而皇朝本人当了皇帝以后，开始了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一头就扎进了后宫的温柔乡中啊，为争相献宠的宫女和宦官所包围，与宫门外的世界是 完全隔绝了。哎，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农民军将领们在得到高官厚禄以后，也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是不思进取。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皇朝也很快就学会了唐朝皇帝的那一套，开始派宦官去当监军。这一招是相当令农民军将领寒心的一项新举措呀。你想想啊，这些农民军将领在外驻防，辛苦地保卫长安，非但不能享受京城花天酒地的生活，还要遭到曾经称兄道弟、亲密相依的大齐皇帝的猜忌。这背后始终跟着双监视的眼睛，这是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的难受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后来不少农民军将领投降唐朝廷，这多多少少跟宦官监军那是有关系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黄朝建立大齐政权以后，与之前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威风形象是判若两人呐。他开始了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一头扎进了后宫的温柔乡中。要说这皇朝啊，一开始进驻长安以后，立即传习诸道，是收服藩镇。在农民军声势的威慑之下，唐朝藩镇中有1/3都投降了大齐政权，皇朝一时更加是志得意满。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藩镇不过是各怀私心，不愿意替唐朝廷出头，暂时持观望态度。这降跟叛一样，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因为这些藩镇是实力雄厚，对农民军的潜在威胁却是丝毫的没有减少。这首先发难的是已经投降皇朝的河中留后王重荣。王重荣三兄弟是皆入军籍，父亲是禁军的将领。乾伏年间，王重荣任河中都虞侯。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11月，正值皇朝跨过长江进兵中原之际，唐朝廷忙的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这王重荣趁机煽动军事作乱，是肆乱抢劫，河中坊市是被抢夺一空。他还率军包围了节度使府，要求河中节度使李都交出大印。唐朝廷对此是无能为力，只好顺乎民意，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将河中节度使李都召回京师。从此以后，王重荣完全控制了河中的兵权。皇朝率军攻克潼关以后，王重荣主动派人向皇朝请降，于是被皇朝任命为河中节度使。要说皇朝虽然攻进了长安，但农民军所控制的地盘只限于长安四周。皇朝进长安以后，粮草供应是农民军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农民军是四处流动作战，还不能控制漕运，河中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也就凸显出来。为了调发兵粮，皇朝不断地派遣使者到河中督促粮运，这使者前后竟然有数百人之多呀。这河中的吏民是不堪忍受，苦不堪言呐。而这对于王重荣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他对部众说，起初我驱劫市贼，是想缓解军府的疾患。如今皇朝来调财不已，又要征调士兵，我们早晚要死于他手，不如发兵抗拒皇朝。于是众皆以为然，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于是将皇朝派来的使者是全部杀死，重新归附了唐朝廷。这个时候距离王重荣主动投降皇朝不过14天。要说这王朝荣料到了皇朝必然会 大举来攻啊。于是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主动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联络，要求联兵抗齐。这王处存祖上啊，数代是均为神策军的军官，他父亲是一面当官一面经商，哎，这在当时神策军官是流行的做法。这位王父善于经营，很快就成为了长安的巨富。王处存成年以后当上了节度使，成为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人。他听说长安失守以后是痛哭了好几天呢，这里面有为朝廷哭的，自然也有心疼王家在长安的巨额财富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之后，王处存决定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他在出师对抗皇朝的行动中是特别的积极，与其他藩镇要么投降皇朝，要么坐山观望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当时熙宗还在逃难当中，王处存不等收到诏令，就主动派军队入援，调遣军队2000人走小道赶到了兴元，以护卫熙宗的车驾。皇朝听到王重荣杀掉己方使者的消息以后是勃然大怒，派弟弟黄思业从华州发兵，得力部将朱温从同州发兵，两军会合后一起进攻河中。然而王重荣是早有防备，出兵拒战，大破黄思业和朱温的军队。刚好此时大齐的吏部尚书兼水路转运使张延押送40多船粮食兵仗停在枫林渡，也被王重荣趁势截获。这张延无法向皇朝交差，只好只身驾小舟往下游逃去。自此以后，长安农民军的军需供应就更加困难了。皇朝的得力谋士费传谷出了个主意，让皇朝派朱温开辟一条山南交通线。朱温率精兵数千奔驰千里，一举拿下了邓州。有了邓州做屏障，商洛至蓝田关的运路便畅通了。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朱温增兵，或者由朱温自行发展，逐步打通湘津大道，这形势可能会再生变化。但这个时候皇朝还无此远虑，朱温本人也未必有此雄心。王重荣

0: 一战得胜以后是声势大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亲自率部赶来支援。而惊魂未定的唐朝廷也开始了调度，以进行反击。熙宗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田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相当于进攻长安的总指挥。郑田走马上任以后，立即任命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洪夫为行军司马，大批唐军是开始调动向长安集结。面对这种情况，长安城中的皇朝这才开始担心了。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三月，皇朝派上让率50000农民军进攻凤翔，打算打败在凤翔指挥唐军的郑田，以壮声威。上让自恃农民军一直战无不胜，而对手郑田不过是一介书生，定然不安军事。然而麻痹大意下，上让军队在龙尾坡中了埋伏，被唐军大败，农民军是损折过半。郑田这时乘胜传习天下藩镇，合兵推翻大齐皇朝政权。当时熙宗李轩逃入成都，诏令不通，朱振以为唐朝廷就此完了，因此大多是坐山观望局势发展。收到郑田的檄文后，朱振是各怀目的，争相发兵关中。下随节度使拓跋思恭也纠合夷夏之兵，会合敷衍节度使李孝昌结盟讨伐义军。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哥、安庆、吐谷浑诸部入关助阵。奉天镇使齐克俭主动派人与郑田联系，要求效力。前下随节度使诸葛爽本已投降大齐，此时又自河阳奉表降唐。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四月，唐军向长安推进。郑田是坐镇本部，命唐洪夫进军渭北，王重荣驻守沙苑，王处存进居渭桥，拓跋思恭扎营武功，形成围攻长安之态势。上让兵败回长安后不久，便发生了尚书省大门题诗事件。上让是怒不可遏，在长安是大肆屠杀，整个长安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加上城外唐军大兵压境，就连农民军自己也感到了气氛紧张，压抑得令人难受。在这样的情况下，皇朝非常担心长安城内发生变故，农民军受到里应外合的夹攻。他现在才知道，皇帝的宝座并不是那么好坐，长安的天子也不是那么好当啊。他曾经向往的华丽的宫殿，在目前看来只是空落落的成片的屋子，令人恐惧而没有安全感。显然，在各种各样莫名的压力下，皇朝的日子是十分的不好过。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四月初五的黄昏时分，皇朝正一肚子惆怅，是烦恼不堪。北院突然有唐军大声的叫喊，皇朝误以为唐朝大军赶到，是惊慌失措，匆忙间率军从春明门出城，往东退走。城内其他的农民军得知皇帝逃跑后，纷纷就近，从各门是一拥而出。数十万农民军就此退出了长安， 散布在坝上和南郊山野，长安顿时成了一座空城。值得一提的是啊，农民军完全是在不明唐军的情况下，因恐惧撤出了长安城的，并非是皇朝事先胸有成竹，安排了诱官军入城，伺机反攻的妙计。只不过皇朝出城后不久，天就黑了下来。如果点火继续赶路，很容易被唐军发现目标。于是皇朝就地安营扎寨，打算第二天天亮再走。哎，想不到这一停，局势就完全起了变化，令人不得不感慨偶然性在历史棋局中的神妙之处。皇朝匆忙撤退以后，城外的唐军也搞不清楚城中的情况。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副都统程宗楚率部先自延秋门进入，行军司马唐洪夫唯恐落后，也紧跟着贸然进入。随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率5000精锐也进入长安。长安城内的老百姓听说唐军打回来了，争相赶来欢迎庆贺，为唐军是献酒敬食啊，欢呼声响成了一片。有老百姓还用瓦砾投机尚在城中的皇朝散军，也有百姓主动收拾箭头供奉给唐官军。由此可见呢，皇朝在长安城是始终不得人心呢。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先入城的程宗楚、唐洪夫、王处存三路人马是争功图利心切，贸然进城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要派兵去守城，而是生怕后面诸将都赶到抢了先功，既不派人向总指挥郑田报告，也不跟长安外围其他各道人马联系以结援兵，更不打算派兵追击农民军，而是连夜疯狂地去抢战利品。这一抢可就乱了套了，不光是抢官署的，连百姓家也遭了殃了。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夜黑难辨呢。为了便于识别，王处存下令唐官军通通用白布裹头，许多长安访视的无赖之徒也趁机浑水摸鱼，也以白金为号，是混同唐军一起趁火打劫。长安城此时是无比的混乱，长安的百姓再一次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这苦难是难以名状的。他们本来是欢天喜地地盼回了唐军，却想不到官军无恶不作，跟农民军没有任何的区别。当夜唐军大肆掳掠财帛，奸淫妇女，是乱步成军。此时皇朝正露营在长安城的东坝上，得知唐军正在城中大肆劫掠，他断定进入长安的几路人马没有统一指挥，且各自为战，当即决定引兵反攻。第二天天亮时，皇朝主力军分头从朱门回返长安，展开了巷战。唐官军事先没有任何的防备，而且经过一夜的抢劫，每个官军都是收获极丰，身上背满了抢来的财物，是重负难行，毫无还手之力，以致被杀死者是十之八九，几乎是全军覆没。唐主帅程宗楚、唐洪夫也先后被农民军杀死，只有王处存反应快，加上熟悉长安的地形，收集少数的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出了长安。围攻长安的各路唐军遭此挫败，只得撤围。 黄巢军是声势更盛。在这之后，黄巢恼恨长安百姓曾经帮助唐朝的官军，于是纵兵进行报复性的屠杀，称之为洗城。长安城是血流成河呀。唐官军收复长安不到一天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这光复长安的消息却传了开去，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引发出一连串的事来。农民军同州刺史王普、华州刺史乔乾、商州刺史宋延听说黄巢已经退出了长安，于是慌忙弃城而走，率部众投奔了邓州的朱温。朱温这个时候还是忠实于黄巢，对三人弃城而逃是极为恼怒，将王普、乔乾是斩首示众，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而将宋延释放，让他率军回到了商州。这稍有风吹草动，从上到下，从黄巢到农民军部将便弃城逃走。这只能说明所谓的大齐政权还只是一个名号，从体系上而言是相当不稳固的。受到光复长安消息影响的还有中武军节度使周吉。周吉原为唐朝廷任命，刚到许州上任就遇到黄巢攻克长安。不几天，黄巢传檄到许州，周吉不敢强出头，只好投降了黄巢。听到唐官军光复长安的消息以后，周吉立刻去派人请老监军杨复光回来。杨复光是心向唐朝，一直不满周吉投降，左右都劝他不要去，说周吉已经投降了黄巢，恐怕将对你不利，不可轻易前往。杨复光回答说，事已如此，亦不图权，于是前往赴宴。可他去了才知道，原来周吉是想重新的归附唐朝。杨复光是非常的高兴。当晚，杨复光派其养子领兵，在驿馆将黄巢的使者是全部杀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这老头范同影得了心病，这心病可了不得，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告诉徒弟，把那棺材给我埋来。这龙月明啊，给埋了一口大棺材，放到当院，转身进来。师傅，棺材埋回来了。
6: 哎，好了，孩子啊，师傅我这辈子竟要大饭了，恐怕这回是逃不过去了。人就这个事儿，看什么都是空的。现在师父看什么都是空的，看叹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主，漏尽知识史献功，此桥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剑流行，唐然其德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府东，乱重重，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图画一封，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我这里睁开着要离开这世上的目光，看破了一切，看破了人间的一切，人生恰似采花房，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尽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难隔一梦中啊。人生就这事儿，孩子啊，哎，没什么，人活得有麻劲儿。是师父，师父临死前贯穿呐，徒弟思想验尸，人活了啥劲？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无闲逛。阳世之间是你老婆孩子，阴朝地府你还能遇着他吗？这妻子啊，君生之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我这辈子没娶媳妇，就对了。你活的时候我爱你千倍，爱你一万倍啊，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这叫那年反没这心词儿。结果你一咽气，他就嫁给别人去了。儿也空，孙也空，这儿孙呢都是空的，慈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哪见了，谁见着真正几个孝顺的，都是父母孝顺儿女啊。 孩子啊，你呢？觉得活得有劲儿吗？
5: 是啊，我是没啥劲儿了，好像
6: 小火龙也明显得，官也空，职也空，蜀晋逆隋恨无穷，铁打衙门流水官呐！啊，孩子，别做官，别娶老婆孩，别成名，成名还麻烦。秀木于林，风必吹之；堆土院，流必团之；行人于众，众必非之。另外呢，钱财不要斩。平日聚恨聚无多，急到多时眼必了。该多大福，多大命，多大财，必然的，命中注定。你今天斩，明天斩，斩到最后，死后何曾在手中？你死了，这手赚五千两银子，那手拿五千两金子，有啥用啊？阴曹地府那玩意儿还不流通，是吧？钱财、官宦、儿孙、妻子、老婆孩都不要了，没啥意思，是不是？
5: 是是是。我一明想，这怎么的？这有病了？这我师父呢？
6: 你平时告诉我呀，人得向上，人得有远大的理想。现在可热闹，啥都空的，啊！每见硬弓弦先断，才见钢刀口易伤。是非不必争你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害，退让几分有何妨？哎，是，这是做人的处事，啊，都应该这么干。是是。性刚强总是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这人有性刚强，七不服八不分，一百二十不愿意，磨练少，吃亏少。他不知道啊，那厉害究竟什么样？性刚强，磨练少，话温柔切受折磨多。柔和奶和凑合，你看那人说话点头哈腰的，他呀受过一定的折磨，受过苦难。知道了，有很多厉害。孩子啊，师徒一场，恩师无边要求。你给我守孝三年，这三年不行你动力了，你就给我守孝，是，给我埋到西山口蜗牛峰，把这片草房挪到坟前，伴随师父。然而之后你就乐意哪里去了你就哪里去了。嗯，咽气了。杨氏之间短一命，阴曹地府多一鬼啊。死了究竟到转轮王那儿，日后来生能变啥谁也不知道。死了。哎呀，把龙月明哭的。我前文书说丐帮五千余众弟子全部披麻戴孝，整个浪泰山是人山人海，传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这了得吗？丐帮的帮主死了，上门武的门派门长一个没缺，一个没少，全到位，都来了。上午下三里院，把34、99、81武术门派，连总门长都派自己的五鬼徒弟亲自到这儿来。代表总门长来，整个浪泰山呢、不下几万人，轰动南北呀、丐帮帮主死了，停在那儿三天，第四天埋，折腾一个月，人都走了，就剩下孤孤凄凄的龙月明，把这草房拆吧拆吧，到那边又搭吧搭吧。离师傅那坟呢也就两丈远，成天看着师傅的坟，琢磨师傅说的那些话。啊，是啊，这个人你看看啊，活得没啥意思，昨天还喘气儿呢，今天就咽气，人活有啥劲？不怪那些和尚出家确实看空了，勘探人生悟空，迷花乱酒逞英雄啊，醉满天堂的迷花乱酒成英雄。嗯，对，我师父说的都对啊。
5: 说什么明继凤，说什么陆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八股。对呀、啊，那早已经荒中一堆草没了。古今将相成名那些人物，那不就是一座孤坟吗？在哪儿？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没什么小伙子就活动活动，练练武术，把那鞭拿过来，啪啪啪，由头到尾。一年过去了，宋元杰来了。哎呦，咧个大嘴就好啊，师哥，师兄啊，师叔，我听着信儿了，急忙往回赶。师叔，你这一年转悠哪儿去了？哎呦，我转悠那半球去，这干什么？出国了。嘿，没把龙文明气死，你上外国找什么莫古边去？哎呦，孩子啊，这么说吧，河南、河北、新疆，啊，甘肃，那江西、塞北我都去了，大宁南北黄河两岸，嘎巴、溜直去了班机甲，这么说吧，没有走不到地方。最后边坐船我就进日本国，进高丽国。绕圈就整到那半球去了，还有全是黄头发、蓝头发、绿眼睛那些人呢，说的叽里哇叽里哇，我也听不懂，都是他们那个像好像那什么语似的。

0: 孩子啊，我听说你师父临终之时告诉你，守孝三年不行动地方。
1: 对对，
0: 那你得守了，这才一年多。我去溜达溜达，继续找莫古鞭，又走了。隔了一年又来了，孩子，我给你师父烧两张纸儿啊。孩子啊，你可别把武功扔了，是看什么都空。空不怕，但空里头也有点实量，听懂了吧？还得练。另外，我又淘那两招呢，我教你。待了半个多月，又走了，一天、两天、三天，有时候宋元杰隔个半个多月准来一趟，隔个去城来一趟看孩子。赶快一年多了，没样了，宋元杰是影无踪。孩子天天对了孤坟，没什么干的，给边上开着地，啊，种点蔬菜，维持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很多事情翻来覆去想。我给我师父守孝三年，守这坟。完事之后，立即奔黄山，前去为父报仇。可那条莫古鞭不见了。论起功，我和黄山隐士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么现在就没有个条好家伙事，打不了他，我抓紧练，研究些怪招。他已经跟黄山隐士交手多少次，现在琢磨在哪儿吃的亏，他这鞭给我碰上了。我能否给他来个鞭礼家长？书说简短，三年期满已到。这一天呢，来了好几个人，也都是范同影的什么掌门弟子、徒侄，都是他身边的人来。哎，有叫大哥的，有叫师叔的，还有叫师弟的。三年已过了。完后你有什么打算？几位，三年已过，弹指挥

0: 不对呀、啊，你莫古鞭不在手，这仇能报吗？哎，怎么说呢？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好了，准备，这得准备好了，什么纸帛、啊，另外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台子坟前。孩子，这脸非常严肃。后边燕翅排开，众星捧月一样往前走。师父，跪下，这三杯酒，敬天敬地敬师父，敬天往上一扬，敬地往地上一撒，敬师父百多分钱。师父，弟子龙月明，家父龙杰，闯江湖一身清白，今跟黄山隐士比武，不幸身死。孩子立志要为父报仇，得遇恩师，乃我之德。无奈弟子不争气，不能为父报仇，师父忧郁而死啊！师父，孩子守孝三年，现在有告别师父，前往黄山为父报仇，为师父报仇。师父咋死的？你翻过来说，师父忧郁而死，为谁？为我。我为谁？我不打不过人家吗？所以啊，师父，你也是被黄山是给逼的。孩子要走了，每到节日，我会来给您烧纸的，来看望师父吧。这酒倒到坟前，两边人都无不落泪啊。这时候，宋元杰跑来了：“孩子，你要干嘛去？”“我呀，师叔，前往黄山报仇去。”“哎呀，不行吧？啊，你要没有莫古鞭，哎，这仇也难报。”这时候啊，这天就下雨了，小雨儿稀啦啦啦，众人都在雨中站立。宋元杰看了看孩子，这莫古鞭师叔也真费到力了，真的，这三年不是没干别的，净找这玩意儿，没找到。我还是劝你啊，没有莫古鞭，你还不要去了。哎，师哥呀，在天之灵哎，你也不能保孩子，是吧？你如果是有灵验的话，你保孩子，前往黄山准胜，准把黄山隐士击败，你看那多好。可惜你不是圣人，你不神仙，你不会显灵啊。你要能显灵的话该多好。孩子，另外我可知道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可不是师叔胡说。你给你师父再磕仨头，你大喊三声：“师父，如果你真有灵验，保弟子前往黄山，莫古鞭再现。”你不信你喊他三遍，保证那莫古鞭出来。中午喝几两？你是不是喝醉了？你这胡说八道呢？这不是，我师父死三年了还能显灵？没多喝多少，你听我的喊。师叔，这不开玩笑？这不玩笑，跪下！孩子真跪下。上苍天，师父有灵验的话，你助孩子一臂之力，莫古鞭再现。这话刚说，猛然天空一声惊雷，就看见坟咔，这坟霎时间就炸开了，里边站出一破法人间老者，手托莫古鞭。孩子，拿去跟他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

0: 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龙月明在师傅的坟前守孝三年呢，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师徒父子啊，也就是说代表了是徒弟对师傅的尊重。赶最后，龙月明跪到了师傅的坟前，他的师叔等人都在边上站着呢，以及丐帮的门人弟子。师傅是忧郁而死，窝囊死的，心里不舒服，不得劲儿，死了。孩子跪下了，师傅，弟子要走了，前往黄山找仇家去报仇。他师叔在边上说话，孩子啊，你呀，大喊三声，喊莫古边出现。你师父如果有灵验的话，准会把你莫古边给你拿过来。这不说胡话呢？可宋元杰这话呀，孩子还半信半疑。行了，喊两嗓子吧，喊上了。哎呀，这不喊魂子罢了，一喊出去，霎时之间呢，天空上是一声沉雷，咔，就看这坟呢，噗，崩开了，那棺材天擦飞向天空，在里边站起一个人来，掌中拖了一条莫古身鞭。孩子，拿鞭找他去算账。哎呦，大伙儿啊全吓坏了。一看面前站这个人呢，那脸上是嘎里嘎大，披头散发，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目全非，说话的声音嘶哑，细端详，小伙子认出来了，嗯，师父，这人是谁呀？这就是那东夷夏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老范头咋这模样呢？这莫古鞭在哪儿来的？我简单的交代两句。龙月明几次前往黄山失败而归，回来了，那作为师父的心里难过呀。教徒弟，徒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报复仇吗？几次三番去找这袁化戟前去复仇去，可几次三番都被人打回来了。不是这孩子的武功不行，赶到最后啊，龙月明的武功已经达到了少剑客身份，这功夫啊可以了，招法行了，可孩子依然吃亏啊。这亏吃到哪儿啊？就吃到 这兵刃上。就说如果龙月明掌中有莫虎鞭的话，袁化及准不是对手。因为在武林当中，人骨鞭和莫虎鞭这两条鞭乃是鞭中之王，大外阵内其杀力无比。孩子不就是没有这鞭吗？老头啊，跟那宋延杰两个人一商量，咱们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俩人想出这么一个计策，诈死瞒兵。老头要诈死，说为什么要诈死瞒兵？这就是为了迷惑袁化及的耳目。那袁化及能不注意这个？现在已报为南边胜，那武林当中练武术的要练到圣人的地步，这还了得吗？那是一杆大旗，迎风飘摆，武林当中哪不尊重啊？为了保全自己的名义，这袁化及呀，偷偷的派人私查秘方，探听这孩子究竟是哪儿的来路。所以呢，为了迷惑袁化及，为了把莫古鞭弄到手，老头想出个办法，范同颖要诈死瞒兵。现在范同颖啊，已经派宋元杰把这消息打探得准准确确，那莫古鞭就在袁化及的家中。也就是说，武林当中这两件宝，人骨鞭、莫骨鞭，都在袁化及一个人身上。老头要诈死了，孩子啊，你为我守孝三年。为什么要这么说呀？怕孩子乱走乱动，你呀，给我守孝，规规矩矩的在我坟前待了，不让他乱走。就这么样，就把这范同颖装在这棺材里，埋到了卧牛峰下，用的是闭气一叫气隔气功法，这人就跟死人一样样的，就跟那蛤蟆似的进入冬眠状态。他是血染周身气丹田，把这口气通过天灵宝盖闭气功再砸回来，死了，脉都没了，心都不再跳的，只不是内服用这太和元气来回周旋，这口气促使血液循环，这把老头埋下来。半夜呀，范同颖把棺材给抠出了个窟窿，用土遁术出来的，掏出去两丈多远。他这棺材底下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这口棺材底下有消息，有一套地形术衣，一个小尖帽子，三角尖的皮手套，五尺钢钩，这皮绕子上边都绑的小铁锹，用地形术的功夫出来了，就在山下跟宋元杰见了面。师弟啊，为了徒弟，我得走了。你呢，时长不短的，你得照顾照顾他。孩子在家我不放心呐，我得前去卧底。但是，你可要知道，我三年准回来，这三年你得督促孩子练功夫。范同颖走了，土奔黄山呐。到这儿的时候是大雪封山，老头啊，找了个僻静之地，用那炭火呀，把这脸上烫的全是伤疤。干什么呢？改面。天下武林当中人哪个不认识范同颖？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龙月明是范同颖的弟子，用这炭呢，把这脸都烫了，披头散发的。另外呢，弄块炭火咽下去，把你声音都改变了，说话呀，破死拉声。就是不想让这袁化及认出来，为徒弟啊，师徒如父子啊，这下多大的功夫， 拄了棍子。哎呀，还直打咳嗽，就躺到了袁化吉的家门口，整整躺了两天，这人冻得已经眼睛要死了。说袁化吉他们家不知道吗？知道。那门官进去就报了，老爷，那门口躺着一个要饭花子，躺着一个老头。哎呀，穿的单薄呀，外边这么冷啊，大雪抛天呢、啊。我看他那脸子都嘎里嘎啦的，一块疤一块疤的，眼睛要死了。哦，再让他躺两天吧。我想啊，你不用管他，他也会走的。是。为什么袁化吉这么说呢？现在袁化吉是处处的加小心，怕有小人来害自己，自己的身位名位都已到了一定的份儿了，所以啊非常加小心。第二天的时候，那门官又进来了，老爷，那人眼见不行了。把他抬进来，抬到书房。是。郭许仁把他抬到了书房，往这一放，袁化吉过来看了看，推工过去给弄了两口姜汤，缓醒过来了。
1: 哎呦，感激救命之恩德呀。
0: 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来到了黄山？为什么躺在了我家的门口？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有人指使你来到我这儿卧底呀、啊？或者有什么企图？你讲出来。行了，我也不想多问。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念起你这么大年岁，我给你五两银子，去吧。
1: 不了。
0: 范同云想，你撵我走啊？我能走吗？我呀，这位老爷，
1: 救命！
0: 你即便把我推出去，我也活不了啊。为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教书先生，在我们本村有一恶少，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糟蹋了我的妻子，打死了我的女儿。我一怒之下前去告状，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无情莫进来，没钱别打官司，咱们穷人没好啊。后来官府不管，我一怒拿着刀半夜闯到他家，杀了他们三口。后来呢，我被官府抓住，要处于我极刑，我跑了出来，现在官府四处的抓我拿我。你就把我推出去，我被官府抓住，不也是个死吗？哎，你不该救我呀。你要如果把我推出去，你当初不应该救了我。我在这儿冻死了还挺好，冻死在你家门口，我看你是个善人，你也不能把我扔在深山荒郊，我想你会把我埋了的。可你把我又救活了，还要往外推，那不等于把我活埋一样吗？你倒好利的口啊。哎，一听这是个道理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呀姓王，我叫王学。
0: 哦，王学，你是个教书先生。
1: 家住在什么地方？河北宣化府。嗯，这脸呢，嘎啦嘎巴的，烫的全是疤。你这脸是怎么造成的？
2: 为了，
1: 说呀，为了不被抓住，所以我自己烫的。哦，你是教书先生，这袁花吉呀，别看是一个练武的，从小啊，念书少。现在呢，身份到了，没什么事儿，就好舞文弄墨了。愿接触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嗯，好吧，我不管你是说的真还是假，你就在我这儿再待两天，就这么样，这范同营就在袁化吉的家待上了十天。现在伤也好了，能下地走道了，但是呢，没什么事儿。袁化吉就摸摸范同颖的骨骼，看看他会不会武功。范同颖那是当代绝顶的剑客呀，他一搭手的时候用软骨功，使对方摸不出来。这十个多天光景过去了，你还别说，这袁化吉发现范同颖这人非常勤快，能下地走道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当院子。收拾内屋，把那袁化吉那书房啊，哎，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不用你吩咐，比那仆人呐来的都勤快。嗯，挺会来事儿。有时候袁化吉拿起本书来就让范同颖念，这范同颖啊真有才学，啪啪就开始讲啊。好家伙，什么诸子百家论语啊，中庸的大学啊，就开始给袁化吉讲这宋朝的诗色圣诗仙啊，以及这词圣文圣这些著名的作品，使这位袁化吉都听入了迷。
2: 嗯，
1: 好，这往俩多月过去了，俩人成了知心的朋友了。袁化吉好下棋，范同颖是要饭花的头，什么阵势没见过，对棋呢也非常的有研究。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在一起呀、啊、高谈阔论下棋，成了棋友。书说简短，半年光景过去了，范同颖才开始下手干什么，摸索这条墨骨鞭是不是在袁化吉的家中。现在啊，袁化吉对范同颖一点儿疑虑处都没有了。怎么说呢，通过外边的调查看他的行走坐卧，第一不是练武术的，第二确实戴罪而逃，另外这人特别勤快，会来事儿，有学问。嗯，年岁嘛略微大点，不过也没什么，就养着他吧。格外的给换了一身新鲜的衣服。这一年光景过去了，有一天8月15，范同颖跟袁化吉谈话。这是袁化吉已然喝多了，顺腰间摘出一条鞭来。范同颖一看，呀，墨骨神鞭。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散文书啊，咱正说到范通营改面卧底到袁化基的家中，为徒弟莫古边而来呀。一晃一年多过去了，这一年8月15啊，袁化基喝了点酒。为什么呢？每年的8月15，袁化基的心情都是不高兴。当年呢，就在8月15这天，打山龙节，他把这条莫古鞭拿出来了。你认识这个吗？不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一条鞭，叫莫古鞭。这条莫古鞭呐，当年持他的人姓龙，叫龙杰，现在落在了我的手。说这莫古鞭怎么到这儿来了？咱们前文书啊，我说到了孩子普奔洪浦家师伯家学艺，就带了这条莫古鞭去的，结果在老洪家把这条鞭弄丢了。谁偷去了？偷鞭这个人不是旁人，就是袁化基。袁化基是怎么想的呢？我倾家荡产，好不容易练就了这身本领，我使这条人骨鞭能跟他匹敌的就是莫骨鞭。也打听明白了，自己离开了龙杰以后，龙杰是死了，心里头啊不得劲儿，窝囊死了。这条鞭在孩子身上带着。哎呀，袁化基一想，这可不行，你这孩子还毕竟年岁太小啊，万一将来这条鞭落到了别人的手，拿这条鞭跟我俩干，这不行。所以啊，偷偷的潜进去把这条鞭偷出来，躲着也不拿出来。每到8月15，他准把这条鞭拿出来，摆了前摆了后头看。别看呢，他把龙杰打死了，但是他非常怀念龙杰，想念龙杰，这是个好朋友啊。当年也是一时之气盛，所以呢才铸成了这一段渊源的历史。今天把他拿出来，范通影啊眼珠都直了。为这条鞭，我含辛茹苦教孩子的武功，为这条鞭我改得面目全非来卧底，现在探手应该把它拿过来，但有一想，不行。第一，袁化基的武功高，跟自己是军师力敌，不相上下。第二，他这院

院前院后院左院右，门人弟子众多呀，都是武林高手。一旦花围上来，自己跑不了，还坏了大事。现在能得出来这么个结果，这就很不容易了。知道这鞭在你的身上，这就可以了。得想办法把这条鞭给它偷出来，寻找时机下手。寻来寻去啊，发现了。发现什么呢？他后边有个藏书楼，这鞭在藏书楼里，具体什么位置不知道。老头一想，我就开始准备下手吧。发现这藏书楼啊，是西洋八法构造的，里边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滚地雷、轰天炮，全是这玩意儿，弄不好自己呀、啊，还非得炫进去不可。借此时机呢，我得研究西洋八法。没什么事儿就跟袁化戟谈话。这袁化戟愿摆弄这些什么西洋八法这套东西，没事这就套，这玩意儿就能转。碰到这个时候这就翻。没什么事老头啊，假装好学。跟着袁化戟学习西洋八法这些东西，袁化戟也没察觉出来，就开始讲。他给他讲什么《中庸大学》《论语》，他给他讲西洋八法，两个人没啥事儿，切磋棋艺，逐步的建立了感情。最后，袁化戟干脆也没什么防范了，问西洋八法一切事就开始告诉。学习了一年多。老头一算日子，离三年期限还有一个月，前后啊来到这儿快三年了，还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我得下手了。这一天晚上，也真是天赐良机呀、啊。怎么说呢？袁化戟到山下去喝酒去了，朋友之约不能不去，他走了。家中啊就剩下几个仆人，再就是有范同影。往天袁化戟走都带了范同影，今天没有。老范头愣说自己肚子疼没去。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头开始动手，拿出了工具袋，这都这二年多呀自己做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啊，碗门翘乎的小起子，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完毕。摸进来到藏书楼这儿，这个藏书楼啊是坐北朝南，他把这门别开，用探荒锁一点点往里探，看看有没有什么翻板，有没有什么净坑、脏坑。书说简短吧，老头共计破了13道西洋八法，终于走到楼上来了。这到楼上啊，一看这个鞭在那儿供着呢，有一张图像，画的就是龙节，底下有香炉，这鞭就在桌子上放着。范同影道且进捣鼓了两句：“龙节啊，当年我还见过你一面，虽说咱们没有什么深交，现在呢你儿子是我徒弟，为了给你报仇啊，萧老儿负千辛倒万苦，终于又把墨骨鞭能归还到你们老龙家的手中。祝我们吧在天之灵。”把鞭抄起来了，转身下楼，来到书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袁圣人看到这封信，我已走了，我的庐山真面目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范同影，在此三年卧底未得墨骨鞭。袁化戟，马上龙月明就会找到你家中，那时咱们再会。写得很清楚，我走了，明人不做暗事。
来这三年我卧底来了，转身急速的够奔泰山。到泰山正好正是孩子走的时候，孩子不要走吗？宋元杰也着急，也不知道自己这哥哥是真回来假回来，提前俩时辰呢，范同颖钻到这棺材里，哎呀我的妈呀，三年呢又回来了，孩子在那喊，宋元杰告诉你就喊莫古边在先，真喊上了。宋元杰是最明白不过了，宋元杰怎么的呢？他知道自己的师哥前往荒山卧底去，给孩子逃到这边去了。宋元杰假装的唬这孩子吗？不是吗？我这都哪儿都去了，我逃那边的，我都转悠到那半球去了，这胡说八道一样就是。结果老头听孩子大喊三声，最后这声的时候，一脚把关着天蹬开干出来。龙月明都不敢相信，面前站的是自己的师父，昏倒在地。他感觉到师父太可怜了，为自己造成了这么个样子。师父，孩子，去吧，把莫古鞭交到龙月明的手中。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大伙儿欢天喜地，哎呀，整了半天范同颖没死，我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袁化及知道，为啥造成那么大声势呢？不就是为了天下武林当中传吗？范同颖死了，范同颖死了，他就没想到我是范同颖，就这么个意思啊。孩子啊，拿着莫古鞭给我练一趟，把这鞭呢由头到尾练了一趟。嗯，可以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师父和你师叔我们两个人再扣耳根。

0: 楼也给整开了。桌子上这封信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原来范同影诈死瞒名跑我这卧底把鞭弄走了，我找你去。他带领几个人前往泰山前去找范同影，范同影带领徒弟来到黄山找他，两下走错道了。师傅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说徒儿啊，你的功夫也可以，找到原画集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怎么办呢？我和你师叔啊有点小事，因为再过一个月就是你师爷死了30年的周年，我们得前往铜山给他烧纸去。你呢就天涯海角，一来闯荡江湖，二来找你的仇人，没什么事就到黄山这蹲着来。我们敢打保票，以你现在的武功，以你现在的功力，这3年在坟前也没干别的，净练那玩意儿呢。另外你掌中有墨骨鞭，我们是放心的。师徒撒了耳鞭，那边奔铜山烧纸去，这边小伙子千里寻仇凶，开着吧。那找人呢那不那么好找的，小伙在江湖上走了一个多月，对社会人情世故风土人情说话礼尚往来啊，学了不少，在家不会是客，除外方知少主人。你在家没学这些理解，除外头像傻子似的前走后走的闯荡江湖。书说简短，走到了北京城。嘿呦，他是第一次进北京，这天子脚下呀，大邦之地，他这一进来他不顾看了，左右来回怎么看怎么瞅啊，这可真热闹。和这家人来人往啊，正走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哎，认出来谁呀，袁化戟呀。在袁化戟的身前身后能有这么3-4位。这袁化戟啊穿得干净，不像练武术的，红嘎绿毛的断头碧玺的帽针，银灰色大褂，外边罩一青色的大坎肩，手拿扇子，前后跟着3-4个呢，都拎着东西，抱着大包小流的。卢月明一看，呵，在这儿碰着有心拉家伙就跟他拼。转念一想，不行，龙卫明你再高练武术的，你是草民，这是京城啊，那弹压地面的官兵不少，来回呱呱这么走了也吓人呢，我不能在这儿打呀，我跟踪，我看你要干什么。伙子在后边跟下来了，拐歪抹角的就看这几人来到了咱们一座广亮大门的门前，和这个门这个库呀，上边的大馒头钉子这么大，朱红的大门呢，13层的台阶，两辈军兵站岗，肋下盔刀。李老二一瞅，上边有几个字：索府。他可不知道这索府是谁，也说不上那边捣鼓啥嘛，就比划。李老二他看了。袁化戟跟那当兵的说话呢，比比划划的。不大伙呢递上一个片子，那年头就有片子，那不叫名片，就叫片子。到这民国时期叫名片了，那就叫片子。那片子上面就写的名姓干什么的，实际就名片，不过这玩意大，一尺差不多，能有半尺多宽，一尺多长。大名片，是中国名片的祖宗啊，对吧？啊，大名片递上去了，拿过来看了半天，上面有名姓干什么的？我看那个当兵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又出来了。这几个人踢出踢出都进去了。哦，龙元明想，你们进这索府了？哦，在索府。那好嘞，今天晚上我就摸进去把你宰了。 有一个过道。

0: 伯，嘛事说吧。老伯，这索府是干嘛的？
1: 哎呀，
0: 索府是干嘛的？你还不知道呢？这我不知道。那你也是外地人呢，我一听你的口气就是外地人啊。这索府是双国牢的府啊。转身走了，说了一句，没多说别的。小伙子又问，咱也是就是索府双国牢的府，就找个店房住去吧。找个店房，一问这店小二，那索府，哎呦，哎，我跟您说吧，这索府啊是双国牢所奈的府。怎么叫双国牢呢？当今的皇上的正宫娘娘是人干女儿，兄娘呢叫索玉红啊。这索玉红这亲爹就叫索奈，索奈就是那索府的主人。
1: 哦，
0: 小伙子一听整了半天，这原话几跟双国牢索奈还有联系。天头黑的时候，他翻墙越脊来到双国牢索奈的府中，正好这几个人在书房谈话，他们这耳朵贴到这窗棂不停欢子把柳，一听吓得龙月明是机灵打了一个寒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伙子龙月明晚上潜进了索奈的家中，说这涮锅老索奈怎么叫涮锅老呢？反正是一个传说啊，都是民间的传说。大清朝啊，是龙凤雏一家啊，这个康熙的正宫娘娘呢，还说是康熙的姐姐，是传说吗？说小时晚啊，康熙的姐姐给他梳头，他这姐姐就问说，兄弟啊，你将来要找娘娘，你找个什么样呢？这康熙一想，你看我这姐姐对我挺好是吧，啊，天天给我梳头洗脸的，找你这么一个模样的就行，拿你作为标本，说了，姐姐啊，我要找你这样的就行。他姐姐就没转过弯来，跪地下谢主隆恩，就疯了。民间传说。后来这顺治一听这不像话，就把康熙的姐姐送到索府，索奈的府，拜为义父。长大呢，娶回来了，掌握金镶玉玺。但有一点呢，这康熙说躲着也没到他姐姐那屋去过，就是有国家大事啊，姐弟二人谈唠谈唠。这索奈一想，这干女儿毕竟是干，她不如亲的好，就把自己的亲女儿索红许配了康熙。有没有八成事儿？这都民间传说，史记上一点记载没有啊，胡说八道。这索奈的势力可大，这个索奈公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索隆，二儿索虎，三儿索红。这在京城一跺脚啊，哪个不敢听，谁都得怕他三分呢、啊、那是国老啊，了得吗？小伙子摸进来，在后书房听了这么几句，说索奈先干嘛呢？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没有失足的时候。你看这人呢，吃饱了就想我有件好衣服穿，有件好衣服穿上呢，哎，我再带两个大金戒指，家里头有个十万八万的，钱有了就想官了，我要当个大官多好啊。人没有失足的。这索奈啊，现在勾结江洋大盗干什么呢？组织一个暗杀组织，要刺王杀将，他要夺权，要搞宫廷政变。他在外边听到什么了呢？寻找一切时机把皇上杀掉。他一哆嗦，舌尖阴湿，窗棂纸抠个毛缝眼，闭一目睁一目往里看，这屋里坐着那有20多位，这涮锅老年纪啊70大多，长得是大白头，深眼窝子，鹰钩鼻子，穿的浑身是缎儿。他这三儿子索隆、索虎、索红啊，都在京城一是九门提督，老三在塞北镇守皇陵，老二呢乃是何建的守备官，都掌握兵权呢。 通过本府的武教师请来了不少江湖人，这袁化及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他们开个秘密的会议，准备在五月初二这皇上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到五台山进香的时候半路截杀。这些都是左奈秘密组织里的人。这小伙在窗外听，哦，他们要刺王杀驾，要杀这皇上。荣月明一想，现在我可不能动手啊，为啥？屋里头全是高人呢，看出来了，都是江湖一些剑客都在里儿，我要稍微不注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我都跑不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怎么办？继续往下听。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坏了，屋里说话，谁？这灯就吹灭了。小伙子被拍这么一下往前蹦了一步，一转身一看，面前站一个人，手使一对虎头钩，这个能有八尺多高。干什么的？这小子是本院的一个武教士，姓王，叫王八，人外号双钩王八，叫白了叫王八。这屋里人擦干出来二十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什么人？众人等高声喝问。袁化及往前走了两步，哎呦，认出来了，没吱声。双国老索奈往前走了两步，你是什么人？为何夜窥我的家宅？你听到了什么？说。小伙子一探手就把莫武鞭拉出来，抓着他。索奈用手一指，这人哗啷声一声，滴滴滴滴。你小伙子扛他这么打吗？这家伙就被人一脚搂倒在地啊，上前是麻了头烂被司马斗川提就给绑上了。这一绑上带到书房，索奈就问，你干什么的？龙月明眼珠一转，心在想，袁化及你没吱声，你没吱声我也别言语了，我撒个谎吧。我呀，回禀这位老爷，我呀是个江湖当中囊空如洗，没有钱了，这练武术的没有办法，半夜来呀，我想摸点偷点，弄俩零花钱我转身就走，结果到窗户底下，我看灯亮了，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呢，后边就被逮住了。就这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龙，我叫龙月明，这姓名没隐瞒，不对吧？来啊，给我押到死囚牢。他这个院有死囚牢，有大水牢扔在里头，明天查着他是不是锦衣卫的人，是不是提旗探的人，是不是皇家派来的，我这是不是漏什么蛛丝马迹了，漏什么破绽了，皇上察觉出来了，这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来，这都没准啊。押到死囚牢扔进去了，这一扔进去啊，不欢而散，大伙都别走，住在后院。第二天就查龙月明去，到锦衣卫那儿没有这人。经过两天的查，证明龙月明不是皇室的人。嗯，这袁化及说话了，左老爷，这小伙子我认识，他呀绝不是皇家的人，他是个江湖人，想当初在江湖上看见过他。另外呢，你呀把他交给我。嗯，我呢规劝规劝他，他要如果顺从了， 帮咱们做事，你看那有多好。要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把他放到里头压在那儿，或者宰了。所以您就听我的了，那你就快去办理吧。袁花吉出来心中暗想啊，怎么办？我是把龙月明放了，还是把他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两条道，这个了不得呀。为什么？我如果要是劝说不成功，我主要是让这小伙子和我的仇化解了。万一将来我死在他手，所以他来到水牢里头。袁明，哦，袁前辈，龙月明，我就两句话，咱们两个中间的仇能不能化了？不能，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哦，好，转身出来了，一绕圈碰着那王霸，你过来，王霸，我有点事求求你，但不白求。拿出1200银，放到王霸手上。你没看见水牢里压的那小子吗？那是我的仇人。你把他给我废了，别杀了。把他大筋给挑了，让他这辈子不能练。这个袁化吉啊，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龙杰，我对你的感情十足。你儿子要杀我，为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把你儿子武功废了，他一样娶妻生子，接续老龙家后代香烟，不一样吗？是吧？我就把他废了就完了，那叫斩草除根。1200银子，这王八到水牢里就把龙月明的筋给挑了，转身回来了。袁老前辈，办完了。这袁华杰心里非常内疚啊，可一点办法没有啊。你一而再再而三呢，连莫古鞭，你师父到那儿隐姓埋名，卧底到我那儿把莫古鞭都整出去了，废到那儿呢，抬到我的屋养伤，别让这孩子在水牢里招了尸。弄了几个好大夫，现在可倒好，龙月明真废了，低着头。这个练武术的大筋一被挑啊，整个浪完了，就算被抬到了袁化吉那屋，弄了几个大夫给看病，把这血得止住，人别把命扔了。袁化吉是怎么想的呢？行了，我呀就这么办吧，拿出2000两银子，派自己手下的人，连这条莫古鞭都送到了龙月明的床前。你回家吧，这2000两银子的是物费，莫古鞭归还你老龙家。你呢也跟我们老爷也做不了对了，就这么地吧。雇了辆车，把龙月明放在车里头，告诉车老板一定拉到家地方。这边袁化吉告诉索乃，索老爷，这小伙子我一盘问他，是江湖人，没听着咱们唠什么，放了吧。我跟他十分认识，只不是呢我的残废，把他筋拉断了，这辈子在江湖上也走动不了。袁化吉现在的身份要在索奈面前说出一句话来还是比较好使的，这边给放出来。出了北京城，小伙子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心里头难过就甭提。哎呀，我龙月明太苦了，报不了复仇啊。哎，我上哪儿去？我没地方去过呀。为啥呢？我回家怎么见我的母亲？我要如果回泰山怎么见我的师父？他不回家，我先游山玩水，我玩也玩够了，我这辈子也什么也不追求了，没啥意思了。就怎么样啊，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了江都县最后一站。 弄到松林里上吊。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到一张床上，哎，这屋非常的干净，面前站着一个人。哎，这小伙这个漂亮，朋友，是我把你救下来的。我呀，姓关，叫关泰，小花刀关泰。他上吊的地方离关家村啊不远，偏赶上小花刀关泰在这儿路过，给救下来了。冲什么救的呢？发现龙月明腰中这条墨骨鞭，关泰认识，这不鞭中之王吗？就这么样，给背到家中，放到床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死？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门户的？龙月明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我是这么回事，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把关泰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哦，原来这样。行了，你呀、啊、还是活下来，别死啊。虽说现在残废，但有一点呢，你的功夫还在，想办法把它捡回来。俩人交了朋友，莫逆之交，还有共同的语言。龙伟民有个要求，一论年岁呢，关太小，龙伟民大。兄弟啊，我不能在你家这住，就我这个情况我闹心。我一看人走道来回这么走道，我就想起我自己好的时候，我闹心。你给我找一个最最僻静的地方，我上那儿住去。就这么样，关泰拿钱给租了一所房子，非常僻静，弄点书扔到里头。这龙月明没啥事就看书，消磨时光。关泰呢，没什么事总到这龙月明那屋去喝酒去，谈知心话，就怕龙月明寂寞。江都大案惊动了官府，凶手跑到了关泰的家，关泰和黄天霸两人斗智。咱们这书归原笔，黄天霸是非得想办法把关泰抓住不可，就摸到了龙月明这屋里了。结果关泰往里头一进，这个龙月明啊，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力气，把挣断了绑绳，悠身而起，才引出一段大闹北京城，黄山血泪仇。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的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个我们是来自西安的，
4: 是是
3: 啊，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4: 嗯，
3: 还得这个重点的介绍一下
4: 啊，您要说一说
3: 啊，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苗阜，
4: 是他
3: 停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4: 停在您身边这位，
3: 停留在我身边这位，
4: 也没有这么说的，站
3: 站，
4: 哎，
3: 站立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西安曲艺团的艺术总监啊，王生王老师。
4: 不敢不敢，
3: 我们两个单位现在汇合了，
4: 是是是，
3: 哎，这个不容易啊，
4: 嗯，
3: 哎，王老师跟我啊，这个我们俩是起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发小，
3: 很多老观众知道
4: 啊，
3: 我们俩那老话说的
4: 啊，
3: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4: 啊，有这么说的，
3: 就从小吧，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4: 嗯，
3: 后来我缝上了。
4: 哎，
3: 然后呢，这么多年以来呀，
4: 哎，我也缝上了。
3: 我不管，我不管，跟我没关系。
4: 你不管像话吗？
3: 俩单位没关系。
4: 别，你介绍的时候都说出来了，你不把我带上吗？
3: 我是缝上了，你个人的事我管不着啊。
4: 那就我也介绍一下，我也缝上了。
3: 你也缝上了
4: 啊？
3: 来，把桌子撤掉吧。
4: 哎，这。跟他有关系吗？
3: 不是，你非得强调这个干嘛？
4: 不是，就怕大家误会。
3: 哎，其实这是玩笑话，
4: 嗯，
3: 真是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我们都是陕西铜川人，
4: 哎，对，老乡。
3: 哎，一说这铜川，可能各位不太清楚这地方，
4: 比较陌生。
3: 哎，比较陌生，
4: 嗯，
3: 这一说西安都知道，
4: 是是是，
3: 啊，一说铜川不知道，
4: 嗯，
3: 但是我们铜川可出了不少人，
4: 哦，
3: 哎，您一说这个书圣柳公权，
4: 哦，
3: 我们铜川人，
4: 对，
3: 哎，画圣范宽，
4: 嗯，
3: 铜川人。哎，还有这个孟姜女，
4: 嗯，
3: 铜川人，
4: 是是是，
3: 苗阜王生，哎，铜川人，哎，这都是自古以来啊，
4: 咱不跟孟姜女排一块儿吗？
3: 什么意思？
4: 多苦得慌啊！这
3: 不是苦的，都是这儿人呢、
4: 啊。咱不如人有名气。
3: 哎，自古以来啊，
4: 啊，
3: 出了很多的名人，
4: 也出人。
3: 哎，这我们这地方
4: 啊，
3: 今天站在这个民族宫这个地方演出，
4: 哎，
3: 非常的有感情。
4: 您。
3: 我们俩第一次在北京演出，就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4: 是是是是，
3: 这么多年来，这么多年站在这个舞台之上啊，一直没有放弃。
4: 哎呀，差点把真话说出来。
3: 什么叫这真话说？
4: 这么多年赖在这个舞台上不走，
3: 站在这个舞台之上。
4: 嗯，
3: 为什么？都是北京的朋友一点一点把我们捧起来的。
4: 对啊，您各位捧我们。
3: 哎，从北京才让全国的朋友们了解了我们。
4: 是是是。
3: 当然了，现在这个相声啊，
4: 嗯，
3: 我们说实话不能在我们光在中国这地方演了。
4: 您打算？
3: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东西要传到全世界去。
4: 哦，面向全球。
3: 相声多少年了？
4: 相声
3: 3-4千年了，这4000年以来，
4: 哎。

0: 烧了吧？
1: 我哪儿就烧了？
0: 都是假话。
1: 哪儿就假？
0: 哪有相声三四千年的历史啊？
1: 说唱文化三四年。
0: 三四年呀、啊？
1: 三四千年。
0: 哎呀，你到底有准没准啊？您这人。
1: 从周朝开始有古蒙吧？
0: 嗯。
1: 有古蒙吧？
0: 有有有。
1: 有有，到汉朝有排忧吧？
0: 有有有。
1: 排忧。
0: 这有。
1: 排忧后来。
0: 这也算说唱艺术吗？
1: 说唱艺术。
0: 哦。
1: 排忧文化。排忧嘛，排忧
0: 这排忧嘛，
1: 后来到唐朝贾府戏、排筏戏、参军戏，
0: 嗯，
1: 直到咱们现在这个相声，
0: 哦，这么流传下来，
1: 这么多年确实不容易，
0: 那是得有几千年。
1: 说学逗唱，顶袍撞开，吃一顿坐，这都是我们基本技法，
0: 嗯，还有技巧。
1: 有人说这说相声站台上，
0: 嗯，
1: 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完事，不是那么简单。
0: 你见过哪个说相声这么说？还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1: 就是有人认为能张嘴就行了，
0: 上台吹泡泡来了那是。
1: 其实不然呐，
0: 嗯，
1: 十年胳膊二十年腿，三十年不一定有一张好嘴。
0: 不是，那您打算把这三十年这好嘴怎么推广面向全球呢？
1: 带着咱们的优秀的作品，
0: 嗯，
1: 你就跟去年冬天，你应该知道这事儿，
0: 就
1: 去年冬天给我气坏了，
0: 嗯，
1: 我不是正准备走出去带他们一块儿去演出去，
0: 嗯，
1: 咱们弄一个青少年班，娃娃抓起。
0: 哦，小朋友，
1: 小朋友抓起。
0: 哦哦哦哦，
1: 哎，我们弄了一培训班。那天我刚好看见那孩子了。
0: 嗯，
1: 这孩子长得特可爱啊，特可爱，大胖子，长个痦子，这一看就是捧哏的好材料。我一走过去，我说我亲自教化教化他吧。
0: 还教化教化，
1: 因为我喜欢孩子。
0: 嗯，
1: 过来。
0: 您就是这么喜欢孩子的？
1: 不是，激动了。
0: 您可注意一点吧。
1: 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一个绕口令，你给我学习学习吧。
0: 哦，小孩学绕口令，
1: 哎，学习学习吧。
0: 嗯，
1: 非常的简单。
0: 嗯嗯，
1: 你要能够学习好，我就亲自教化您。
0: 哎呦，
1: 这个八百标兵奔被窝，
0: 哎，
1: 这个被窝
0: 撂下吧，撂下吧，撂下吧。
1: 好，
0: 奔被窝干嘛去呀？
1: 奔被窝。
0: 八百标兵奔北坡呀，
1: 冬天冬天的班儿，奔北坡冷不冷？小孩感冒了，你负责，我负责。
0: 他冷不冷都得奔北坡，就这么说的呀。
1: 奔北坡是夏天版的，
0: 您这个
1: 冬天版的，
0: 您这后头还有词儿吗？
1: 八百标兵奔被窝，被窝里边很暖和，一进被窝赶紧脱，睡到梦里笑呵呵。
0: 真有你一个知音，还给你叫好呢。您是爱听这六口折是怎么着？
1: 孩子学这个，他不冷，
0: 哪儿绕嘴呀、啊？这绕口令
1: 就这个，孩子愣说不上来。
0: 这人家不愿意学，
1: 愣说不上来。
0: 您这人真是……
1: 我一看孩子紧张了，
0: 嗯，
1: 紧张了，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一想啊，到他家里去吧，家访你听说过吗？
0: 没有，是干啥？
1: 到家里访问
0: 你。哦，太神奇，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1: 家访，
0: 访去吧，访去，去访去吧。绑去，
1: 太讨厌了。
0: 绑金房去吧。
1: 你那缝上了吗？到底
0: 是你管我呢？
1: 我到家访，跟他父母在一块儿，可能这个条件好一点，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氛围啊。
0: 我别念那绕口令就行。
1: 哎，松下来了，孩子可能就说上来了。
0: 就这绕口令啊？
1: 哎，我照着人家那个记录那登记那本，
0: 还有登记本。
1: 我到家里了。
0: 嗯。
1: 到家我没直接进去，
0: 你得敲门呢。你直接进笑话吗？
1: 我没有，我顺着那垛缝往里一看呢。
0: 顺哪儿？
1: 垛缝啊。door for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我是
0: 这里愣有句外语
1: door，
0: 您就说门就行了，说你这door缝，
1: 你看我多洋气。
0: 哎呦，
1: 我顺着这door缝
0: 门缝，
1: 我顺着门缝一看，因为他家是个小院，
0: 还有院子呢。
1: 哎，一家三口正在这赏月呢。
0: 怪不得这么上心，人家家有钱呢。
1: 哎，一家三口在院子这赏月呢。
0: 十五，
1: 哎，初一，
0: 哎，就
1: 初一。初一怎么了？
0: 初一赏什么月呀？
1: 每个人这个欣赏水平不一样，有人喜欢圆的，有人喜欢半拉的，有人喜欢一条缝的。
0: 哎呀，
1: 人初一就喜欢这，人家就赏月呢。
0: 嗯、
1: 一家三口正在聊天，我听完之后，我扭头就走。
0: 嗯，
1: 这一家人舌头上的 DNA 已经发生了紊乱，根本说不了相声。
0: 怎么听出来 DNA 发生紊乱的？
1: 您仔细听啊、
0: 嗯，
1: 一家三口聊天，
0: 嗯，
1: 孩子先说话了。
0: 嗯嗯。
1: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他爸爸说了，打的都别得大。他妈妈说了，你俩这都别得低。我一听这说不了。
0: 不是不是，
1: 首先
0: 这仨人干嘛呢？
1: 王老师，
0: 哎，等会儿，这仨人干嘛呢？
1: 聊天呢。
0: 说的什么呀？这是？
1: 我当时也不明白
0: 啊，
1: 后来我了解清楚了。
0: 您知道了？
1: 哎，我明白了。
0: 这丁丁丁丁丁丁。

0: 猩猩猩猩猩猩，
1: 大舌头别多大，
2: 大舌头别说话，
1: 来俩谁都别多谁，
2: 你俩谁都别说谁。
0: 这个就学不了相声了，
1: 说相声糟践了。
2: 哎，这
1: 这搞密码去多好，这个间谍的材料，这都是
2: 叫像这条件就不允许
1: 了，谁听得明白呀？
0: 当然你还得有这条件允许的才能说老相声。
1: 是啊，
0: 说好相声之后咱们走到全世界去，
1: 您带着这批小孩出国一趟。
0: 哎，到国外去演出、嗯、咱们都一起去、
1: 哦、我
0: 当然了啊、
1: 嗯、
0: 咱只能给华人演出，
1: 嗯，
0: 因为外国人实在听不懂。
1: 哦，
0: 当然了，现在有很多是这个华裔走出去好几代了。
1: 嗯，
0: 咱们走出去干嘛呢？
1: 干嘛呢？
0: 就是让他们得明白我们这传统文化的意义。
1: 哎，这很有意义。
0: 哎，但是到国外去有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外语啊，这个English啊，说实话，我
1: 什么什么是
0: English啊，我掌握的稍微还是 no good 一点。
1: 英语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我看您这可以，这个可以跟北京的一些个朋友交流，几个说相声在后台就这么说话都能听得懂。
0: 什么？这是跟北京的朋友交、嗯、到国外，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初中才开始有英文呢。
1: 嗯。
0: 哎，我们都是学那个，比如说这个苹果，
1: 嗯
0: ，Apple， 对吧？
1: 哪个老师这么发音啊？
0: 我们老师 Apple，
1: 谁踩这老师脖子了是怎么着？这是
0: 香蕉 banana，
1: 哎呦，
0: 橘子 orange，
1: 听着像熬着吃。嗯。
0: 榴莲，
1: 榴莲。
0: 没教过这玩意儿，
1: 嗨，
0: 就从小学就不没这么多东西。
1: 你提他干嘛呢？
0: 就一直在先到国外演出机会多的慢慢学习啊。
1: 我再巩固巩固。
0: 过去学就是那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 is Hammy May, let's Polly, 就是。
1: 你把这鸟记怎么词是有什么用呢？
0: 现在得学习了。
1: 啊、嗯，
0: 得学习了，就是我们青曲社，
1: 嗯，
0: 西安青曲社，
1: 嗯，
0: 后台我说与世界接轨，不允许再说中文了。牛不牛？
1: 一帮说相声的不说中文了，
0: 与世界接轨。
1: 那说什么呀？
0: 过去到后台、
1: 嗯、
0: 演出完下台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台站一排啊，
1: 嗯，
0: 打招呼，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见面到辛苦，
0: 哎，必定是江湖。
1: 嗯，
0: 现在不了。
1: 现在呢？
0: 现在这演员演出完之后，
1: 一下后台，
0: 后来一群，炸起大拇哥，
1: 嗯，
0: 有啊酷的有啊酷，
1: 什么意思？
0: 说得好，说得酷，
1: 这得回礼呀、啊，
0: 这还客气。
1: 嗯
0: ，We are we are。
1: 这什么意思？
0: 哪里哪里，
1: 是这儿用的吗？这个
0: 特客气啊！
1: 哎呀，
0: 走大街上，我们的演员先都特客气，
1: 嗯，
0: 都不用中文了，
1: 也不说中国
0: 话。过去怎么打招呼？
1: 嗯，
0: 哥哥，您吃饭去、
1: 哦、
0: 啊？不，我吃饭去。
1: 哎、
0: 哦，我以为你要吃饭去呢。
1: 这是俩傻子，
0: 我们叫俩。
1: 这话都不接茬儿，
0: 就这意思了
1: 啊？
0: 这语言吧，
1: 什么语言呢？这
0: 现在一见面，
1: 现在
0: 打老远，
1: 嗯
0: ，Hello，
1: 你好。
0: Where are you going？
1: 啊，上什么地方去？
0: 啊 ，My head mother 616，
1: 什么意思？
0: 我溜一溜。
1: 616，六一六，
0: 就是遛弯的意思。
1: 能当动词用吗？这个，
0: 就转一转，遛。
1: 别解释了，这什么话呀？这都是
0: 你得慢慢慢慢适应。
1: 你得适应。

0: 现在
1: 我不爱喝咖啡、我就好喝 tea、什么 flower tea
0: 花茶
1: red tea
0: 红茶
1: yellow tea
0: 黄茶呀，
1: 你看我
0: 哪有这茶去，
1: 我会的颜色的词儿不多呀、外国人好喝咖啡，咱到那个咖啡馆子，
0: 好咖啡馆子
1: 有这个语言环境啊。我就到那个咱西安有那个星巴克，我们西安啊，
0: 各位
1: 有星巴克，
0: 全球连锁啊，北京也有，哪儿都有星巴克，
1: 也叫星巴克吗？
0: 星巴克，正常人没有读星巴克的。
1: 你没觉得我这么说特洋气吗？
0: 没听出来，
1: 我到那星巴克去啊，叫星巴克，
0: 星巴克，
1: 还挺文雅，星巴克、
0: 哪儿听出文雅来了？这也不是，
1: 我到星巴克那儿外国人多啊，西安是旅游城市，好多外国人来之后，他不适应中国这个 tea， 他就喝那个咖啡。我到那儿我就感受感受，一到这个星巴克，我推开这个舵、
0: 门，又来了又，
1: 我推开这个门，我就进去，我找一个这个靠 Windows 的地方。
0: 靠窗户地方，
1: 哎，我就睡下了。
0: 站起来，哎，
1: 我站哪儿去？
0: 站起来，
1: 干嘛站起来？
0: 您可能去这地方去的少啊，喝咖啡啊，坐着喝，站着喝都成，不能躺。
1: 谁躺了？我说躺，我睡下了，我躺下了。
0: 你不是说你？
1: 我睡下，我睡下了 ，sit down。
0: 啊
1: ，sit down。
0: 嗨，误会了，我以为你说了句河南话，我睡下了。
1: 你咋回恁多嘞？
0: 没有外语，咱还不能说两句方言吗？
1: 我在这儿就 sit down 下了，
0: 坐下了。
1: 为什么找一个靠 window 的地方我 sit down 下？
0: 为什么呢？
1: 我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我的 face 上。
0: 哎呀，你贫不贫吧？
1: 特别温暖。到这儿你就这你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点这个咖啡单子，
0: 咖啡单子。
1: 就是咖啡店单子吗？你跟人不一样啊。
0: 你就不会说没有是吧？
1: 小二，伙计，服务员。不行，
0: 都不能这么喊，
1: 显得不洋气。
0: 在这咖啡馆子里头得怎么喊？
1: 哎，你英文，我这最近锻炼出来了。
0: 您来了，我听听。
1: Hello，
0: 您好。
1: 你听。
0: 哎，是。
1: Hello，
0: 您好。
1: Taxi，
0: 出去。喂，
1: 我去哪儿？我
0: 叫这个就得出去叫去，叫进来一辆真进来了，撞死你，知道吗？
1: 什么撞？我叫服务员呢，我叫
0: Waiter，Taxi。
1: 哦，这。会的东西太
0: 多，这是出租轿车，知道吗？
1: 误到一块儿，会的太多了。Hello， teacher，
0: 又进了教室了。
1: Waiter，
0: teacher 是老师。
1: Hello， waiter，
0: 哎呀
1: ，please， 朝米这边卡梦一下。
0: 哎，谁听得明白您这路话呀？
1: 不是朝我卡梦一下吗？
0: 人不明白那这风摇雪的语言，
1: 朝这过来一下啊！人特客气啊，拿着咖啡单子就过来了。
0: 他真来了？
1: 哎，咖啡单子过来，依我招手了。
0: 您见过哪个服务员拿着单子是这样过来的？
1: 就捧着嘛，
0: 拿着这样就过来就完了嘛，
1: 捧着咖啡单过来了。我说这个，please 啊，
0: 哎呀
1: ，give me 啊，
0: 还 give me。
1: Please give me two big coffee. 哟，蜜呀！
0: 要，行了，太恶心了！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1: 哪儿恶心了？
0: 这，你让他给你吐一杯咖啡，他吐来那个你喝吗？
1: 你哪条腿听见我说吐一杯咖啡？
0: 你说的吗 ？Give me two big coffee.
1: 吐杯咖啡不是吐一杯咖啡，吐 one two， 杀父就是那个。
0: 沙佛是十二，沙佛
1: 数字吗？
0: 我要两杯咖啡。
1: 哎，在这儿慢慢学习，
0: 你能学什么呀？这个
1: 就这就太费劲了。
0: 您这，我建议您别费这力气了。
1: 我一看，我英格离是可能离得远点儿。欧罗巴州离咱远点儿，
0: 欧洲不成。
1: 咱学点那个近的。
0: 您学
1: 这个周边这个国家，
0: 唐山话。
1: 你什么时候唐山滑出去了？
0: 不是，您要
1: 学我周边国家
0: 啊，国家
1: 假破腻子。
0: 什么腻子？
1: 咱学那假巴腻子话。
0: 这腻子能糊窗户吗？
1: 划是什么划？就什么糊？
0: 什么假巴腻子是什么？
1: 假倭国。唐朝以后改日本了，就这。
0: 日本就说日本就完了。
1: 学这儿的话，
0: 日语更难学，语法更复杂。
1: 哪儿就他全学咱们这儿
0: 啊？
1: 咱们研究啊。
0: 是。

0: 跟咱们离得比较近呢、啊。
1: 有吗？
0: 那个，它里面的字儿很多都咱的汉字啊。
1: 哦，
0: 你研究它，从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研究出来，你就比较方便了。
1: 是吗？
0: 因为你研究一个民族啊，语言什么，你就从它这个习惯上研究。
1: 习惯。
0: 研究习惯从什么研究？
1: 嗯，
0: 从舞蹈研究。
1: 没听明白，您说这咱翻译成人话说一遍好不好？
0: 什么？
1: 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要从习惯入手，研究习惯得从舞蹈研究。
0: 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1: 嗯。
0: 比如咱们这个同胞。
1: 嗯。
0: 西藏，藏族同胞。
1: 藏族同胞。
0: 有舞蹈吧？
1: 那藏族舞蹈好啊。
0: 藏舞。
1: 嗯。
0: 西藏，地广人稀，
1: 幅员辽阔。
0: 哎，地广人稀。
1: 嗯。
0: 他跳的舞的就甩得开呀、啊。
1: 没明白什么叫甩得开呀、啊？
0: 就是。叉得开，甩得开，
1: 动作比较大，
0: 动作比较大
1: 啊、
0: 手里捧着这个哈喇，
1: 哈达，
0: 哈达，
1: 哈达，哈喇太黏了，哎，
0: 手里捧着哈达，
1: 哎，
0: 嘴里留着哈喇，
1: 别留，别留，你留那玩意儿干嘛呀？
0: 跳起来就撒得开呀、啊，
1: 哎，
0: 开红，开红，开红，嘿，巴扎嘿，那撒得开。
1: 哎呀，这残疾人跳的不错。
0: 你到日本，
1: 嗯，
0: 日本是个窄溜溜国家，
1: 哦，就国土狭长，
0: 国土狭窄溜溜国家，
1: 它这什么特点呢？
0: 它跳舞，哼的哼
1: 的哼，您这也太夸张了，人就没有伸手的舞吗？
0: 不能伸手，
1: 嗯，
0: 再推海里一个划不来，
1: 哎没有那么窄，
0: 你就研究吧，
1: 嗯，
0: 日本那个学日本话比较简单，是平假名片假名。
1: 哎，这还是句内行话。
0: 打一一五一卡七七股七，
1: 他日本绕口令都会说。
0: 哎，日本人见面未曾说话是浑身哆嗦。
1: 怎么哆嗦呢？
0: 卡西的马西的哆嗦呀西
1: 股。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嚯嚯嚯嚯嚯嚯！
0: 我在家天天研究这个，
1: 研究日语。
0: 哎，我拿汉语标注它。
1: 哦。
0: 拿汉语标注啊。
1: 还有这么个办法呢？
0: 那个、发音。
1: 啊、
0: 就这个，我学成了。
1: 学成什么了？
0: 我学成我自己了，
1: 不是我学成了，我没明白。
0: 我学会了，
1: 学会说相声了，才学会啊，
0: 明天才学会的。我学会这日语了，
1: 会说日语了吗？
0: 不光学会日语了，
1: 嗯，
0: 我还干活呢。
1: 祝贺你吧，我就我没有别的话了，我已经。什么叫你还干活了呢？
0: 不是，我前两天因为这个日语啊、
1: 嗯、
0: 我解决了一个国际纠纷。
1: 谁解决国际纠纷？
0: 我呀。吓人不吓人？
1: 太吓人了。你把自己都骗住了吧？
0: 不是，
1: 您还能解决国际纠纷？
0: 西安呐、啊、西安是一个旅游城市。
1: 嗯嗯。
0: 那天早上我下楼 616 的时候，
1: 别说这句了，就说下楼一趟就完了。
0: 我下楼的时候啊，
1: 嗯，
0: 突然见两个假货腻子人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俩日本人打起来了。
0: 得亏我学过日语，
1: 嗯嗯，
0: 我给他调节开了。
1: 是吗？
0: 哎，就我要不学这，我都调节不开、啊。
1: 怎么个情况呢？
0: 哎呀，俩人打，
1: 嗯，
0: 好家伙，要打！我说你在我们中国打什么？
1: 是是是，
0: 好，你回你们那打去，
1: 嗯 嗯，
0: 在我这打，好家伙，我得劝阻吧。
1: 是是是是，
0: 我看两个多小时啊。
1: 哎呀，哎呦，您真有闲工夫。
0: 我得了解事情的原委。
1: 嗯 嗯，
0: 哎呀，终于我就拉开了，
1: 啊，劝开了，
0: 压的，
1: 什么？
0: 压得，
1: 压得，
0: 就是停止，停止的意思。
1: 哦哦哦哦，
0: 压得，压得，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三，他拿三我拿俩，你拿一嘎。当时就镇住了。
1: 怎么还有鸭子叫呢？这里头，
0: 这哪有鸭子叫？
1: 你拿嘎，这不是鸭子叫？
0: 我这就展示我日语的水平呢、
1: 哦。这是日语，我以为口技呢。这里头还有，
0: 哪叫口技
1: 啊？日语，日语，
0: 日语。
1: 嗯，
0: 你拿一我拿他。来，我拿俩，你拿一个。
1: 哎呀，行，
0: 当时，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问你怎么个情况？这二位为什么在咱们国家打起来了呢？
0: 头一回来咱们这儿，
1: 第一回来
0: 没吃过这油条，
1: 嗨，
0: 都想多买几个，
1: 这点见识。
0: 哎，回到日本去留存，
1: 就为油条打起来了。
0: 哎，我刚好我不是下来 616，
1: 别说这个了。
0: 我下来溜一溜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也是买油条的，
1: 也吃早点。
0: 我一听这，你别打了。
1: 嗯，
0: 咱们这个好说好商量，分一分完了吧？
1: 你给分分。
0: 我说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就完事儿。
1: 这日语怎么说的呢？
0: 你拿一，我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嘎。
1: 就这个呀。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5: 啊，
4: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5: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4: 怎么了？
5: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
4: 嗯，
5: 一共才念了6年书。
4: 哦，6年，
5: 哎，高小毕业生。
4: 哦，那您就比我。

0: 我强。
1: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0: 强得多。
1: 您念了几年书啊？
0: 哎，别提我啊，我才念了二年书。
1: 哎呦，这二年确实差一点了。
0: 可是这二年还没全念。
1: 怎么没全念呢？
0: 小的时候啊，我身体不好，得了一年的病。
1: 哦，那才合念一年书，
0: 还逃了11个月的学。我这，
1: 好嘛，就念一个月，
0: 有29天下雪没去。
1: 才念一天，
0: 那天还是礼拜天。
1: 礼拜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一天没念。
0: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1: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啊！
0: 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1: 那您比我强。
0: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1: 再深造一下。
0: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啊，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哦，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哟，
1: 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嗨，
0: 别提了啊！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啊。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啊，我才考了第2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
1: 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过第2名的吗？还要自杀？嗯，不错呀，除去了头一名，可就是你了。嗯，这就应该满足了。
0: 哦，依你说，考第2名就应该满足吗？
1: 对。哎，怎么了？什么脾气这学生？
0: 我们青年人啊，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1: 对，
0: 我考第2名，我太寒碜了。我
1: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0: 2人。
1: 俩人你考个第2名啊？那甭问呢，要是一个人呢，你就考头1名了，
0: 那是肯定的。
1: 走。一个人考头1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0: 是跟您开句玩笑。
1: 别开玩笑，
0: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啊，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2名。
1: 哦，总考分第2名。
0: 对对对，
1: 高材生。
0: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1: 那肯定，
0: 我最好的啊，数学我绝了。我
1: 这你呀、啊？嗯，哦，你数学最好。
0: 我数学最好。
1: 捞了手吧。
0: 这什么意思？嗯，
1: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0: 什么？
1: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0: 不对吧？
1: 怎么了？
0: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怎么这么会儿数学最好？
1: 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可能是不了解我，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哦，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我们一块儿研究数学题。
0: 哦，您跟这陈景润还有交情吗？
1: 陈景润也，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哦，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儿研究数学题。
0: 这么说，你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1: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些日再说得了。
0: 那好，那好。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那好啊，我这是一道文字题。哎。
1: 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0: 您可注意听着，
1: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0: 前几天呢，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孟到外地去学习去。我们3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1: 那当然。
0: 我们3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3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0: 没完。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啊！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1: 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0: 就是，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1: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0: 这5毛钱我们3个人怎么分呢？
1: 3个人5毛钱分不均。
0: 我一想啊，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
0: 我们1个人呢退回1毛钱啊，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 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1: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0: 是不是？啊，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1: 哦，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0: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1: 下边算这账
0: 可以吗？
1: 可以，完全可以。
0: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0: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1: 一人退回一毛。
0: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实际上一人花九毛。
0: 三个人呢？
1: 三九两块七。
0: 买纸花了多少钱？
1: 花两毛。
0: 两块七加两毛，
1: 两块九。
0: 那一毛钱哪儿去了？
1: 哎，对，哎，这有点意思。哎，对，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一人退回一毛，一人花九毛。三个人三九两块七，买纸花两毛，两块七打两毛，两块。哎，真哥，那个毛钱哪儿去了？
0: 你别问人观众啊，别问人观众。
1: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0: 问我干嘛？啊，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1: 这道差点了。
0: 差点啊，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啊，还跟华罗庚一块儿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啊？
1: 没见过呀。
0: 没见过说有交情？
1: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嗯，我想在你跟前说两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0: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1: 你还甭瞪眼。
0: 怎么着？
1: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0: 甭来这套啊，这叫激将法。这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1: 那么你会算呢？
0: 我当然会算了。
1: 来，你给算算。
0: 怎么意思？
1: 你给算算。嗯，不，你给我算算。
0: 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1: 我让他给我算命。
0: 我给你算什么？
1: 你给我算这道题。
0: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1: 哎，你不会吗？
0: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1: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0: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哎，你来来，哎，你来来，你来。
1: 我刚才乖着你可没那么重啊。
0: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1: 啊。你瞧这套，
0: 你给我鞠个躬，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1: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0: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啊、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啊，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1: 我上火葬场了，
0: 说这意思啊。鞠个躬，
1: 你谁呢？非让我学这道题，鞠躬啊！
0: 鞠躬，
1: 鞠躬啊！
0: 干嘛啊？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1: 抡脖子那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0: 你得够度数，
1: 鞠躬还得够度数，
0: 多新鲜呢！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1: 这不鞠躬了吗？
0: 你不会乐着点吗？
1: 鞠躬还得乐点，
0: 多新鲜！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的？
1: 这不乐着点了吗？
0: 你会乐吗？
1: 我乐怎么乐呀、
0: 啊？你呀、啊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1: 啊，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0: 不识数，给你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啊，干脆鞠躬算了。
1: 哎，鞠躬。
0: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1: 跟您学能耐。嗯，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0: 你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1: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0: 三个人呢？
1: 三个人三块。
0: 钱交在哪儿了？
1: 交给售货员了。
0: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1: 收了两块五。
0: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1: 一人退回一毛。
0: 三个人呢？
1: 三毛。
0: 两块五加三毛，
1: 两块八。
0: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1: 花两毛。
0: 两块八加两毛，
1: 三块。对，别那么就算上来了
0: 啊！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1: 今天同志，问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0: 怎么意思？
1: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0: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1: 对，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看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了。
0: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1: 寒碜人，各位给我鼓掌，寒碜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0: 真的啊？那行，哎，那你听这道题啊。
1: 哪道题？
0: 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嗯，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过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够。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1: 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嗯，头趟驮过仨，二趟五个，八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啊、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1: 这是
0: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1: 说我，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4: 有些日子了，
3: 非常想同志们呢。嗯啊，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啊，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4: 可不是吗？
3: 最近您挺好的吧？
4: 最近我挺好的，
3: 是吧？身体挺好，
4: 身体还蛮好。
5: 是，我说您又胖了，
4: 又胖了，
5: 又胖了啊！
3: 家里父母都挺好，
4: 老人们都好，
3: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4: 他们也好啊。
3: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嗯、
4: 哎，怎么问话呢？这叫啊？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3: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4: 这叫关心呢。
3: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4: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3: 没关系，您聊啊。
4: 那我问你点事儿，
3: 您说吧。
4: 你们家着火了吗？
3: 托您的福，刚着完。
4: 好，他不在乎。
3: 不是真着了，
4: 真着了。
5: 呵，这捧大火呀、啊，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6: 怎么着的？
7: 想学吗？
3: 我学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4: 不学不学，
3: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4: 那也不学啊！哎，这把火
5: 到底是怎么着的？
3: 他们没告诉您吗？
4: 我没听说。
5: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4: 哦，除夕，
3: 哎，除三十，
5: 三十，
3: 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4: 哦，买点年货去。
3: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啊，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4: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3: 就为买一包芥末，
4: 哦，拌凉菜用。
3: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哦，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4: 这是刚救完火，
3: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4: 还乐，
3: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4: 幸灾乐祸。
3: 嘿，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4: 小孩说什么呀？
8: 谁家呀？啊，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3: 我们家呀。啊，去玩去吧啊，去吧。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哦，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4: 刚下班回来。
3: 哎，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4: 您爱人说什么呀？
3: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4: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这也是气话呀！
4: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咱们现改也来不及了，全晚了。
5: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3: 就是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听砰一下子。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吧？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4: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3: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4: 赶紧看看吧。
5: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4: 有什么意思？
3: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4: 多惨呢。
3: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4: 怎么样，
3: 都成烧鸡了，
4: 还火烧的。
3: 您瞧这只鸭子
4: 怎么样，
3: 都成烤鸭子了，
4: 火烤的呀。
3: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4: 怎么样，
3: 都成熏鱼了，
4: 烟熏的。
3: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
4: 怎么了？
3: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4: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3: 正说着么呢，孩子过来了。妈，我饿。
4: 该吃饭了。
3: 我们爱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4: 打孩子干什么呀？
5: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饿死你都不多。
4: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6: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5: 就是，
6: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4: 啊，
5: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4: 嗯。
5: 别害怕，听见没有？
4: 哎，
5: 你妈逗你玩呢，
4: 你哄呢。
5: 你不是饿了吗？
4: 饿了，
5: 没关系。
4: 嗯，
5: 爸爸这有好吃的。
4: 哦，
5: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和暖暖筐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4: 藕粉
5: 不是芥末面，去吧。嗯，喝去吧。
4: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5: 哎，
4: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5: 去翻白啊？
4: 嗯，
5: 什么意思？
4: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5: 怎么得翻白眼呢？
4: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5: 什么话？
4: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5: 是
4: 啊。有什么呀？
5: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4: 怎么了？
5: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4: 怎么叫开着？
5: 我们姓侯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4: 我知道。
5: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4: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5: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4: 也是够为难的。
5: 我在这正发愁呢。
4: 嗯，
5: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4: 哦，
7: 叶文呢？
4: 嗯，
7: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4: 哦，
7: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4: 哦，
7: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4: 哦，王大娘，
7: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4: 嗯，
7: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4: 是叫人感动。
7: 大娘，
4: 嗯，
7: 您，我，
4: 哎，
7: 大娘，
4: 哎，
7: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4: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7: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4: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7: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4: 哎，
7: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4: 嗯嗯，
7: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4: 还亲爱的呢，
7: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4: 哎，凑合吃吧。
7: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4: 嗯，
7: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4: 哦，
9: 岳文呢？
4: 嗯，
9: 岳文呐，
4: 嗯，
9: 去吧，屋里吃去吧。
4: 哦，
9: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4: 哦，
9: 我回头一看，
4: 谁？
9: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4: 哦，耿大爷。
9: 进了屋我一瞅啊，
4: 嗯，
9: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4: 怎么了？
9: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4: 暖人心呢。
9: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4: 嗯，
9: 感动的我是，
4: 嗯，
9: 热泪盈眶啊。
4: 又热泪盈眶了。
7: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4: 哎，
9: 我刚要吃这饺子
4: 啊，
9: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哦，
9: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4: 谁？
9: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4: 教员，
9: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4: 嗯，
10: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4: 是，
10: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4: 哦，
10: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4: 嗯，
9: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4: 怎么样？
9: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4: 就会这么一句呀，
5: 薛老师。
4: 嗯，
5: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4: 哦，
5: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4: 嗯，留神烫着，
5: 不要紧，挺鲜的，
4: 别咂摸滋味了。
5: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4: 哎，
5: 我把这搁这儿了。
4: 嗯，
9: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9: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4: 谁呀？
9: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这个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4: 新婚夫妇
9: 啊，这就进来了。
4: 嗯，
9: 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4: 哦，
10: 侯老师，
4: 嗯，
10: 我们刚结婚，
4: 是啊，
10: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4: 啊，
10: 这还有二斤喜糖，
4: 哦，
10: 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4: 真周到。
9: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4: 怎么了你啊？
9: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5: 对，你也会啊？
4: 都会了。
5: 啊，
4: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5: 怎么了？
4: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
5: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4: 怎么？
5: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
4: 嗯，
5: 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4: 还大眼睛呢。
5: 嗯，我刚把他们送走，
4: 嗯，
5: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5: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4: 怎么回事？
5: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4: 哎，
5: 落井下石啊！
4: 别嚷别嚷，
5: 别跟我弄这个。哎，我见过你这样的，
4: 哎，
5: 知道吗？啊，哎，没什么了不起的。
4: 哎，
5: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4: 啊，你别嚷。
5: 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4: 因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们那孩子，
4: 小孩
5: 啊。
4: 怎么了？
5: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4: 嗯，
5: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4: 是
5: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4: 啊，不行。
5: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4: 哦，做一个。
5: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4: 是啊，
5: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4: 哦，崩。 弹弓啊！啊，
6: 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4: 这就别传代了。
6: 那不行，我爱玩啊。嗯，我说我找铁丝儿怎么也找不着。哦，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儿。嗯，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4: 那被窝呢
6: 就搁水池子里了。啊？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4: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6: 呵，我们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哦，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4: 怎么着？
6: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哟，
4: 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6: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4: 为什么呀？
6: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4: 你这什么行为啊？
6: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嗯，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4: 蹦。
6: 嗯，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4: 让你气的，
6: 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4: 嗯，你出去干嘛呀？
6: 我跟他讲理。
4: 你还有理？
6: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4: 你怎么讲的？
6: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我，你站直了，站直了。
4: 干嘛呀？
6: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4: 比比
6: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4: 有这么比的吗？
6: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嗯。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
4: 射击，
6: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哇，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嗯，眼热你也练呢？
4: 没听说过。
6: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4: 这可不一定。
6: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嗯，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哦，把这包袱一打开，嗯，我才明白
4: 什么呀？
6: 里边是一条毛毯。
4: 哦，毛毯。
6: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4: 哦，走路很慢。
11: 月温呐，啊，天冷了，哦，这毯子你先用着，啊，拿着，哎，拿着，嗯，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嗯，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4: 瞧瞧人家，
11: 啊，拿着，哎，拿着，嗯。
6: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嗯，感动的我，
4: 你怎么着呀？
6: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4: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6: 大爷，嗯，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嗯，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那，
4: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11: 你说什么？
4: 您就是亲爹，
11: 别那么叫，嗯，还是同志好。
4: 哦，他还客气。嗯，
6: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4: 刚想起来，
11: 甭安了，嗯，安好了，
4: 安好了。嗯，
11: 哦，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呵，嗯，没关系，嗯，别着急，哎，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哎，啊。走了，
4: 慢走。
11: 嗯，歇着吧。哎，走了，
4: 慢走呢。哎，
11: 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4: 哦，没忘过。
6: 人老头走了。嗯，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6: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4: 干什么来了？
6: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4: 哦，慰问
6: 啊，慰问来了。哦，没有空着手来的。嗯，都带着年菜呢。
4: 带着菜来的，
6: 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欢迎啊
6: 啊，欢迎啊！
4: 都带什么菜来的？
6: 什么都有啊！
4: 你说说，
6: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嗯，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一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4: 全用上了
6: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嗯，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哦，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4: 这么讲话不礼貌。
6: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嗯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咣咣咣有人踢门，
4: 踢门。
6: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嗯，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来一帮孩子
4: 小朋友们
6: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4: 送鞭炮来了
6: 啊？
4: 送什么鞭炮啊？
6: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4: 还挺全
6: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4: 你呀，
6: 啊，噌上去了。哇，给我们这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4: 嗨，哄你玩呢。
6: 啊，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哦，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6: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4: 谁？
6: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哦，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嗯，上面有被褥，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4: 生活必需品
6: 啊。我说好，谢谢您。嗯，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4: 走。
6: 我刚把他们送走，嗯，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哦，我拉开门一瞧，
10: 哎呦，这我不认识，
4: 不认识。
6: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啊，我马上过去叫。
12: 哟，主席来了，
4: 主席来了
6: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4: 工会主席
6: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哦，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嗯，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4: 真是及时雨呀，
6: 多好啊！
4: 我刚把他们送走，
6: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6: 就这怎么了这？
10: 哎呀，不认识，
4: 不认识。
6: 什么亲爱的，找你的啊？
12: 是，哎，我也不认识，哎，
4: 俩人全不认识。
6: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4: 这位是。

0: 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1: 嚯，都来了，
0: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1: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0: 嘿嘿，嗯，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1: 哦，
0: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1: 干嘛？
2: 叶文呢？
1: 啊，
2: 叶文呢？
1: 嗯、啊，
0: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1: 哦，您的见识多。
0: 嗯
1: 嗯，
0: 瞧这把火，
1: 怎么着呢？
0: 要搁着旧社会，
1: 嗯嗯，
0: 你这叫倾家荡产呢。
1: 是。
0: 黑着麻的片的药算去吧，
1: 一点不假呀。
0: 我是啊，哎，您说的对，
1: 嗯，
0: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1: 哎，
0: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1: 嗯，
0: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2: 好，
1: 嗯，
2: 好，
0: 你等着，
1: 哎，
0: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1: 啊、哦，有酒。
0: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1: 啊是啊，
0: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人他逛弄逛弄逛弄就给抱出来了。
1: 嗯，
0: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1: 哦，
0: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1: 长者先。
2: 好，我先喝啊。
0: 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1: 对，这样好不好啊？
0: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1: 好主意
0: 啊。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1: 哎，
2: 好，那我先说啊。
1: 听您这头一句，
0: 吾将思美皆硕果。
1: 第二句，
0: 我说吧，
1: 嗯。
0: 灾后生活安排妥。
1: 第三句，我们爱人过来了，
0: 鞭炮声声除旧岁。
1: 第四句，我们孩子回来了，
3: 他说
1: 爸爸，
3: 嗯，
1: 明年咱家还着火
0: 哟。
4: 马走日，
5: 象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
4: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5: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3: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5: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3: 为啥呀？
5: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3: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5: 我不是怀疑你。
3: 那就好。
5: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3: 我不去。
5: 行了，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3: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5: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3: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6: 给你留门呢。
3: 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6: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3: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3: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3: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5: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3: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5: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3: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是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5: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3: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5: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3: 老板呐， 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拖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
5: 妈呀，郝建呢？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3: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5: 郝建呢？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3: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
5: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3: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5: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3: 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5: 你就顶风来的呀？
3: 谁？
5: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3: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5: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
5: 来，
3: 快快快给我鞋！我站住！
5: 你快点躲窗帘里！
3: 我给
5: 给你鞋！
3: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5: 给我站起来！
7: 换新的了，
5: 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
7: 是吗？
5: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
7: 这当年呢，太冲动。
5: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7: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8: 我也害羞。
7: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
9: 哎呀，这，哎呀，我去。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5: 哎呀，我的郝建，
7: 好，我贱，我好贱呢。
5: 我不是说你，
7: 别说了。这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5: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别挂树杈上了，
5: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3: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5: 啥会呀？
3: 误会。
5: 配合一下。
3: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5: 四。
3: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0: 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3: 这都是钱的事儿。
1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3: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1: 好的，老公。哎呀，别玩手机了。不对，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
10: 多刺激他呀！哎，
3: 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1: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上街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1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0: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3: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1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1: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3: 不走。
11: 走一个。
3: 走走走走走去。
12: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1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10: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3: 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
1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3: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0: 好贱，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3: 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13: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3: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14: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他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

0: 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1: 打他还用明天呢？
2: 你高尔夫啊？
3: 干什么玩意儿？
4: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
0: 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4: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5: 怎么的？搞仕途的。
6: 好的，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
0: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
6: 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0: 弟妹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4: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5: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4: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弟，快哄哄你媳妇儿。
6: 行，好弟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5: 那还有啥说，叫离不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这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5: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0: 是无邪。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冯巩沧州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哎，太好了。哎，哎呀，好，
9: 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8: 你看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9: 怎么了？
8: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嗯，都挺好。
9: 这俩对吗？
8: 全面了啊。哎，
9: 冯叔，嗯，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8: 怎么赛？
9: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8: 谁先说？
9: 我先说。哦，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8: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9: 两人绿着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8: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9: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8: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9: 您这是歌词。
8: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了。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哎哎，一

0: 乖乖，
1: 乖乖，
0: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0: 哎，赢啥了呀？
1: 那搁刺儿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
2: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跟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哎，
0: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第一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0: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1: 咋跟他比？
0: 赢死他！
1: 走，还
2: 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3: 比什么呀？
2: 比地名诗句。
3: 谁先出题？
0: 咱先出题。哎，
1: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
2: 什么地方？
1: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2: 北京，西安，有诗吗？
3: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2: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3: 古长安就是西安。
2: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2: 那我们就输了。
1: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2: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3: 凉州。
2: 凉州。
1: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2: 你能不能？地名凉州。
1: 哎呀，那我得想想。
2: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3: 好。行了，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方是
1: 玉门关。
3: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战士名我告诉你，
2: 听着，
1: 你赢了。
2: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 他说上来了。
2: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2: 什么地方？
3: 阳关。
2: 阳关。
1: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2: 你会啊？
1: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你这是诗吗？
1: 哎呀，这诗我不会
2: 啊。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1: 好。
3: 行行，该你说地名了。
2: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1: 楼兰。
2: 喂，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 那你
2: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1: 哦、
2: 碎叶城。
1: 哪儿？
2: 碎叶城。
3: 这可快出去了。
2: 有诗吗？
3: 有。胡平洛伯子薄汉，岁月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2: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1: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2: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1: 这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2: 什么地方？
3: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2: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3: 哈萨克斯坦。
2: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2: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2: 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3: 我就会。
2: 哪一首？
3: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今今皆如此。
2: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3: 我这是。

0: 阿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2: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1: 他说上了也不算。
2: 为什么呀？
1: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硬啊。
2: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2: 会吧？
0: 我会。啊，冬夜我肯活，咱们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阿内里尔可以贼别捏欧了捏了把牙过来克捏儿。
2: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0: 不能。
2: 为什么呀？
0: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2: 你瞎编的你啊。
0: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2: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0: 我不。
1: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2: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1: 你看来，
2: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2: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了！
1: 哎、你别啊，
2: 站好了。
1: 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2: 来，看错了啊！我刚六十
3: 啊，六，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0: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1: 生？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2: 废物，什么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4: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2: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4: 好。哎哎，接熊。
2: 对了，熊孩子，接熊。
4: 兄弟一场天下白，
0: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4: 风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2: 又是声。
4: 嗯，
2: 声色深红寿带长，
0: 长啊，唱和罗日月，
4: 圆
0: 圆愁四个长，
4: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2: 这么说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4: 哎，等闲时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
0: 啊，春江潮水恋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再来。
4: 长江沧海难为水，
2: 水
0: 啊，水广潋滟晴方舟，
2: 好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4: 哎，生人尚富尔，草木何足云，
0: 哎，云外飘飘，胡抹灰
2: 灰，
0: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2: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
0: 呀。嘿嘿，爸，咱赢了。
2: 我等会儿，你叫他什么？叫爸
0: 啊？
2: 这是你儿子？
4: 亲儿子。
0: 对。
2: 甭问。
0: 哎，
2: 你也是他儿子？
1: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2: 一家子呀，挥剑。
0: 哎，冯巩成舟将欲行，
2: 胡温爱上踏歌声，
4: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一点都不热烈呀。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

0: 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儿子呀，经过主题的选拔，马上就要到省城去参加农民汇演去了。这不光是我们家的大喜事啊，这可是我们全村的大喜事啊。这不嘛，我专门带着他妹妹，哎呀，到县城来给他加油鼓劲来了。这就是他妹妹，漂亮不？你愣着干什么？给大伙说句话呀。
2: 大家好，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大家伙啊，我给大伙带的礼物呀、啊、哎呀，你看，哎，这是大枣。
2: 大枣。
1: 哎，这是栗子。
2: 栗子。
1: 哎，这是西瓜。西瓜就别扔了，扔就把它的片儿给开了。
2: 开片了。
1: 行了行了，哎呀，我说闺女，哎，咱呀抓紧时间在这个县招待所住下，嗯，一会儿看你哥哥排练去。
2: 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呀，小腾，我说你那个动作快点行吗？咱看你爹，这是看我爹去，
4: 看我爹呀，
3: 这不晚了吗？快点的，
4: 副馆长。二连，你刚调到咱们县文化馆，对我爹这个人是不了解呀。
3: 咋了？
4: 他要知道这次我参加不了这个农民歌会，啊，上不了省城，就他那个脾气啊，咣咣就是两脚，可疼呢！哎，
3: 撞我脚上了，你哪儿疼呢？哎呦我去呀！哎呦我，
5: 不是你被耍下来的事儿，你没跟你爹说呀？
4: 我没敢说呀。
3: 哎呀，哎呀，
4: 所以说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行吗？
3: 不是那个小唐，我行吗？
5: 不行啊！哎呀，你爹住哪房间呢？
4: 馆长说了
3: 啊，进门第一间呢，那就这间呗。
4: 你先进去给我爹消消气儿，随后我进去。哦，
3: 放心吧，就凭我的口才，嗯，我进去我咔咔咔，他张不开嘴，
4: 就靠你了。
3: 门口等着我，嗯，
4: 谢谢啊。
3: 哎呀，屋里有人吗？
2: 谁呀？
3: 啊，我呀。哎呀。哎呦，你好，
2: 你好，
3: 请问那个小唐的父亲是在这里下榻吗？
2: 啊，爹，
1: 啊，我是，哎呀，你好，大叔，啊，你是？
3: 大叔，我自我介绍一下，
1: 你说，
3: 我是咱们县文化馆的副馆长，我姓岳，
1: 哦，哎，岳父，
2: 爹，啊，人家是岳父馆长，啊，
1: 对呀，简称岳父嘛，领导，哎呀，
3: 不敢不敢不敢，来来坐坐坐，哎呀，那个，
1: 咱赖啊是不应该赖。赖了肯定是影响孩子的排练呢，但是呢，坐坐坐，有些事儿啊，必须得当面跟他说清楚啊。哎，对了，你是岳父啊，你是领导啊，我都写好了。哎，你帮我把把关呢。哎，
3: 那个，
1: 我是这么说的啊，你坐你坐啊，这么说的，儿子，马上就要去汇演，内容一定抓重点。要说小康不小康，关键要看咱老乡。要唱出咱们老乡的勤干劲儿，要唱出扛帮魂的好日子，要唱出现代农业的新鲜事儿，要唱出美丽农村的新样子。闺女啊，给你哥哥补充两句。
2: 我说两句。
1: 哎，说。
2: 哥。你肯定能拿一等奖啊！加油！
1: 哎呀，我跟你说，儿子呀，你长奶奶可说了，你要真能拿个第一名，他就把孙女嫁给你当媳妇儿。
3: 那个，
2: 这真是你奶奶给你买的蜂蜜，让你把身体啊养得棒棒的。
1: 哎呀，这是你赵大叔给你买的胖大海，好好养养嗓子，好好唱。
2: 这是张婶给你买的美白霜，让你把脸呐亮亮的。
1: 这都是咱们村的土特产呀，拿上，
2: 拿上，
3: 大
2: 叔，别客气，
3: 大叔，让我说一句话行吗？
1: 哦，你还有话呢？啊，有话你说。
3: 大叔，哎，你这提议我领了啊，反腐倡廉呐，这东西我可不能收啊。
1: 这东西还真不是给你的。
2: 不是。
3: 啊，不是给我的啊，
1: 这是给那些个选手们的。哎呀，
3: 你看，那就得我代表所有的选手，谢谢祥哥呀。
1: 你太客气了，你走吧。
3: 哎，谢谢啊。
1: 走吧走吧。
3: 你腿短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是个好岳父，
3: 副馆长说了吗？
4: 那必须得说呀，饱含深情啊。
3: 咋说的？谢乡亲们了。哎呀，还有呢？
4: 没了。我被刷了一事你没说呀？
3: 哎呀，你干啥呢？我得忘了。哎呀，不是那个，你等会儿我再进去。
4: 你快点儿。
3: 哎呀，大叔，
1: 爷，你咋又回来了？
3: 大叔，
1: 这东西
3: 不
1: 是给你的，你给他们带回去。
3: 大叔，我刚才进来，我忘了一件事儿。
1: 还有事儿啊？
3: 我有事儿啊。
1: 你说，你赶什么去啊？
3: 不，那个，
1: 你说呀。哎呀，你快点说，我等
3: 着说。
2: 快点，你让人家说。
1: 哎，哦，我话多了。你说，
3: 大叔，
1: 哎，
3: 走走，我们文化馆呢，为了把这次文艺汇演搞好，我相信家长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您能配合我吗？哎呀妈呀，终于说个正句啊。哎，你请坐，那个大叔，咱开始哈。
1: 你说，
3: 就是，你看啊，您作为这个选手的家长是吧？假如我是您的儿子，
1: 不要，
6: 他太难看了，长得。
1: 不是，我那个意思是说呀，你当我的儿子，我有点委屈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有点委屈啊。
6: 我说对了，咋还打我呢？
2: 不是，爷，人家说的是假如。
6: 啊，假如，
2: 嗯，
1: 怎么了？
3: 假如
1: 啊，
3: 假如我是您的儿子，是吧？你文艺汇演之前，嘎吱把我刷下去了，您怎么给我关心呢？
1: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3: 啊，明白了。
1: 假如你是我儿子，汇演之前让人家给刷下去了，
3: 刷下去了，
1: 我给你宽宽心
3: 啊，
1: 我狂狂就是两脚啊，你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还宽心，谁宽我的心呢？
3: 不是，大叔啊。咱不能动手啊！
1: 我没动手啊，我动的是脚啊。
3: 不是，你得讲道理啊！
1: 这就是讲道理。
2: 哎呀，爹，
1: 这还有理儿？
2: 爹，人家这做调查呢。
3: 大叔啊，我这还得记录呢。你说你狂狂的，我这怎么写呀？
1: 还得记录，
3: 还得记录你啊！
1: 那行了，
3: 啊，
1: 我知道怎么说了
3: 啊。你说，
1: 我就说，孩子呀，
3: 啊。
1: 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
3: 啊，
1: 不是每一个农民都能到省城去参加汇演的呀，
3: 啊，
1: 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博园，在鱼塘辛勤地劳动着，
3: 啊，
1: 同样是在为建成小康贡献着力量，
3: 啊，
1: 同样是在展示咱们新农民的风采。
3: 哎呀，哎呀，大叔啊，你这两句话说得忒好了。大叔，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你说吧。
3: 你儿子被刷下去了，
1: 那我就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3: 不是，大叔，我都说这事儿真的，
1: 我真的告诉他，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2: 爹，人家说的是真的。
1: 对呀，
3: 就是你儿子吧？
1: 啊，
3: 就是被刷进来了。
1: 他在哪儿呢？
3: 他在
1: 你把他找来，我哐哐就是两脚啊！
3: 哎呀，
1: 啊，肯定是没好好排练呢，是不是？
3: 大叔，你先别生气，行吗？
1: 我能不生气吗？哎呀，全村都知道他要到省城去参加汇演去了，这东西都拿来了，
3: 是，
1: 你这刷下来了，
2: 吴馆长啊！
3: 哎，
2: 我哥到底为啥被刷下来了呀？
3: 你哥唱的确实很好
2: 啊，
3: 就是他这个节目形式有点太单一了。
2: 哎，单一怕啥呀？
3: 啊，
2: 我学过舞啊，
3: 啊，
2: 我可以给我哥伴舞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啊，
2: 啊，
1: 给大伙儿展示一下，扫堂腿，哎呀呀，又扫堂，再来一个，
3: 行了行了，啊，行，走走走，没有，
1: 怎么样？怎么样？练过吧？
3: 哎呀，小妹呀，
2: 啊，
3: 你练的这是舞蹈啊？
2: 我练的是武术啊。
3: 你们家人不但说话快的，下脚也快呀。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了再说呀？还又来了。哎呀，大叔啊，你儿子不能到省城去参加文艺汇演，这没关系嘛。咱们现代农村家家喜，人人乐，农民的日子都唱着过呀。他不能到省城唱，他可以在县里唱，他可以在乡里唱，他可以回到村里去唱啊。
1: 回到村里唱，那不又唱回去了吗？
2: 我觉得副馆长说的对，
3: 嗯，
2: 在哪儿演都一样，在哪儿演我们都是我哥的粉丝，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啊，不生气。
1: 行了，
3: 啊，
1: 你把我偶像叫来吧。
3: 哎，来，小康，进来，来，你出来，
1: 你快进来，
3: 你出来呀，你快进来。我跟你说，我不容易啊，我都让人扫了堂了，我都。哎，你副馆长
1: 啊，
3: 咋哪搞错了？
1: 哪搞错了？
4: 我直接不住这房间呢。
3: 你不说一进招待所第一个房间吗？
4: 那馆长没说清楚啊，我爹住的是右边的一间，
3: 这是左边的一间。
4: 哦，
3: 小康啊，
4: 哎，
3: 你说你在门口那么长时间，那不进来跟我说一声呢？
4: 我忙啊。
3: 你忙啥呀？
4: 我总忙着陪我爹聊天啊。
3: 嗯，
4: 这多累呀，你妈。
3: 哎，陪你爹聊天去了。
4: 嗯，
3: 我陪这爹，谁的爹呀？
4: 我哪知道啊呢？
5: 大叔，你爹是谁呀？
1: 我爹呀、啊，我爹没了。哎
3: 呀，不是啊，那个，就他叫康天虎啊，你儿子叫啥呀？
1: 哦，我儿子呀，我儿子叫康大龙啊。
3: 哎呀，那错了，大叔啊，对不起了。
1: 怎么了？
3: 我走错门，我全错这儿了。
1: 等会儿，等会儿啊。你那个意思是说我儿子没有被耍下来？
3: 没被耍下去。
1: 哎呀你可吓死我了。
2: 那到底谁被耍下来了呀？
3: 他康小虎。
1: 哎呀，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幸灾乐祸的。没事啊，我劝他两句。哎呀小伙子，哎呀，刷下来就刷下来吧，啊！更多的乡亲们在田间，在果园，在鱼塘。
3: 大叔，我给你说个好消息。
1: 你说，
3: 这农民汇演了，我给选上去了。
1: 哎呀，祝贺你啊！哎，我儿子又被刷下来了。哎呀，我狂打两脚。
3: 哎，跟你儿子没关系。
4: 大叔，刚才馆长来电话了啊，让所有演员跟我们一起排练一个节目，组团去农民汇演。
3: 组团去，
4: 你们看，他们来了。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3: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3: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3: 啊？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 明白了。
3: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5: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
3: 好，来一遍。啊，
5: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3: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3: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过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3: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4: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3: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3: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3: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5: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是容易的。
3: 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全。

0: 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谁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孩子，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4: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3: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4: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3: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4: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3: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近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层互访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铁杆友谊，希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4: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过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武契奇总统访华，而且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互访也是非常频繁的，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
3: 塔尼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所在的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坐落在北京798艺术区。谈到和中国的缘分，那还要从塔尼亚的童年说起。
4: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3: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4: 来到中国留学，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第一次过来是在四川大学留学，在那里学习，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大学毕业了以后，在塞尔维亚跟中国的企业工作，就是不管是在中 中国还是在塞尔维亚都是做中塞交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也是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
3: 不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塔尼亚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人的友好热情、真诚善良让他难忘。
4: 交朋友的时候，交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个国际的边界，完全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钢铁友谊并不是一个空话，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而是地道的友谊。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他姨父他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女儿小的时候，塔尼亚带她到中国生活，孩子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更让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4: 通过孩子的眼睛就更加了解了中国。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特别感人的，他第一个月到了幼儿园，因为不会说话嘛，在那里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老师就是在他旁边睡，然后跟他说话。我女儿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给我说了你别哭了，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说我在心里明白了他说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3: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4: 有音乐

0: 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我觉得不同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啊、有一个南斯拉夫博物馆带过来一个叫战争结束了照片展，他们对这种展览特别感兴趣。后来有一些音乐演出过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一样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文化交流都希望会有不同的人对塞尔维亚的不同的文化焦点去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塔尼亚说，文化中心明年还将举办一些关于塞尔维亚传统节日的活动，所有演出包括塞尔维亚语培训班都是免费的。在和中国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大部分观众都知道高个子总统武契奇、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1: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
0: 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他一般都是要么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因为刚好是高峰啊、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德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1: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

0: 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95%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0: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1: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0: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1: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

0: 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除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 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啊，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
1: 啊，选修课，啊，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我觉得。
0: 这一次我们吴主席总统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 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 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上世纪80年代，
3: 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 和摄影室，
4: 好啊，是啊，真不错，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90年代，
5: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你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及其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
12: 辉煌跨越，
13: 他耗时30余年，7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世界多地的山野都有他的足迹。
14: 这个是古板的，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一天久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
11: 他对全球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如数家珍，对世界。

0: 梗科的分类与进化做了开拓性研究。
1: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林。
0: 他的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
1: 世界上这植物、动物你也多少，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资讯有故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厘清世界牡丹的家谱，奠基中国植物分类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牡丹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每年4-5月份，北京、洛阳、菏泽、长春等地区都会陆续迎来牡丹盛放，而且品种繁多，红如火焰，白似瑞雪，紫色端庄典雅，粉色娇艳欲滴，尽显国色天香之韵，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您知道吗？中国野生牡丹有9种，均为中国特有，全球独有。牡丹是爱国的，就在中国的结论背后，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洪德元团队历经数十年跋涉浇筑的科学论断。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一串脚步声传来，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沙沙声响。这是已经89岁的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如今，洪德元依旧坚持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脚力：“
1: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3级运动员，89，我开始了。”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从动物园出发，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就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0: 1937年出生于安徽绩溪小山村的洪德元，从小就与山为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推门即是山。出门即是风，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1: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0: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是村里唯一的一所4-5初级小学。
1: 我们这个小学啊，是个4-5小学，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后来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对于山野间长大的洪德元来说，读书写字像是久旱后的甘霖。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洪德元于195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哎，我觉得这个真好，我让我去考复旦大学。
0: 复旦5年铸就了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也带我们去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带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四年制博士研究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补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同时注重外语，广泛读书，扩大知识面。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写感，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1979年，42岁的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身在异国他乡，洪德元的信念异常坚定，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还出版了一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很节俭。冬天你要暖和，要鞋子不够，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因为那个类群呢都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类群呢就到云南，在其他地方没有，你的飞趟要到高山上去。所以我就为这个带着我的学生去了3次喜马拉雅上，到西藏去考察。那次啊真是面线一线，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这个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就互相绕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面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1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此外，他在玄参科、桔梗科和鸭跖草科等类群的研究中提出了多个属的新系统，发现了8个新属和50多个新种，并纠正了许多外国人留下的错误。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第一部专著，填补了学科空白。1991年，54岁的洪德元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他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我们中国叫牡丹是花王牡丹，是吧？刘禹锡说了，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其实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古代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 就索要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样我就说，你既然要研究，我也要把世界的某道索要要搞得清清楚楚。
0: 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洪德元决定刨根问底。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洪德元从不畏惧。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等地区展开野外考察。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来越窄，他们最后只能跪着向前爬。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洪德元自嘲说，你说我60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受这个苦干啥？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在瑞士考察时，65岁的洪德元一马当先，带领团队从海拔5-600米爬到1900米，只为寻找还在开花的植株。
1: 在瑞士两个人在考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上山，我们呢就从5-600米开始爬爬爬，就有不少都开花开完了，我们就往上爬，因为冷的地方啊，总是可能还在开花吧，要不然1000多，他们都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看他们都不想走了，但是我还走了10多，就是吧，我还在跑，我说快看样子上面有花的，到1900了，哎，发现一朵花，那很高兴啊，跟瑞士人讲，我们能不能采个标本，说你采一个可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学生啊，他说洪老师，你说挖出来这根，是因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像萝卜一样的啊，有一种是葡萄一样的。我说那肯定是像胡萝卜一样的啊。他说洪老师，那要不是呢？我就说那我这个愿事就白当了，就不能遇见这个挖出来，也究竟还是对的。有张照片，那非常高兴吧？
2: 是吧？
1: 就说他愿事，那就很高兴吧？苦中有甜。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终于有了科学的抵触。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更得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结论，9种野生牡丹皆为中国特有。
1: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了，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过去印度有那个就没了。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就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是不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
0: 一山登坝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他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2008年，洪德元本想把中国植物志修订成新版，但思虑再三还是放下。 因为他看到了另外一处研究空白，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有着地球基因组库之称的泛喜马拉雅地区。
1: 地形地貌

0: 就很特别，气候也很特别，所以呢，植物呢非常丰富。原来呢是英国人写了个印度竹子，日本人呢就每年就去几个人在调查那个，写一个杂志报道他们的研究结果。那么我们中国呢，虽然出了个西藏竹子，但是那个时候都还不是很系统，规模也不会很大，队伍也没有进行国际性的研究。让我就想，我们国家来组织这个仿马来亚组织。
1: 这位老人再一次向上攀登，发起并主持了这项重大的国际合作，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积极响应，纷纷参与。会议桌上除了科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区域边界划分的难题。
0: 当时呢，我们呢就是讨论这个，把这个地区啊分成13个区域，其实有一块涉及到我们跟印度啊国界线，然后呢就讲了把这一块啊作为一个按照我们的名字来写。印度人一听，马上那不行，他们要走人了。这一看，当时这个很多国际上的人都来了，这下大家都很紧张，就要散会了。那我就想起什么招啊？我说这条河我们这边叫亚历山不江，他们那边呢叫布拉马普特拉河。我说是这样子，这个区呢就叫亚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哎，这下成了，他们也同意，那大家都同意。
1: 几乎是泛喜马拉雅地区植物志展开编研的同时，洪德源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接下重担的他心愿十分笃定，要让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植物学大会落地中国。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但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
0: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吧，请了6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2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洪德源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经过中国的植物学界的科学家们近20年的努力，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世界真切地看见了中国力量。
0: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啊？就是以后开这种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这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他说：“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2个国际的奖，捐去给索尼了。”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南西北的山村少年，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洪德源走了太长的路，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如今已近90的他和妻子植物所研究员潘开玉仍然坚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
0: 你看我那个老爸在跟我指导办法，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的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1: 面 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这位像灼灼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却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哎，最近我失语了。
3: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3: 比如呢？
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3: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哎呀，太美了。
3: 词汇贫乏。
2: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2: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3: 多苍白。
2: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3: 我听听。
2: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3: 完全不懂。
2: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3: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2: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3: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2: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3: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3: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3: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2: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4: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2: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5: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2: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5: 您加我微信，有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2: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1: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巢起义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小股的农民军是纷纷响应。这里特别提到的是江西的一支农民军，由柳彦章率领。说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的六月，柳彦章率部攻陷了江州，擒获了唐江州刺史陶翔。柳彦章让陶翔向朝廷上表，是请求归顺。熹宗下诏任命柳彦章为右监门将军，并命令柳彦章将部众解散以后奔赴京师做官。又下诏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章接到诏书以后不肯答应，率领战船百余艘在盆江上设立水寨。新江州刺史刘秉仁是有勇有谋，乘一马上任，单独驾一叶小舟来到柳彦章的水寨中。柳彦章是大出意料啊，一时不知所措，傻头傻脑的上前迎拜时，被刘秉仁是乘机斩首。刘秉仁随即将柳彦章的军队全部解散，创下了一人凭一军的奇迹。说到这个刘秉仁呢，还有个相当有名的故事。根据名人冯梦龙的《古今校史》里记载啊，说这刘秉仁来任江州刺史时，从京师带来了一头骆驼，放养在庐山下。庐山附近的百姓见了是大惊失色呀，敲起鼓来是聚集起来，合力把骆驼给打死了。于是去禀告新任的刺史说，某日与某处捕获庐山精。这刘秉仁命人把庐山精抬进来，却发现是他自己放养的一只骆驼。咱们还言归正传，说这黄巢啊，先后想当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天平和广州。要说这天平啊，是他的家乡，毫无疑问，他希望能衣锦还乡，还可以说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而这广州呢，则是因为黄巢到达广州以后，发现这块远离中原的地方还相当富庶，相对天平而言，广州也更加安全。但是无论如何，长安才是黄巢心底深处最期待的梦想。哎，下面呢，咱们再提一下沙陀与唐朝的关系。前几回书咱们提到了庞勋起义和王仙芝起义，都可以看到沙陀军经常会在关键的战事中出现，在镇压农民军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沙陀呀，是西突厥的别部，又名为楚越，又被音译为朱爷。相传呢，他们的先祖出生于雕窝之中，酋长因为他生得怪异，便让各族是轮流抚养，因此得姓朱爷。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抚养的，哎，爷爷很多，后来就传成了朱爷，也就是由诸多的朱变成了姓朱的朱，由大爷的爷变成了邪那个爷，但是读音没有变。这朱爷分布在金梭山南、蒲类海东，由于驻地有沙气，且名为沙陀气，所以对外号称沙陀部。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沙陀部落的人都姓朱爷。唐太宗李世民当朝时，沙陀部首领

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舍至长安朝见太宗，之后一直内附于唐，与唐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等地，沙陀与唐朝的路途受阻，是联系中断，沙陀归了吐蕃。吐蕃迁沙陀部至甘州，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张掖县。后来啊，回鹘与吐蕃争夺土地，攻取了凉州。吐蕃担心沙陀暗中与回鹘勾结，准备将沙陀迁至黄河以北的地区。沙陀人为此是非常害怕。此时沙陀的首领朱爷进忠与他的儿子朱爷直仪商量，朱爷直仪说，我视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欲绝种乎？哎，那话的意思啊，我是唐朝的臣子啊，今天我们要一走的话，就意味着要走向绝境啊。于是几番商量以后，决定脱离吐蕃，前去投奔唐朝。说这元和三年呢，也就是公元808年，沙陀部30000人东迁呢，吐蕃是派军追击，沙陀是且战且走，沿赵水至石门关，战斗数百次，是损失惨重，部众是大半战死。这首领朱爷进忠战死，朱爷直仪也受了重伤。从此以后，历经千辛万苦啊，沙陀余众近万人在朱爷直仪的率领下，终于抵达了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县西南。唐朝廷得知真相以后是甚为感动啊，安排沙陀残部在延州居住，并为之设置阴山府，任命朱爷直仪为阴山府兵马使。这就是沙陀内迁的开始。朱爷直仪啊，曾到长安朝见宪宗李纯，宪宗赐给他金碧跑马万骑，授特进金吾卫将军，哎，很是礼遇啊。朱爷直仪死后，儿子朱爷赤心嗣位，哎，就是继位了。朱爷赤心呢，对唐朝廷收容自己的父亲是很是感激啊，曾多次率军帮助唐朝廷抵挡吐蕃的入侵。要说这沙陀军呢，是非常勇猛啊，经常作为唐军的先锋出击。尤其是朱爷赤心是勇冠三军，所向披靡啊，敌军是畏之如虎啊，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啊，哎，都有点神话色彩了。由此可见朱爷赤心在战场上的气势是多么的惊人，令人是胆战心惊啊。后来这位朱爷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唐朝廷赐姓李，名国昌，并赐京城亲人李官邸一所。就是啊，皇帝赐他个李姓，哎，跟皇帝是一个姓啊，哎，还赐了别墅一座。这李国昌啊，有个大名鼎鼎的儿子，就是李克用。这李克用啊，即是后唐建立者李存勖的父亲。后唐的建国啊，其实都是在李克用的时期奠定的基础。要说这李克用啊，年少时便骁勇而善骑射，能在百步以外射中针或马鞭，众人是很是佩服。当然了，这个针不是我们今天缝衣服的针，那太小了。由于这李克用出生的时候就有一只眼睛失明，所以他有个外号叫独眼龙。说这李克用15岁那年啊，也就是公元
868年，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是声势浩大，纵横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唐朝廷是十分震惊啊，急召沙陀骑兵来驰援。李克用呢是随父出征，军中称为飞虎子，因镇压起义有功，被授为云中牙将，几年后升为云中守捉使。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段文楚是削扣军食，引起了军中的不满。李克用当时是云中边防都将，这部下是纷纷向他诉怨。军校康君立、李存章等人乘机拥他入云中，是浩浩荡荡达万人之众。此时大同城中也发生了兵变，是内应外合，杀死了段文楚。诸将上书唐僖宗，请求任命李克用为云州防御使。唐朝廷是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征发各道兵马是讨伐云州。刚好在这个时候，黄巢农民起义军是渡过长江向北进攻，唐朝廷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只好先承认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实际上也就是认可了李克用割据云州的事实。但是唐朝廷并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势力是快速膨胀啊！等黄巢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遭受挫折，退往南方以后，唐朝廷便决定动手收拾李氏父子。乾伏六年，也就是公元879年春，唐廷命昭义军节度使李军为北面招讨使，联合幽州等军是进攻魏州。

手下的大将高文吉投降，沙陀酋长李有金等人也投降了李卓。不久，卢龙节度使李可举破李克用于耀耳岭，李卓、赫连铎也打败了李国昌，李克用与李国昌率人马逃往北边的鞑靼部落中。此时是正值黄巢大军由南北上一路势如破竹之时，鞑靼对李国昌父子开始很欢迎，收容了他们。但后来因为有人从中离间，双方是渐生猜疑。不久，黄巢自江淮北渡，矛头是直指长安。听此消息，李克用是喜出望外，他料到唐朝廷无将可用，必然会启用他去对付黄巢，于是便杀牛置酒，大会鞑靼首领，还说人生世间光景几何，岂能终老沙堆中啊。李克用这话是十分高明啊，既抒发了他的豪情之志，也安抚了鞑靼首领，让对方知道他不会在此久留，只是待机行动而已。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年末，黄巢占据了长安，唐僖宗逃至四川。果然，沙陀都督李有金向代北监军陈景思建议启用李国昌父子，因手无强兵抗拒起义军，僖宗只好再次启用李克用，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率本部军马出征黄巢。从此以后，李克用从镇压黄巢起义开始发迹，依仗其军事实力，成为唐末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之一。当然，这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表。咱们回头再说说长安。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历史上前后共有11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具有长达1100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开始，正式定名为长安。汉惠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94年，正式开始修建长安城，由军将出身的杨承炎主持建造，征召上万名民工，历时5年才完成。长安城啊，整个占地是973公顷，城高3丈5，共有12个城门，每门有3个门洞，可以并行4辆马车。城里有8条大街，160个封闭作坊。这宫殿是雄伟壮丽，房屋是鳞次栉比，街道宽阔，树木成行。长安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之一，可以媲美当时欧洲的著名城市罗马城。到了东汉，长安城因为不是正式首都，便逐渐地走向了衰落。尤其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战事频繁，长安城多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原来兴旺繁荣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后来虽然前赵、后秦、西魏、北周等朝代都把长安作为都城，但是始终没有能恢复到汉朝的规模。隋朝建立以后，开始仍以北周的旧长安城做都城，但是自东汉以来，长安城是破乱不堪，宫室狭小，城里水质变样，是不能食用，且城里宫室官署居民混在一块，难以区分，不利于统治，也不适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啊，在开皇二年，也就是公元582年，隋文帝下令营建新都，

0: 以著名的建筑家宇文恺为迎新都副建，也就是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在汉朝长安东南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定名大兴。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也就是公元654年，唐高宗委派工部尚书严玄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了唐城外部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9座城门及城楼。其实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明清都城北京的4倍，且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全城划分为109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在诗句中所描述的那样，百千家寺围棋局，12街如种菜畦。意思这都城建的是非常的规整啊，就像那围棋局一样，也像那菜地一样平整。长安城的市政规划建筑对日本古代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和古代京都的平安京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长安不仅是大唐的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的中心，还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大都会。当时是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是繁华富庶。整个都城的气势相当宏博，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是毫不逊色。要说当初唐朝国力强盛之时，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们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去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那心情是何等的兴奋，看到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这将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长安不仅是大唐的政治、文化、军事、宗教中心，还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际大都会，人口众多，建筑规整，名胜林立，是繁华富庶，整个都城的气势是相当宏博呀。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主街道宽度都在100米以上，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度更是达155米，比起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都是毫不逊色呀。当初唐朝国力强盛之时，来自世界的各国使臣沿着如同广场一样宽广的朱雀大街前往大明宫朝觐大唐皇帝的时候，大唐无以伦比的强盛与国力将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何等的震撼。可以说，唐帝国凭借国力在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重新镌刻了长安的辉煌。正是因为长安伟岸的风情和魅力，以及它所代表的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才令多次到这里应试的青年书生黄巢产生了深深的眷念和崇拜，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后来与朝廷对抗的决心。然而啊，等到他真正拥有了这座城市，带来的却是无比巨大的灾难。黄巢军意气扬扬地进入长安的时候，农民军将领上让一再告谕市民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是极力的抚慰百姓。农民军将士见到穷苦的市民还经常送与财物，因此百姓们是相率欢呼啊。黄巢进入长安以后，先入春明门，升太极殿，皇宫里的旧宫女数千人是前来拜见，一齐称呼黄巢为皇王。哎，这一叫黄巢听了是心花怒放，说这真是天意了，于是派人守住了皇宫，是不得抢掠。而他本人出宫住在大宦官田令孜的旧宅。黄巢是自称将军，向部下申明军律，不得随意惊扰百姓。要说这个时候的黄巢还是很明智的，他是读书人出身，是熟读史书，应当了解维持军纪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但是啊，许多加入农民军的人有自己的目的和背景，因此保持军纪争取民心对一些人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他们看重的是丰厚的战利品。没过几天呐，农民军就开始大肆掠市，是各出大掠，焚市肆，烧杀抢掠，长安的灾难开始了。连续几天呢，农民军洗劫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各个市场都被付之一炬，点把火就给烧了。长安的百姓也遭受了地狱般的恐怖，杀人满街，家家流血如泉涌，处处冤声声动地呀。这农民军呢，尤其痛恨唐朝的官吏，凡是被抓住的都被当场杀死。 要说皇朝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下，没有及时制止这些浩劫般的行为。说广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12月12日，皇朝入太清宫，第二天于含元殿即皇帝位，哎，正式当上了皇帝，是积战鼓数百，以待金石之月，登丹凤楼，下敕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这齐啊，是皇朝家乡山东的古称，由此可见皇朝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这皇朝啊，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政权体系，封其妻曹氏为皇后，上让为太尉、中书令，赵章为侍中，崔求、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哎，这四个人都是宰相之职。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孟凯、盖宏等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可以说呀，大齐是由农民军与唐故臣混合而成的一个政权机构。不过啊，除了崔求以外，其他都是旧农民军将领。这崔求啊，是唐前浙东观察使，曾为皇朝求天平节度使一职，后来被唐朝

廷免职，刚好在长安，结果被农民军给抓住了。皇朝啊，本来想让唐朝的旧宰相们出来任大齐的宰相，这旧宰相们是德高望重啊，都是当时的名士，哎，这样皇朝是更有面子。结果呢，旧宰相要不就逃跑了，要不就藏起来了。皇朝无奈啊，只好临时逼迫崔求为宰相。咱们再说说当时的翰林学士皮日休。皮日休字喜美，易少，生年不详，襄阳人，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贤气不一，醉吟先生，醉士九名，哎，自己的绰号很多呀。他是出身寒门呐、在懿宗咸通八年，也就是公元867年，登进士第，次年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为苏州刺史从事，与陆龟蒙相识，并与之唱和。之后又入京为太常博士，初为毗陵副使。熹宗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黄巢军下江浙，避乱于吴的皮日休为黄巢所得，被黄巢解以从军。哎，被黄巢抓住以后啊，哎，就跑不出来了，从此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因为他做过黄巢的官，所以新旧唐书均不为他立传。这关于皮日休后来的结局是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黄巢怀疑他做的讣文是讥讽自己，于是杀害了他。还有人认为黄巢兵败以后，他因做过黄巢的官被唐朝廷所杀。还有人说黄巢兵败以后他到过浙江。还有人说他最后流寓宿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县，在那里死了，墓在睢溪北岸。这皮日休其貌不扬，是喜爱喝酒，性情傲慢，能写一首好文章。诗文与陆龟蒙齐名，两人有松林唱和诗，时称皮陆。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反映了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有学者认为皮日休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思想家，而鲁迅则评价皮日休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哎，可见评价是非常之高啊。咱们话再说回来，黄巢后来还逮住了唐朝的宰相王辉，逼迫王辉出任大齐的官。这王辉啊，是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后来啊，设法逃出了长安，投奔了熹宗，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其实黄巢也知道自己部下中能负文治之责的有限之极，要让政治机构运转起来，还是要靠那些唐朝的旧官员。于是黄巢下了一道令，唐官三品以上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则官复原职。不过呀，要到宰相赵章府邸去投递名衔，哎，也就是投递名片了，才可以复官。然而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啊！农民军进驻长安以后是大肆劫掠，已经杀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一些唐朝的大臣。在这样的情况下，谁都不愿意去相信黄巢的话，因此没有人理会黄巢那一套，也没有人去赵章的府邸去投递名衔，而是各自躲藏起来。黄巢一见自己的号令竟然无人理睬，又回想起当年他来长安应试时是名落孙山的落魄，顿时

0: 勃然大怒，他下令四处搜查唐朝的大臣，凡是抓到的就全部杀死。唐宰相窦卢钻、崔沆及左仆射于聪、右仆射刘烨、太子少师裴审等人都被搜出后全部处死。这于聪的妻子是广德公主啊，见丈夫被杀，上前握住了杀人者的刀刃，慨然道：我是唐氏女，是与于仆射同死。于是也一同被杀。有的大臣没有办法，是举家自杀。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曾经领衔到霸上迎降，主动投降了皇朝，颇得农民军的信任。但张直方是心念旧情啊，将许多无处可去的唐朝大臣冒险藏在自己的永宁里府地里，人数是多达数百名啊，结果是被皇朝发现，由此拖累张直方全家都被杀死。因此有人认为张直方先前是伪降皇朝。历史人物因为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与局势，已经很难完整复原。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来啊，张直方投降皇朝是为情势所逼，并不一定是心甘情愿。但是为了保全性命和前程，只得如此。咱们刚才说到，金吾大将军张直方曾经领衔到霸上迎降，投降了皇朝。而这个霸上是个地名，也叫灞桥。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相邓的交叉口，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霸上，秦王子婴不得不素车白马济京，降于道旁。历史上只要占领霸上，就敲开了长安的大门。要说这位张直方是前卢龙节度使张仲武之子，张仲武死后，卢龙军推立张直方，唐朝廷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很快列为节度使。然而这位张直方性格是残忍暴力，军中许多人不服他，预谋要废除他。张直方以打猎为名，借机逃回了长安。军中于是立周林为卢龙留后。张直方到长安以后，被认为金吾大将军，但是他残暴的性情没有改变，因为小罪叱杀了金吾使，被贬为右羽林统军，负责京师的宿卫。张直方是喜欢出游打猎，恨不得杀尽天下所有的动物。在东都洛阳，他一出门，洛阳飞鸟看见他，必然是大声群噪逃跑，颇有传奇色彩。什么意思？鸟一看见他，滋哇烂叫就飞了，可见他有多么的凶狠。因为张直方经常出去打猎，多日不归，又羽林统军是当得极不称职啊，于是又被贬为左骁卫将军。后来因为小过屡杀家中的奴婢，又被贬为恩州司户。之后郑田任宰相，考虑到张直方之父张仲武有功，才调张直方回京师任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啊，喜欢吃含胎的动物的肉，经常活剥牛羊狗猪的胚胎，认为这些肉脆香味美啊。他家必须用鸡蛋洗锅具，每天所花费的鸡蛋是无法计算。要说他这个人被当今的环保主义者注意到了，那可是不能轻饶了他。但是这位张之方为何在朝中能安稳呢？因为他呀，在朝中是人缘颇好，有豪气之名，这是他的优点。咱们再书接正传，农民军四处搜查可疑的人物， 除了唐官员以外，还搜查有名的读书人，以逼迫他们做大齐的官儿。凡是不从的，当场就杀呀。当时礼部郎中司空图也在长安，于是上演了极为戏剧性的一幕。司空图字表胜，河中余乡人，史称司空图，少有文才，后以文章为绛州刺史王宁所赏识。王宁回朝任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也就是公元869年应试，是进士上第，时年33岁。因受到王宁的赞许，司空图是名声日振呐。不久，王宁因事被贬为商州刺史，司空图感于知遇之恩，主动表示要随行。唐熙宗乾伏四年，也就是公元877年，王宁出任宣西观察使，召请司空图为幕府。第二年，朝廷授司空图殿中侍御史，他因为不忍离开王宁，于是拖延逾期，被左迁为光律寺主簿，分司东都洛阳。当时卢协因与郑田是争吵罢相，正居于洛阳，对司空图的才华和为人是非常爱重，于是互相往来共游。有一次，卢协经过司空图的宅地，在壁上题了一首诗，称赞他说：“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骑。”哎，对他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卢协回朝复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巡迁郎中。皇朝进驻长安的时候，司空图正住在西安崇义里。他听说农民军大肆搜人后，立即准备转移为长平仓下藏匿。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被一群农民军士兵是当场堵住了。正当司空图绝望的时候，其中一个持枪的农民军士兵上前与司空图相认。哎，这人是谁呀？这个人竟然是司空图以前的车夫段章。哎，是他的司机呀。这段章热情地向司空图宣传农民起义军的各种好处，劝他呀加入农民军。司空图表示誓不入节，段章于是是怅然泪下，于是将司空图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得以有机会成夜逃出了长安城。要说啊，这司空图得以逃脱，完全是因为段章的念旧。哎，这位前车夫啊，人非常的好啊。后来司空图特意写了一篇《段章传》，以纪念恩人。要说段章这样的人呢，应该代表了农民军中的一类人，他们是最普通的一类人呢，一样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加入农民军，更多的是出于自愿，而且农民军确实给了他们朝廷不能给予的东西，否则段章也不会热情地向旧主人宣传农民军的好处。然而啊，他们也加入到破坏中，杀人放火抢劫啊，也许是野性的迸发，也许是身不由己，他们的生命被历史的浪潮卷入，又被历史的浪潮冲没，就像是大浪淘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 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巢进驻长安的时候，司空图正住在西安崇义里，他听说农民军大肆搜捕以后，立即准备转移到长平仓下藏匿。当他正要出门的时候，被一群农民军士兵当场给堵住了。正当这司空图绝望的时候，其中一个持枪的农民军士兵上前与司空图相认。哎，此人竟然是司空图以前的车夫段章。这段章啊，热情地向司空图宣传农民军起义的各种好处，劝他呀加入起义军。而司空图表示是事不如节，段章是怅然泪下，于是将司空图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而司空图得以有机会乘夜逃出了长安城。这司空图啊，逃出长安城以后啊，到了咸阳桥，又遇到了好心的船夫韩军，连夜将他渡河，才算彻底脱离了险境。司空图听说熙宗正在凤翔，便赶去拜见，被封为知之诰、中书舍人。后来熙宗逃到了成都，他追随未及，便回到了家乡河中。在这以后啊，司空图一直过着一种消极的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都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要说这司空图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又处在黄巢起义和唐王朝行将覆灭的时代，在历史的大动荡中，他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于是就采取了避世隐退的人生态度。说他回乡以后啊，既不同百姓往来，也不与官府联络，而是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农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直赏诗。当时王重荣兄弟是镇守汉中，很仰慕他的名声，是很多的馈赠他都拒绝不纳。后来骗他做碑文，并赠绢数千匹。司空图就把这些绢堆放在余乡市上，任众人取用。哎，谁愿意拿谁就拿。后来他定居在中条山王官谷的仙人别墅，在这泉石临亭、颇称幽栖之趣的世外桃源里，每日与高僧名士是吟咏为乐。唐昭宗即位以后，曾先后数次召他入朝，拜舍人、谏议大夫、户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他都以老病是坚持不受。为此啊，他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为修修亭，并写了一篇《修修亭记》以明其旨，说修美也，既修而美句，为其才一意修也，揣其愤二意修也，貌而愧三意修也，而又少而坠，长而帅，老而迂，是三者皆非计时之用，则又以休也。什么意思？我这辈子就是休息、修行、休眠，就是休闲了。 什么我也不干了，这就是最好的。他还自号是知非子奈汝居士，又做了一首奈汝居士歌，反复咏叹修修修默默默，表示自己宁处不出的心志。天复四年，也就是公元904年，朱温把持朝政，是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司空图佯装老朽不认事，被放还，由此是逃过一劫。唐朝灭亡后，司空图是悲痛欲绝啊，绝食呕血而终，终年72岁。咱们闲话少叙，说杀完隐匿不肯报道的唐大臣以后，皇朝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一类，哎，就是一个也不留啊。唐宗室公卿士族是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啊，华轩秀骨皆消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内库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骨啊。韦庄的这些诗句形象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从事实上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新政权对一个旧政权的清洗。但因为唐朝始终是不失人心，而皇朝始终是未得人心，所以这一在历史上常见的清洗就被妖魔化了，极大地影响了皇朝的形象。到后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长安百姓急切地盼望的唐官军回到长安的时候，也对平民进行了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当战乱之时，权与血，火与泪，几乎成了动荡时局的特征，而遭殃受苦的总是普通的老百姓。当初坚决不同意授予皇朝广州节度使的宰相卢协是皇朝的头号敌人，不过这位卢协早已经喝毒药自杀了，可为了泄愤，皇朝下令打开他的棺材，将卢协的尸体在长安市集上公开的碎尸万段。大杀宗室以后啊，皇朝的农民军再一次表现出了流寇的特征，通过劫掠来获取军饷，这无疑给长安带来了巨大的骚乱和破坏。皇朝进长安时，年轻的世子韦庄正在京城准备应举，哎，如同当年年轻时的皇朝一样。然而啊，与皇朝当时所看到的长安的繁华不同啊，是西盛今衰。韦庄还目睹了农民军烧

谋杀抢掠的暴行，亲眼见证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如何变成了一座废墟的过程。韦庄本人也在这场劫难中与弟妹失散，还生了一场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磨难。后来啊，韦庄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这首诗啊，以长安为中心，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及秦妇的自述，讲述了黄巢农民军给长安带来的深重灾难。黄金甲下的长安并非是冲天乡镇，而是地狱般的噩梦。农民军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使长安百姓遭受了巨大的浩劫。秦妇的讲述从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开始，到黄巢称帝建国，再到农民军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一直到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这首《秦妇吟》因为真实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写成以后是轰动一时啊，在当时是极负盛名。而韦庄也因此诗被诗人称为秦妇吟秀才。然而啊，这样一首争相传抄的诗作后来却失传了近千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韦庄在诗中写有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谷这样的诗句。这句诗啊，引起了唐朝公卿贵族的愤怒。韦庄见惹怒了唐朝廷的权贵，也是相当的后悔，立即想方设法的到各处去回收抄本。无奈啊，这首诗已经广泛流传，许多人家的屏风章子上都写着这首诗。韦庄临死前遗嘱上还写明不许家里挂写有秦妇吟的章子。后来啊，有人给韦庄编定诗集，没有选入这首诗。因此啊，从宋朝以后，秦妇吟这首诗就失传了。一直到了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发现了许多古代写本书籍以及文件，其中就有这首《秦妇吟》写本。这些写本后来被伯希和取走，整理全诗以后寄回中国。由此，这首失传了1000年的叙事长诗至此才重新得见天日。这《秦妇吟》呢，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在这里啊，我们要说，有人认为韦庄站在他的立场，对农民军有诸多污蔑之词。实际上啊，这首《秦妇吟》大体上写黄巢军队的奸淫烧杀，但从诗中一位老人口中吐露出来的，却是唐官军比黄巢军更坏。这首诗后来之所以失传，不光是这句内裤稍为锦绣灰，天阶踏进公卿谷两句而为公卿所惊讶，还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官军的情况触怒了那些公卿诸侯。由此可见，韦庄的角度应该是相当公正的。正因为他的写实，所以诗成后才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是广为传抄，以致韦庄都不能回收抄本。也幸亏如此，此诗才得以流传到今天。这韦庄可是够大胆的，写了这样一首流芳百世的诗啊。这韦庄啊，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元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代驾，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

忧时伤乱为他诗词的重要内容。比如他有一首著名的台城一诗，诗云：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六朝如梦的怅惘与凄凉，流露出强烈的末世情调。要说韦庄的一生啊，经历是颇为起伏，前妻是唐，后入蜀为王建长书记。唐朝灭亡以后，王建称帝，任命韦庄为宰相。要说这皇朝啊，曾经有凌云之志，哎，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他应该是不希望看到一幕幕杀人放火的景象出现在长安的，但是呢，他却无力制止自己的部下。皇朝的追随者大都是以抢掠出名，没有深谋远虑的眼光。那些在长安的有才干的唐大臣都被他的部下毫不犹豫地杀死，而皇朝所建立的大齐政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暴虐的名声。毫无理由的大屠杀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读书人再愿意投靠他。除了证明了残暴，屠杀没有带来任何的好处。说有个在长安的读书人愤恨皇朝等人，于是在尚书省的大门上提了一首诗，极力的嘲讽了大齐政权。结果惹得皇朝的大将上让大发雷霆。这位上让将大院包围起来追查诗作者，哎，无人承认。上让便下令杀死了在尚书省工作的所有官员，并将这些人挖出眼珠，尸体倒挂起来示众。就连守卫尚书省大门的农民军卫士也被一道杀死。即使是这样，这上让还觉得不解气，于是下令大锁城中，杀死长安城中有失明的旧官吏，还抓了一批识字的人罚作仆役。因为这一首诗，被杀的人是多达3000余人呐、这是继公卿士族唐宗室之后的第三次大屠杀。要说当时滞留在长安的文人名士非常多，倘若大齐政权能妥善任用，这些人定然会成为大齐的栋梁。然而农民军是一味的杀戮，这些人不免是惶惶不安，都想方设法的化妆逃出了长安城。这其中啊，就有后来成名的韦庄和杜荀鹤、谢同等人。杜荀鹤也就是杜牧的儿子，和韦庄我们已经说过，谢同在这里我们多说两句。这谢同啊，好不容易逃出了长安以后，又被朱温手下的农民军给抓住了。这朱温听说他是读书人，倒是以礼相待。这谢同从此跟随了朱温，成为其手下著名的谋士。毫无疑问，皇朝占领了长安期间，长安被彻底的破坏。被破坏的不仅仅是城市，还有这座城市所体现出的政治秩序。当皇朝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长安城的时候，他为得到他理想中的城市而高兴，但他不知道他改变的将是长久以来维系的社会秩序。尊严与放纵交织，依然以惶恐背离。之后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作为京师而言，长安自此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皇朝建立大齐政权后，与之前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威风

0: 方形象是判若两人，既没有出台什么改革措施以稳定人心，也没有及时出兵乘胜追击望风而逃的唐僖宗，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以致给了唐朝廷以难得的喘息机会。而黄巢本人当了皇帝以后，开始了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一头就扎进了后宫的温柔乡中啊，为争相献宠的宫女和宦官所包围，与宫门外的世界是完全隔绝了。哎，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农民军将领们在得到高官厚禄以后，也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是不思进取。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黄巢也很快就学会了唐朝皇帝的那一套，开始派宦官去当监军。这一招是相当令农民军将领寒心的一项新举措呀。你想想啊，这些农民军将领在外驻防，辛苦地保卫长安，非但不能享受京城花天酒地的生活，还要遭到曾经称兄道弟、亲密相依的大齐皇帝的猜忌。这背后始终跟着双监视的眼睛，这是怎样的感受，又是怎样的难受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后来不少农民军将领投降唐朝廷，这多多少少跟宦官监军那是有关系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黄朝建立大齐政权以后，与之前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威风形象是判若两人呐。他开始了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一头扎进了后宫的温柔乡中。要说这皇朝啊，一开始进驻长安以后，立即传习诸道，是收服藩镇。在农民军声势的威慑之下，唐朝藩镇中有1/3都投降了大齐政权。皇朝一时更加是志得意满。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藩镇不过是各怀私心，不愿意替唐朝廷出头，暂时持观望态度。这降跟叛一样，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因为这些藩镇是实力雄厚，对农民军的潜在威胁却是丝毫的没有减少。这首先发难的是已经投降皇朝的河中留后王重荣。王重荣三兄弟是皆入军籍，父亲是禁军的将领。乾伏年间，王重荣任河中都虞侯。广明元年，也就是公元880年的11月，正值皇朝跨过长江进兵中原之际，唐朝廷忙的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这王重荣趁机煽动军事作乱，是肆乱抢劫，河中坊市是被抢夺一空。他还率军包围了节度使府，要求河中节度使李都交出大印。唐朝廷对此是无能为力，只好顺乎民意，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将河中节度使李都召回京师。从此以后，王重荣完全控制了河中的兵权。皇朝率军攻克潼关以后，王重荣主动派人向皇朝请降，于是被皇朝任命为河中节度使。要说皇朝虽然攻进了长安，但农民军所控制的地盘只限于长安四周。皇朝进长安以后，粮草供应是农民军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农民军是四处流动作战，还不能控制漕运，河中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也就凸显出来。为了调发兵粮，皇朝不断地派遣使者到河中督促粮运，这使者前后竟然有数百人之多呀。这河中的吏民是不堪忍受，苦不堪言呐。而这对于王重荣也是忍无可忍了，于是他对部众说，起初我驱劫市贼是想缓解军府的疾患，如今皇朝来调财不已，又要征调士兵，我们早晚要死于他手，不如发兵抗拒皇朝。于是众皆以为然，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于是将皇朝派来的使者是全部杀死，重新归附了唐朝廷。这个时候距离王重荣主动投降皇朝不过14天。要说这王朝荣料到了皇朝必然会 大举来攻啊。于是他一面积极备战，一面主动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联络，要求联兵抗齐。这王处存祖上啊，数代是均为神策军的军官，他父亲是一面当官一面经商，哎，这在当时神策军官是流行的做法。这位王父善于经营，很快就成为了长安的巨富。王处存成年以后当上了节度使，成为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人。他听说长安失守以后是痛哭了好几天呢，这里面有为朝廷哭的，自然也有心疼王家在长安的巨额财富的因素在里面。在这之后，王处存决定与农民军不共戴天，所以他在出师对抗皇朝的行动中是特别的积极，与其他藩镇要么投降皇朝，要么坐山观望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当时熙宗还在逃难当中，王处存不等收到诏令，就主动派军队入援，调遣军队2000人走小道赶到了兴元，以护卫熙宗的车驾。皇朝听到王重荣杀掉己方使者的消息以后是勃然大怒，派弟弟黄思业从华州发兵，得力部将朱温从同州发兵，两军会合后一起进攻河中。然而王重荣是早有防备，出兵拒战，大破黄思业和朱温的军队。刚好此时大齐的吏部尚书兼水陆转运使张延押送40多船粮食兵仗停在枫林渡，也被王重荣趁势截获。这张延无法向皇朝交差，只好只身驾小舟往下游逃去。自此以后，长安农民军的军需供应就更加困难了。皇朝的得力谋士费传谷

出了个主意，让皇朝派朱温开辟一条山南交通线。朱温率精兵数千，奔驰千里，一举拿下了邓州。有了邓州做屏障，商洛至蓝天关的运路便畅通了。如果这个时候再给朱温增兵，或者由朱温自行发展，逐步打通湘津大道，这形势可能会再生变化。但这个时候皇朝还无此远虑，朱温本人也未必有此雄心。王重荣一战得胜以后是声势大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亲自率部赶来支援，而惊魂未定的唐朝廷也开始了调度，以进行反击。熙宗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田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相当于进攻长安的总指挥。郑田走马上任以后，立即任命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洪夫为行军司马，大批唐军是开始调动向长安集结。面对这种情况，长安城中的皇朝这才开始担心了。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三月，皇朝派上让率50000农民军进攻凤翔，打算打败在凤翔指挥唐军的郑田，以壮声威。上让自恃农民军一直战无不胜，而对手郑田不过是一介书生，定然不安军事。然而麻痹大意下，上让军队在龙尾坡中了埋伏，被唐军大败，农民军是损折过半。郑田这时乘胜传习天下藩镇，合兵推翻大齐皇朝政权。当时熙宗李轩逃入成都，诏令不通，朱振以为唐朝廷就此完了，因此大多是坐山观望局势发展。收到郑田的檄文后，朱振是各怀目的，争相发兵关中。下随节度使拓跋思恭也纠合夷夏之兵，会合敷衍节度使李孝昌结盟讨伐义军。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哥、安庆、吐谷浑诸部入关助阵。奉天镇使齐克俭主动派人与郑田联系，要求效力。前下随节度使诸葛爽本已投降大齐，此时又自河阳奉表降唐。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四月，唐军向长安推进。郑田是坐镇本部，命唐洪夫进军渭北，王重荣驻守沙苑，王处存进居渭桥，拓跋思恭扎营武功，形成围攻长安之态势。上让兵败回长安后不久，便发生了尚书省大门题诗事件。上让是怒不可遏，在长安是大肆屠杀，整个长安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

皇朝非常担心长安城内发生变故，农民军受到里应外合的夹攻。他现在才知道，皇帝的宝座并不是那么好坐，长安的天子也不是那么好当啊。他曾经向往的华丽的宫殿，在目前看来只是空落落的成片的屋子，令人恐惧而没有安全感。显然，在各种各样莫名的压力下，皇朝的日子是十分的不好过。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4月初5的黄昏时分，皇朝正一肚子惆怅，是烦恼不堪。北院突然有唐军大声的叫喊，皇朝误以为唐朝大军赶到，是惊慌失措，匆忙间率军从春明门出城，往东退走。城内其他的农民军得知皇帝逃跑后，纷纷就近，从各门是一拥而出。数十万农民军就此退出了长安，散布在坝上和南郊山野，长安顿时成了一座空城。值得一提的是啊，农民军完全是在不明唐军的情况下，因恐惧撤出了长安城的，并非是皇朝事先胸有成竹安排了右官军入城伺机反攻的妙计。只不过皇朝出城后不久，天就黑了下来，如果点火继续赶路，很容易被唐军发现目标。于是皇朝就地安营扎寨，打算第二天天亮再走。想不到这一停，局势就完全起了变化，令人不得不感慨偶然性在历史棋局中的神妙之处。皇朝匆忙撤退以后，城外的唐军也搞不清楚城中的情况。唐京城四面诸军行营副都统程宗楚率部先自延秋门进入，行军司马唐洪夫唯恐落后，也紧跟着贸然进入。随后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率5000精锐也进入长安。长安城内的老百姓听说唐军打回来了，争相赶来欢迎庆贺，为唐军是献酒敬食啊，欢呼声响成了一片。有老百姓还用瓦砾投机尚在城中的皇朝散军，也有百姓主动收拾箭头供奉给唐官军。由此可见呢，皇朝在长安城是始终不得人心呢。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先入城的程宗楚、唐洪夫、王处存三路人马是争功图利心切，贸然进城以后，谁也没有想到要派兵去守城，而是生怕后面诸将都赶到抢了先功，既不派人向总指挥郑田报告，也不跟长安外围其他各道人马联系以结援兵，更不打算派兵追击农民军，而是连夜疯狂地去抢战利品。这一抢可就乱了套了，不光是抢官署的，连百姓家也遭了殃了。因为已经是晚上了，夜黑难辨了，为了便于识别，王处存下令唐官军通通用白布裹头，许多长安访视的无赖之徒也趁机浑水摸鱼，也以白金为号，是混同唐军一起趁火打劫。长安城此时是无比的混乱，长安的百姓再一次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这苦难是难以名状的。他们本来是欢天喜地地盼回了唐军，却想不到官军无恶不作，跟农

0: 民军没有任何的区别。当夜，唐军大肆掳掠财帛，奸淫妇女，是乱步成军。此时皇朝正露营在长安城的东坝上，得知唐军正在城中大肆劫掠，他断定进入长安的几路人马没有统一指挥，且各自为战，当即决定引兵反攻。第二天天亮时，皇朝主力军分头从朱门回返长安，展开了巷战。唐官军事先没有任何的防备，而且经过一夜的抢劫，每个官军都是收获极丰，身上背满了抢来的财物，是重负难行，毫无还手之力，以致被杀死者是十之八九，几乎是全军覆没。唐主帅程宗楚、唐洪夫也先后被农民军杀死。只有王处存反应快，加上熟悉长安的地形，收集少数的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出了长安。围攻长安的各路唐军遭此挫败，只得撤围。皇朝军是声势更盛。在这之后，皇朝恼恨长安百姓曾经帮助唐朝的官军，于是纵兵进行报复性的屠杀，称之为洗城。长安城是血流成河呀。唐官军收复长安不到一天，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这光复长安的消息却传了开去，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引发出一连串的事来。农民军同州刺史王普、华州刺史乔乾、商州刺史宋延听说皇朝已经退出了长安，于是慌忙弃城而走，率部众投奔了邓州的朱温。朱温这个时候还是忠实于皇朝，对三人弃城而逃是极为恼怒，将王普、乔乾是斩首示众，收编了他们的部队，而将宋延释放，让他率军回到了商州。这稍有风吹草动，从上到下，从皇朝到农民军部将便弃城逃走。这只能说明所谓的大齐政权还只是一个名号，从体系上而言是相当不稳固的。受到光复长安消息影响的还有中武军节度使周吉。周吉原为唐朝廷任命，刚到许州上任就遇到皇朝攻克长安。不几天，皇朝传檄到许州，周吉不敢强出头，只好投降了皇朝。听到唐官军光复长安的消息以后，周吉立刻去派人请老监军杨富光回来。杨富光是心向唐朝，一直不满周吉投降，左右都劝他不要去，说周吉已经投降了皇朝，恐怕将对你不利，不可轻易前往。杨富光回答说，事已如此，亦不图权，于是前往赴宴。可他去了才知道，原来周吉是想重新的归附唐朝。杨富光是非常的高兴。当晚，杨富光派其养子领兵，在驿馆将皇朝的使者是全部杀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

0: 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5: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6: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7: 中国共产党万岁！
8: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

0: 广播连续剧《正青春》。
1: 施耐德医生，我先生怎么样了？
2: 病人是上寒，高烧不退，用了德国的药，病情已经控制住了。
1: 好，谢谢医生。
2: 好好照顾他，有事安铃。
1: 好。乔年，乔年，你醒醒，乔年。
3: 静怡，
1: 乔年，你可醒了？
3: 那份机关刊物呢？
1: 乔年，别看了，
3: 给我，给我。陈延年，赵世炎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
1: 自从你在这份布尔什维克上看到哥哥牺牲的消息，你就病倒了。
3: 和我一起长大，像大人一样呵护我。从黄浦江到塞纳河，再到莫斯科，一起寻求真理。莫斯科一别，我们兄弟俩就再也没见过一面。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4: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啊。
3: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4: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0: 妈妈不知道，哥哥已经没了。我和哥哥十几岁离开老家，再没回去过。哥哥的遗骨能不能运回老家安葬？
1: 组织上找过国民党的人，要大哥的遗体，蒋介石就是不给。乔年，我害怕，你小心呐！蒋介石杀红了眼。
0: 我和延年不仅仅是兄弟情深，更是有共同追求的同志，在献身理想这条路上生死相依。我要请求组织派我去上海工作。
2: 1927年冬，乔年奉命调到上海。中央此举不仅是对乔年组织领导能力的充分认可，也是为了让乔年能在陈独秀身边给予痛失长子的父亲更多关心。
3: 哦，乔年，
4: 哎，爸，
3: 静怡啊，
4: 哎，
3: 哎呦，你们一家都来了
4: 啊。洪武，这是爷爷。
3: 洪武，哦，来来来，我抱抱。哎呀，洪武，嗯，武大师出生的，哎，半岁多了。
4: 啊，
3: 哦，哦，呦呦呦呦，
4: 尿爷爷身上了，我来抱。爸，您换衣服。
3: 哎呀，没事。乔年小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抱过。哎，静怡啊，
4: 啊，
3: 孟邹昨天送了两个菜。你热一下，我们一起吃饭。
4: 好。
5: 爸，你最近在做什么？
3: 哼，瞿秋白和李维汉让我去莫斯科研究中国问题。哼，我不去。
5: 为什么不去？
3: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啊，后来他们让我给新办的刊物《布尔什维克》写文章，我答应了。
5: 你连篇累牍的写，还取了个笔名叫撒翁，什么意思啊？
3: 撤职了，就是撒手不干了吗？
5: 你看，你就是有情绪。
3: 我写文章，是在思考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5: 大革命失败，你是有责任的。
3: 你懂什么？共产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我是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5: 那不说共产国际，你对蒋介石妥协退让，对汪精卫存有幻想，麻痹了革命斗志。延年他们广东区委反映了多少次你都不听。
3: 延年，我的延年呐。
5: 爸，我参加了87会议，你过去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路线是右倾的，以至于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3: 别说了，老子压了一肚子的气，你还拿别人的话指责我？
5: 不是别人的话，我在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也是延年、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4: 乔年，别说了。爸，饭菜热好了，吃饭吧。
3: 吃什么吃？气饱了。
5: 不吃了，走。
4: 乔宁，妈说让我们在这儿吃饭呢。
3: 别留他。
5: 静怡，走。
3: 儿子教训老子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2: 乔年。

0: 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1928年2月16日，乔年正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会场，参加会议的同志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乔年一同关押在看守所天子一号间的有桂家红等同志，还有一个陌生人。
1: 奇怪，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跟我们在一起啊？保持警惕。嗯，
2: 嘿嘿嘿嘿，小兄弟，嘿嘿，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你呢？
3: 哦，我姓王。
2: 啊，哎，听你的口音，很像安徽安庆那边的嘞。你是不是安庆人呐？
3: 哼，我是中国人嘛，我听哪里人说话都差不多。
2: 哎，
4: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啊！都给我排队站
3: 好。
4: 哎，别插嘴了，
5: 吃饭了，
6: 吃饭了，吃饭，吃饭，吃饭，
4: 快点，快点，排好队。这饭里面怎么都沙子呀？
6: 吃
4: 啊，吃啊！
1: 乔宁，乔宁，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你看。
0: 小心，天字一号间的唐瑞林是叛徒。
1: 哦，难怪。刚才他问我是不是安庆人，我就警惕了。嗯，你来上海不久，他不认识你。如果他知道你是安庆人，就会猜到你是谁了。哼，敌人把他跟我们关在一起，就是想搞清楚每个人的身份。通知大家，时刻提高警惕。是。
2: 同志们，我也是政治犯，咱们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
3: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们跟你不是一路人。
4: 唐瑞林，出来！
2: 他们要提审我了，放心，打死我，我也不招。哎呀，
4: 唐先生，我劝你该说的都说了吧，年纪轻轻何必呢？
3: 对呀，命要紧。
2: 你们说的这哪是革命者的话呀？这
4: 磨蹭什么？快出来！
2: 啊，来了。
1: 乔年，奇怪啊，那个唐瑞林提审怎么到了半夜还没回来呀？嗯，估计不敢回来了，或者是转去别的牢房了。家伙，哎，转告其他狱友，提防此人。嗯，
7: 和我们同时被捕的周之楚关在二号间，唐瑞林不认识他，政府他、许白浩他们在狱中商量，必要之时，让周之楚同志顶替你的职务和名字，瞒过敌人。
1: 不行，不能连累同志。
7: 但是周之楚同志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绝对不可以。顶替我意味着什么？他会被处死的。
7: 周之楚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铁骨铮铮，他让我转告你。
8: 我对乔年同志十分敬仰，我相信乔年活着会比我对革命事业更有意义。我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
1: 不行，我的好同志。
9: 被告人，
8: 我叫陈乔年，安徽安庆人，家父陈独秀，长兄陈延年。
9: 现在宣判，在押犯陈乔年，死刑等候执行。
1: 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周之楚同志被关进了死囚室，我怎么吃得下去？我不能让他替我去死。
9: 陈乔年，
5: 我可找到你了。
10: 长官，你找谁啊？
5: 这位白面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乔年吧？哼，没想到陈乔年就关在我天字一号间。啊，
10: 长官，你搞错了，他姓王。
5: 想跟我玩狸猫换太子？告诉你们，周之楚的爹是南洋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赶来上海打点各路关系，还把儿子的照片送到了上海警备总司令手里。这下真相大白了，我差点被你们给骗了。周之楚。

0: 求你，求你，求你！他们对你下毒手了，他们从我嘴里得不到任何信息，当然要下毒手了。你受苦了，没什么，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求你，我已经把情报传出去了，组织上要花一切力量救你。
1: 身份已经暴露了，请转告党组织，不要再费心营救，更不必再为我花钱。
0: 可是你儿子才1岁多，妻子又有孕在身，就算为了家人，你也要活下去啊！
2: 我只能对不起他们了。
0: 我不会叛变，无非和大昭先生和我哥他们一样，一个死而已。
2: 文乔年，提审！哎，
0: 不是刚审完吗？怎么又审呢？
2: 上峰说了，一直审到他张嘴为止。给我起来！哎，
0: 求你，让开！
1: 让开！我自己走。

0: 仲父，我来陪陪你。哎，你怎么胡子都白了？哎，小年从小喜欢扮演戏中人物，自己用芦苇须做了白胡子，演伍子胥一夜白头。这次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延年的事，我懊悔死了。孟宗，我也懊悔。乔年上次来，饭都没吃就走了，我怎么就没留他吃口饭？他从小。 跟延年在上海吃饱饭的日子少，吃的苦太多。蒋介石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乔年落到他手里，不知要吃。 多少苦！乔年在狱中的4个月，受尽酷刑，却一字未吐。1928年6月6号，敌人看不能从乔年嘴里掏出党内机密，又担心夜长梦多，决定杀害陈乔年，正负他，许白浩三人。
1: 陈乔年，郑富涛，许白浩，出来！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什么遗言？我一定设法转告。
0: 对党的尽力营救，忠心感谢。对家庭，毫无牵挂，
1: 可是乔年，你的孩子。 唯一的希望是。

0: 自己孩子在内的下一辈能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 陈乔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龙屋塔，风铃角。一年前，你亲哥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我们剁成几块，扔进黄浦江。你现在招供还来得及。
0: 呸！混蛋！哟，
1: 死到临头还嘴硬。好，今天老子不用刀了，子弹上膛，准备射击。
2: 这是最好的刀，断剑枪。

0: 29岁，陈乔年26岁，赵世炎26岁，周之楚25岁。
1: 向烈士敬礼。
2: 或许可以听得到。
3: 如今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安徽省城的沿桥路，在安庆市的延年乔年铜像下，满是鲜花和手写的信件，很多年轻人来看他们。延年的铜像是站立的，行走的，因为革命者只有站着生，没有跪着死。乔年的塑像满面笑容，因为他看到了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自古英雄出少年，延年乔年，所有那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力量、青春涌动、青春创造的先辈们，你们永远青春，是你们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2022年全国中华绿色环境奖颁奖典礼。现在走上台的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治沙模范林秀兰。30多年里，林秀兰以每年种2万多棵树的速度，让7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一个平凡的妇女，用她的双手创造的让百里沙漠消失的奇迹，震惊了全世界。当她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
3: 林秀兰同志，我是环境报记者。
4: 你好，记者同志。
3: 你的事迹让人感动，你坚持了这么多年，真的太不容易了。可以谈一谈你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去治理沙漠的吗？
4: 我这个人吧，就会埋头干活，咋说嘞？告诉你吧，记者同志，这些年我也加强了学习，看了几本书，才知道啊，我们科尔沁沙地那一大片，历史上曾经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呐。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呀，可后来就糟蹋成了大荒漠了。那还是90年代初，我骑着骆驼从巴嘎波日河嫁到科尔沁巴亚尔村梁宝民家的那天，我咋也想不到梁家会穷成这个样子。
5: 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总策划李林芬，总监制关雪琴，策划刘新来，监制张辉，责任编辑王静、张玉平、洛言，编剧崔波、张敏，导演白马、张辉，音乐左派，音响效果录音合成居方群、刘新来、王静、

0: 小兰，让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1: 这里咋这么荒凉啊？我想家了。
0: 好，你别哭，我答应你送你回家，可也得等天亮啊。
1: 这黑夜太长了。

0: 外面的沙尘暴停了，天亮了。
1: 天亮了，天亮了！你让开，我要跑过去开门。哎呀，你这怎么墙也不开呀、啊？
0: 外面被沙子堵住了，别说咱俩，十个人也推不开。哎，一刮沙尘暴，我就得堵在地窖里好几天。
1: 这可咋办呢？我不想死在这地窖里。
0: 哎，你听。哎，咱们头顶有脚步声。一定是我兄弟喜民被乡亲们赶过来帮咱们开门了。
2: 喜民，你哥哥跟你嫂子正在里面。
3: 哪儿送你忘了，是你把我嫂子送进洞房里的。哎，别废话了，赶快把这堆沙堆铲走，人都闷在里面了。
2: 没事，咱村里隔不几天就有沙尘暴埋地窖子的事，不稀罕。哎，西面兄弟，等会儿打开门，要是嫂子昏过去了，还得靠你背着去齐里的医院呢。哎呀，
3: 别说了，赶快挖吧。
4: 门打开了，
2: 门打开了，
4: 开了。
1: 可算出来了，这里死也不能待下去了，我要回家。哎，
5: 嫂子，这嫂子，你要去哪里啊？哎，
6: 没听见吗？他要回家，回巴嘎波日河呢。啊，
2: 那咋行啊？好几百里地，没走几步就陷进沙子堆了。哎，哥，你快把嫂子追回来呀！
0: 回去吧。
2: 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娶进坦帐里的女人就是一辈子的伴侣。
5: 对呀，
2: 大哥别犯浑，你是男人，快去。

0: 行了，这回咱把地窖子挖的大一些，该牢固一些，好歹能住下两个人，还能生火做饭。过几天我再添两床新被子，等晚上睡觉就能暖和些。来，喝口水吧。
1: 临来的时候，我妈说，嫁到梁家，你就是梁家的人了。哎，其实你这个人心眼挺好的，我可舍不得离开你。
0: 我梁保民不求啥福气，就想着拼着命也要让你过上好日子。哎，保民，哎，我就不信。
1: 住在沙漠里就这样一辈子受穷，凭着咱两口子四只手，一点一点往前奔，一定要把日子过好了。我信。你看，咱们新建起来的这地窖比原来的宽敞多了，这不就是两双手干出来的吗？是啊，再过两年，咱们盖上好房子，拉上电，再买个摩托车，我带着你骑着摩托，穿过沙漠去赶大集。
0: 哎呀，我这一高兴就想唱几句，在巴嘎波日河，我可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嘞。
1: 好，秀兰，给咱亮一嗓子，我打开门。哎。

0: 沙尘暴又来了！哎呀，快躲起来！
1: 可是我心肝的地窖啊！哎，过来，过来，我抱着你，别让大风刮跑了！沙尘暴这天蔽日，摧枯拉朽，把林秀兰和梁宝民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新地窖。 吹得无影无踪，看着新建成的地窖，只剩下眼前一堆沙丘。倔强的林秀兰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她突然跑上沙丘，迎着还在肆虐的狂风，大声呼喊：“沙尘暴！你这个魔鬼！别看你现在得意洋洋。” 欺负我！有朝一日，我强起来，我骑在你头上，抽你的筋，扒你的皮，让你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0: 逃命。来，咱们把这堆沙子铲过去，把地窖重新建起来。来，
1: 哥，
2: 嫂子，
0: 喜明弟弟、蓉蓉妹子，你们咋来了？
3: 咱爸说了，让你们先回家里住几天。
2: 嫂子，这边风沙太大了，我给你买了一个花头巾，起风的时候蒙住头，省得沙子打脸。
0: 哎，谢谢好妹子。
2: 嫂子，来，我给你戴上。
0: 哎，好。哎呦，
4: 秀兰，咱先回去跟爸妈住几天吧。妈做的奶皮子可好吃了。
2: 嫂子，我给你做手把肉。
0: 可我也得有个窝，是不是？哎，来，趁喜明和蓉蓉都在，搭把手。咱们先把这堆沙子扒拉开，明天好接着建新的。来，
2: 这个地窖就不要了吧。选个安全的地方咱们再建。
0: 这里边还有我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呢。
4: 秀兰，都是些玉米种子、花籽啥的，就算了吧。
3: 是啊，嫂子，咱这里连树都种不活，别说种粮栽花了。
2: 哎呀，咋说那也是嫂子的嫁妆啊。来吧，铲沙子。
3: 来吧，来吧。
0: 停，停一下。
3: 咋了？
0: 看，你们看，这墙根是啥？
2: 这几根是刚刚长出来的草芽。
3: 嗨，不就几根野草吗？
0: 这里沙尘暴这么凶，可这几根草还能冒芽，这就说明这块地底下有水啊，有水植物就能活。我带的还有玉米种呢，我要种下去试试。
3: 嫂子，要是科尔沁大沙漠里能种出庄稼，那咱们几辈人还用拿草籽当饭吃吗？
4: 是啊，秀兰，别瞎想了，先回家吃几天饱饭，回头再说吧。
0: 我这咋就瞎想呢？宝明，我是真想。你看，草都能长出来，那玉米也能行。我就是要在这一片扒拉开沙子，种下玉米种子，等开春，让地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
3: 没等你玉米出芽，早就被大风一刮，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2: 对呀，嫂子，别描绘你的美丽蓝图了，先回家喝口水，冲冲嘴里的沙子吧。
4: 走吧，
3: 走走走。
0: 我就不信这个邪，你们走吧，我非要试试看。
3: 你，哥，那咱们走，爸妈给等急了。
4: 哎，
0: 娘保民。
3: 这他是我哥，我不能眼看着他受罪。
0: 他是我丈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要在这沙漠里种玉米，他就得跟着我一起干。
3: 你，哥，咱不能瞎眼麻雀跟燕麦虎飞，熬眼瞎受罪。
2: 二哥，你咋这样说话？
3: 你别管，

0: 子不拉屎的地方呢？
1: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咱家咱村咱科尔沁人将来不再天天就着沙子吃救济粮，我好心落个驴肝肺。
0: 你这是瞎折腾，我可不想让我大哥为了你这个瞎折腾累死。再这样胡搞，你要是还闹着回娘家，我不拦你。
1: 你就等着看吧，我就是要让这里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来，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来。走吧，你们都走吧，我就要在这里种出玉米，受罪挨累我愿意。
0: 哥，你跟我走。
2: 秀兰，
0: 哥，妈等着你呢。走。
1: 宝明，你，
3: 嫂子，二哥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大哥会回来帮你的。
0: 哥，还愣着干什么呢？走啊！哎，
1: 走吧，都走吧，都走吧，都走吧。
4: 虽说刚才赌气跟梁喜明杠上了，但剩下他孤零零的蹲在破地窖跟前的时候，林秀兰还是伤心的流下了眼泪。他不知道自己的倔强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可是看到墙根几株顽强破土而出的草芽，他又有了些许安慰。伤心是没有用的，泪水不能滋润土地。他下了决心做自己想干的事。
1: 玉米种啊，玉米种，把你种在这沙漠里，给你浇水，我给你上肥，你要争点气，给我好好成长，长成绿油油的玉米苗，长出金黄色的玉米穗。我要让科尔沁的人们看看，沙漠里也能长出绿色的植物。将来大家齐心协力，总有一天这里能好起来。回来干啥？你不是回你爸妈家过舒服日子去了吗？
2: 这里才是我们的家，你要做的事我信。你看，我给你的玉米种子挑来了水。
1: 这还差不多，我就不信这里草能长，玉米就不能长。
2: 来，
1: 慢点。浇这里。还有那。
2: 那个喜民年轻，火气大，他也是为你好，怕你累着了，就是说话冲了点。
1: 我知道。
2: 玉米是种下了，可就怕来一阵风沙，啥都没了。
1: 你看，我在周围用沙子堆起了保护圈，马上再浇点水固定一下，就是能防风的小沙坝了。
2: 咱这里温差太大，白天晒死人，晚上冻死人。哦，我拿塑料膜来了，用这些薄膜把玉米种子盖起来。
1: 这个办法行。宝明，你真好。
2: 秀兰，我是个粗人，没上过几年学，不会跟你说情呀爱呀的，我只能说我把你装心里头了。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我信你，有啥事咱俩一起干，一起扛。

0: 的苗。哎呀，哎，报名你看，玉米种子发芽了。哎，
1: 真是啊，有门儿。
0: 来来来，把薄膜都掀开，让玉米苗晒晒太阳。来，我就在这里坐着，陪着玉米苗晒太阳，听着它生长的声音。
1: 哎呀，不好，看样子又要刮大风了。快，哎呀，快回村里避一避。
0: 不行，我要趴在这里保护我的玉米苗呢。哎呀，
1: 不行，别胡闹，这风刮起来使碾子都满地跑，你这身板不给你吹翻天空里。
0: 不行，这可是我心血浇灌出来的，我的希望都在这里呢。
2: 突如其来的狂风摧毁了玉米苗周围的小沙坝，把沙丘推送过来掩埋了玉米苗。林秀兰狂喊着要跑过去，梁宝民抱起她来护送进村子里。
0: 放下，你把我放下。
1: 不放，玉米苗没了咱再种，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啥希望都没有了。

0: 的玉米苗都完了。
1: 秀兰，别伤心了，要不咱再试试。
0: 我看出来了，不是大风破坏了我的玉米苗，是我没有找出来阻挡大风沙的办法。你看啊，保护玉米苗的小沙把又矮又小，一吹就散。只有种树啊，种很多很多的树，成片成片的树，就像一道道挡风墙。那沙尘暴再疯狂，撞到墙上它就得死，对吧？风沙挡住了，那就种啥都成啊。
1: 可是你不知道，上辈人想制服风沙也试过栽树，可是多少年都没成功。这两年齐上号召大家栽树固沙，那喊破了嗓子也没几个人去领树苗。哎呀，
0: 那是没扛住。我就信一句话，失败了那就回头瞧瞧是咋失败的，啥地方没有做到，找出来毛病再干呗，总有成功的时候。哎，对，你知道那个666杀虫剂吧？咋做成的知道吗？人家实验了665次都失败了，可人家没有放弃，总结失败的教训，到了第666次啊，哎，成功了。
1: 哎，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广播里说过，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开始研究到爆炸成功差不多经过了10年。
0: 哎，你明白了吧？
1: 我信你。
0: 哎呀，我想好了，我老家呢有好多那个能抗旱防风沙的树苗，我明天就回娘家多偷回来一些，我先栽上它。要是成了，那咱们就成片成片的栽。
1: 可就咱俩，那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啊？
0: 哎呀，只要能把树栽活，种上庄稼，有了白面馍馍吃，到时候那咱村里咱科尔沁人都会跟咱一起干的。哎呀，
2: 巴雅尔村各位乡亲注意了，请马上到大队部院子里集合，齐上派干部卓里格图来召开动员大会。
3: 卓里格图在大会上说，巴亚尔村这些年沙漠化越来越严重，多年治理不见成效，上级决定让巴亚尔村全体村民整体搬迁到治理好的地方去。
4: 哎，好事啊，
5: 这可是了了，搬过去咱再也不用受沙尘暴的祸害了。
4: 哎哎，纳尔松
5: 啊，
4: 哎，你说到了没有沙漠的地方，咱能吃上红石跟白石了？
6: 是啊，
5: 那当然，羊肉火锅、奶皮子、奶酪。嘿，保乐日爷爷来了。
7: 保乐日爷爷，保乐日爷爷，你好。
8: 说啥呢？这么热闹。
5: 保乐日爷爷，刚才卓里克图说了，这里不是人生活的地方，都得搬迁。
8: 胡说
5: 啊！
8: 你不是人啊？
5: 我是人。
8: 政府动员大家搬迁，这是爱护咱百姓啊。
7: 是
8: 啊。可是，这是咱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舍不得走啊。这里，是我们的根呐。
9: 保乐日爷爷，您别难过了。
5: 哎，梁喜民，你家咋打算的？
9: 那还说啥，政府替咱们老百姓着想，那还不赶紧搬过去。
10: 大哥，嫂子再也不用操种玉米的心了，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咱全家一起搬过去。
9: 哥，哥，你说话呀。
1: 这个得问问你嫂子。
10: 哎呀，多好的事啊，嫂子肯定同意。
1: 秀兰，你
0: 我同意，你们都搬走吧。
10: 嫂子，那你呢？
0: 我不反对去没有那风沙害人的地方过日子，可
10: 我就想不通，巴亚尔村要去的是沙化治理好的地方，那咱们村的沙漠化问题为啥就不能下决心治理一下呢？让我到那边吃现成饭，我脸红。
6: 哎，我说保民家的，你别一棍子再打倒全村人
11: 呐、
6: 谁吃现成饭了？这是上级的决定。
11: 对呀、啊，去
10: 那要搬、你们搬吧，我打死我也不走。
9: 林秀兰，你这是太过分了。你发神经要在沙地里种玉米，还拉着我哥跟你一起折腾，现在你又放着好日子不过，你想干啥呀？
12: 脑子有毛病吧？
11: 就是有毛病。
13: 哎，我说杨宝民呢，快管管你老婆好不好？
9: 你说了吧，
8: 都给我住嘴。秀兰多有志气啊，平日总说你们是蒙古汉子，可现在面对荒漠，你们吓得像草原上的兔子，就知道把牛羊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放，快放到天边去了。哼，背井离乡的你们，以为是个高兴的事情？
4: 哎，可是风沙这么大，没办法呀。
9: 是，
10: 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就治不好这片沙漠。喜民弟弟，我跟你说，我不但想种玉米，我还想种树呢，把咱这方圆百里啊都种上树，挡住沙尘暴，把沙漠变成绿洲。
11: 这杨宝林家的真是魔怔了。
13: 哎呀，回你家地窖里做梦去吧。
1: 秀兰，你就听政府的安排吧。
8: 听秀兰说，
10: 哪怕巴亚尔村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跟沙尘暴斗一斗。
9: 你真是，把我们梁家的脸都丢尽了。哥，把你老婆送回家吧。
10: 不用你赶，我这就走。你们看，骆驼都准备好了，不过我不是一去不回，我要从娘家驮回一批树苗，就种在沙漠里。驾，
11: 秀兰，
10: 驾，
11: 你回来。
10: 我听宝乐日爷爷说，咱这里叫科尔沁，意思就是制造弓箭的人。那我要在沙漠种树这件事，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联。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1: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0: 一声关心，
1: 一句问候，
0: 一段回忆，
1: 相伴于车水马龙，
0: 相伴于漫长黑夜，
1: 相伴于春夏秋冬，
0: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1: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0: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1: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0: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早上好。
1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2: 刚退休。
13: 带孙子呢。
14: 看书。
1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1: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4: 都有。
13: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1: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1: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8: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19: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22: 对，
21: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2: 哎，得说说呀。
21: 我叫李涵，他叫云生，
22: 是我。
21: 看得出来，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22: 哎，岁数都不大。
21: 拿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23: 干嘛？
24: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21: 谁闹了？我20啊。
23: 对啊。
24: 各位看这脸，
21: 干嘛呀？
22: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21: 我做旧干嘛呀？
24: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21: 20岁啊。
22: 这不可能。
21: 怎么了？
22: 你20岁。
21: 对啊。
22: 你才比我大4岁。
21: 那。
24: 这
21: 瞧你这人啊。
24: 怎么了？
21: 20、19、8，你16，
22: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这个。
21: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22: 我怎么了？
21: 你能16吗？
22: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21: 本来我就是20。
22: 那本来我就16。
21: 你怎么16啊？
24: 公岁。
21: 公。32。
22: 我这手背后都乱了，
21: 管我呢你！
22: 哎呀，
21: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22: 那怎么不算呢？
21: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24: 怎么不一样？
21: 年轻人
22: 啊，
21: 必须得目光长远。
22: 我们看的也远呢。
21: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22: 啊，
21: 跟别人不同。
22: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21: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22: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21: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22: 啊，
21: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22: 什么呀？
21: 情歌。
22: 哦，爱情歌曲。
21: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22: 啊，
21: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22: 啊，
21: 也有。
22: 有啊。
21: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22: 哦，
21: 拿我们来讲
22: 啊，
21: 年轻人
22: 对
21: 喜欢一个组合
22: 什么呀？
21: 90后。
22: 哦，
21: 这小鲜肉啊。
22: 你想
21: 仨小男孩
22: 啊，
21: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22: 叫什么？人叫 TF Boy。
21: 这是什么
22: Boy？
21: boy。
22: 哎，
21: 对，
22: 瞧你这点出息。
21: 你说的
22: TF Boy，
21: 哎，这么一个组合
22: 啊，
21: 有一首代表作
22: 啊，
21: 还就是情歌。
22: 什么歌？
21: 叫《青春修炼手册》。
22: 哎，这歌现在火，
21: 非常流行啊。
22: 啊，
21: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22: 啊，
2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2: 没有，
21: 没有。
22: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了？
21: 没有啊，啊，
22: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21: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22: 啊，
21: 拿这首歌
22: 啊，
21: 尤其大学、
22: 哦、
21: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22: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21: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22: 那我没见着过。
21: 不信有机会
22: 啊，
21: 你上那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着爷爷奶奶一块去。
22: 没有，
21: 好吧，
22: 别那么热闹。
21: 怎么了？
22: 今儿就是一机会。
21: 干嘛呀？
22: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21: 在这儿唱不了。
22: 这儿怎么唱不了？
21: 表白。
22: 对呀、啊、
21: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22: 干嘛？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21: 你这么不自信吗？
22: 什么叫不自信呢？
21: 不是，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22: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21: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22: 什么理论？
21: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22: 你看，
21: 哪有给你唱的呀？
22: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21: 就表演一下。
22: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21: 给你唱。
22: 哎，
21: 可以
22: 啊。
21: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22: 干嘛还得描绘啊？
21: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22: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21: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22: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21: 对，我来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22: 那可以啊。
21: 可以吧？
22: 可以啊。
21: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22: 那没问题啊。
21: 得模仿出来。
22: 不就女性角色吗？
21: 对呀、
22: 啊，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21: 学一回。
22: 来呀、啊，
21: 开始。
22: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
0: 大学女生

0: 姑娘啊。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啊，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0: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这学妹是吧？
1: 对，你再来，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的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这可以吧？
1: 这可以，
0: 学妹，讨厌，
2: 什么学妹呀？这
0: 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1: 啊，
0: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1: 啊，
0: 我唱给你听。
1: 好啊，
0: 这就开始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

0: 我的小眼小瓶子，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哦，唱戏。
1: 哎，
0: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这么，
0: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对，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0: 哎，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试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得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0: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就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1: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0: 我来一老头。
1: 啊，
0: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1: 这怎么变？
0: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1: 哦，从这儿就开始。
0: 可以吗？
1: 那没问题啊。
0: 试一回。
1: 咱试试。
0: 开始。
1: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0: 学妹呀。
1: 您什么不？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0: 这倒是我的问题，
1: 可不嘛。
0: 我换个词儿啊，
1: 你换个称呼，
0: 老太婆。
1: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0: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1: 什么模样？您这个
0: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1: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我
0: 老太婆，
1: 老梆子。
0: 哎，谁是老梆子呀？
1: 废话，谁老太婆呀？
0: 这你就凑合听行不行？
1: 那这来这个形式吗？
0: 咱主要为听这歌，
1: 就听你这个唱。
0: 别瞧我了啊！
1: 啊，
0: 再来，老太婆，
1: 老梆子。
0: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1: 是啊，
0: 我唱着你听啊。
1: 奴家洗耳恭听，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情歌，
0: 我这是撒泼呀！
1: 别唱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 找个顺道的一起合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节省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妹妹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后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4: 我就来陪你嘛。啊呦喂子，啊呦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3: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4: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3: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
4: 卖女孩的小火柴。
3: 人贩子呀。
4: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3: 你就是？我晕的。哎，
4: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3: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4: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3: 有。
4: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3: 更吓人。
4: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3: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4: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3: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尴尬。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有远有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

0: 左包右后，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星期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十块也行，您或明或优或精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优不精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啊？拿下，走人。
1: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0: 干嘛呢还不走啊？
1: 哎，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0: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1: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0: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萝卜汤。
1: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0: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1: 我就点个炒蒜苔。
0: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1: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0: 哇，你好聪明啊，
1: 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
0: 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1: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
1: 那你先点吧。
0: 我要一个鹅肠。
1: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0: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1: 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0: 过来凉菜拌白莲。
1: 我有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们不是一块拼饭吗？
0: 光拼饭？
1: 我顺便拼点浪漫。
0: 跟你呀、啊？
1: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0: 还拼什么呀？
1: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0: 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1: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
2: 就是，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儿。哟、yeah. ！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块不拼，不是不是不是。你，我不说了。
0: 玩深沉。
1: 你我的。
0: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1: 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0: 哎，你回来。
1: 叫我呢？啊。什么事儿？
0: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1: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0: 咱俩拼。
1: 拼什么？
0: 拼。
1: 拼什么？
0: 咱俩拼孩子。
1: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0: 你瞎想什么呢？啊，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1: 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三十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0: 那你愿意？
1: 愿意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0: 你真同意了？
1: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哦、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0: 我也没经验啊。
1: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0: 那是饿了。啊，你赶紧喂他奶。
1: 我是属。

0: 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1: 那我让你喂马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哎，来，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来呀。
1: 你想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吗？
1: 好，好，
0: 慢点。
1: 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你还是让孩子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的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的叫了你一声奶妈。
0: 什么叫奶？
1: 孩子叫你，
0: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这？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1: 你瞎砍什么呢？
0: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1: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0: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0: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0: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0: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1: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0: 好。

0: 谈唱了也还行，
1: 越谈你越像个大明星。
0: 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的高兴，感觉心里面呀直呀直扑腾
1: 扑腾
0: 扑腾，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2: 好人有好运，
0: 好心凭好心，爱别阿家。哎呀，
3: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4: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6: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在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9: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8: 摔跟头了。
9: 哎，
8: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9: 你
8: 啊，
9: 你怎么摔的？
8: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9: 啊，
8: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9: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8: 我摔那个地方悬。
9: 什么地方？
8: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9: 哎呦，
8: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
9: 嗯，
8: 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9: 哎呦，摔坏了吗？
8: 什么
9: 摔坏了没有？
8: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
9: 嗯，
8: 咱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9: 哦，掉老虎洞里了。
8: 我抬头一看，
9: 嗯，
8: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9: 哎，
8: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9: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8: 叫妈
9: 啊，
8: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9: 嗯，
8: 大小伙子120多斤，嗯，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9: 哎呀，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8: 脑袋都大了，
9: 嗯，
8: 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9: 老虎没看见你，
8: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9: 啊？瞪你呢？
8: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9: 英雄形象呢？
8: 我抬头一看
9: 啊，
8: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9: 哦，
8: 咱们是时代青年，
9: 嗯，
8: 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9: 对，
8: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9: 好啊
8: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9: 哦，要打虎？
8: 哎，
9: 你还真行。
8: 行什么？
9: 想的不错。
8: 想的是不错，
9: 嗯，
8: 腿可得站得起来啊。我是这么考虑。
9: 哎，你考虑什么？
8: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9: 那是
8: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9: 知道。
8: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9: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8: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9: 啊，
8: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9: 你说不行啊，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8: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他干什么呀？
9: 对，那也要保护。
8: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9: 啊，
8: 上边可乱了。
9: 哦，
8: 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9: 哦，
8: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9: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8: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9: 啊，
8: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9: 拐棍啊？
8: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9: 你瞧。 瞧这两件武器，
8: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哦，心地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9: 是啊，
8: 趴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听这头了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哪么先成立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9: 那哪来得及呀？
8: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9: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8: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9: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8: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9: 怎么了？
8: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9: 什么地方？
8: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9: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8: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哦，我先留下几句话吧。我
9: 怎么真要写啊？
8: 我也老大不小了，
9: 时代青年呢。
8: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9: 大难躲过去了。
8: 今儿一琢磨呀，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9: 哎，你妈什么事啊？
8: 你瞧生我这个
9: 怎么了？
8: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啊，
9: 就是
8: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9: 1.65米凑合了。
8: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9: 怎么？
8: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9: 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8: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嗯，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9: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8: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9: 那倒是，
8: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嗯，谈恋爱逛公园。嗯，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那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9: 天哥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8: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9: 哎，真有意思。哎呀妈！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8: 给你争取一回。
9: 哎，我可不去。
8: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9: 你给单位留几句，
8: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9: 这是实际情况啊。
8: 都怪我，
9: 啊，
8: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9: 没法估计。
8: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啊，
9: 都没死过呀！
8: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闹一个自然死亡。
9: 我看看，也就闹到这儿了。
8: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9: 没法追认你。
8: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嗯，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9: 是啊，
8: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我给吓坏了。
2: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9: 谁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9: 你喊，
2: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9: 出来了，
2: 哎，下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9: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9: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9: 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9: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9: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9: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9: 跟老虎商量吗？
2: 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个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棒的。
9: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
2: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
9: 你说实话，
2: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9: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2: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9: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2: 怎么着？
9: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2: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的，
9: 他也是啊。
2: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9: 没听说过。
2: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

0: 开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你说我这琢磨半天了、啊、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
1: 啊、
0: 你动我动我，我跟你比划比划、
1: 哦、
0: 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 啊、麻烦了。
0: 那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0: 啊，
1: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1: 啊！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1: 谁让他买？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啊！
0: 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着啊？
1: 对，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
1: 嗯，
0: 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这个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0: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啊，你这鞋劲太大了。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0: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1: 我还说嘴呢。行了，你活动明白。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着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1: 嗯，
0: 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1: 啊，你就是瞎说的。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蹬，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1: 嗯，
0: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啊，惦记那裙带子呢。
0: 呵，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
1: 嗯，
0: 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
0: 啊！
1: 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 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1: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谢谢您的掌声。
4: 您要掌声来了，你这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
3: 我倒想低调、啊、实力不允许。谢谢。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5: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5: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哎，简单点就行。
5: 李振威的搭档。哎，说实话，你等会儿，在一起合作三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5: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啊，孙国强孙老师。哎，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哎，东北是个好地方。嗯，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5: 上有天堂，嗯，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5: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5: 记错了，记错。嗯，上有天堂，下有东北。哎，
4: 你还是走丢了。
5: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5: 我能不知道吗？哎，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5: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5: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5: 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5: 我特别幸福哦，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哎，
4: 蚂蚱，蜻蜓。东北话管蜻蜓叫麻铃，
5: 大脑袋，啊，大翅膀。
4: 回来，啊，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5: 逮蝴蝶，
4: 蝴蝶，
5: 扁担钩，
4: 蚂蚱，啊，
5: 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是吗？
5: 就桌布，
4: 啊，红色的，
5: 通红，通，
4: 蓝色呢？
5: 瓦蓝，
4: 绿色，
5: 焦绿，
4: 黑色，
5: 雀黑，
4: 白色，
5: 煞白，
4: 棕色，
5: 鸡屎色儿。哎
4: 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5: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4: 你还得一等奖？
5: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4: 您那么着，啊，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5: 那是小学二年级。
4: 对对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5: 那我来了，
4: 来来来来，
5: 二年级啊，二年级，
4: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5: 春天来了。
4: 这是题目。
5: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黢黑黢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4: 还有扁担钩。
5: 你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啊，叫我听地方戏。
4: 哦，地方的曲种，
5: 东北二人转。哎
4: 呦，东北特产、啊、
5: 什么叫二人转？
4: 说说
5: 给你讲一下。嗯，两个人在那转。哎，对，
4: 吐露吐露吐露啊，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5: 啊、地方戏。哎，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4: 没错。
5: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哎，三个人叫斗地主。
4: 对了，你等会儿。
5: 四个人打麻将。
4: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啊、
5: 我喜欢二人转。哦，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哎呦，
4: 这个好听，
5: 我给你探一个啊。哎，
4: 好嘛，
5: 好。
4: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5: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哎呵，啊啊，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了吧，探妹儿啊。猛抬头，有秦钟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4: 真好。 好的，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6: 学习嘛，
4: 啊，
6: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4: 什么？

0: 民歌，哟，都喜欢呢。大家，
1: 郭颂老师演唱的
0: 什么
1: 啊？新货郎，
0: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1: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0: 行啊，
1: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0: 哎，没错，
1: 这也叫重温经典。
0: 好，
1: 咱俩配合一下，
0: 嗯，
1: 好吗？
0: 行，
1: 好的，
0: 嗯，
1: 这么的，
0: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嗯，这个
1: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0: 啊，
1: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0: 哦，这个没问题。
1: 那说来就来，
0: 来
1: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0: 没问题。
1: 来了，
0: 嗯。从起模范带头作用。

0: 是缺氧了。哎呀呀，
1: 打起鼓来。
2: 你抽羊角风了你啊？
0: 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
0: 哟，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
2: 来了宝贝儿啊，
1: 哎，打起鼓来。
2: 打鼓，打鼓，打个打鼓，打
0: 打鼓啊！
2: 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咚隆咚一咚，咚隆咚一咚咚。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怎么了我这又？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那黑话，我听不懂。
0: 算是黑话了你，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这打岔，
0: 说话。我们呢今天
2: 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别说话，停。不是打七回。
0: 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
0: 啊，
2: 嗯，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我了！
0: 呵，行了，缓缓，来吧，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咚隆咚一咚咚，
2: 宝贝儿敲锣了，抬个令，抬令令抬呀，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0: 我明白，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
2: 问他掉河里了，这是啊？
0: 不是你瞅我干什么你？你
2: 什么叫咚的下的啊？啊，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0: 怎么过门？
2: 哒啦哒滴的啦哒。
0: 哦，明白了啊！
1: 哎，打起鼓来，
0: 咚隆咚一咚咚，
1: 敲起锣，
0: 抬令抬令抬，
1: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哒啦哒滴哒啦哒。
1: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线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软和乐。你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0: 什么
1: 的化妆盒嘞，
0: 听你的吧。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凡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
4: 横竖折。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到了，
4: 到了，
3: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4: 阿姨，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3: 啊，情调啊，那就搁这吃。
4: 您这家老贵了吧？
3: 兜还有钱吗？
4: 我这兜多钱呢？谁？才70多块钱。
3: 我还有400，行了。
4: 那也不能够啊。
3: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不行。服务员，
5: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3: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5: 妈，吃饭的呀？
3: 不像吗？
5: 不是太像。
3: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5: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3: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穿个裙子呢？
5: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3: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5: 什么？
3: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5: 啊，那没问题。
3: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5: 这咋还吃急眼了呢？
3: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5: 得1-2万吧。
3: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这
5: 打白条啊？
3: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啊，
5: 啥意思？
3: 小费。
5: 哎呀妈呀，大人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3: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啊，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5: 咋兜啊？
3: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5: 我就说没有呗。
3: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拿点。
4: 谢谢你。
3: 再给你30，来。
5: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3: 好，谢谢你啊。
5: 你放心吧。
4: 爷，我有点饿了。
3: 饿了啊？来碗面条。
5: 78一碗。
3: 啥面呢？这么贵啊？
5: 苏格兰打卤面。
3: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5: 卤不要钱。
3: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对，再见，再见。
5: 妈，没那上过呀。
3: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5: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3: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
4: 你爷，我才多大呀？
3: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4: 有。
3: 表一下决心。
6: 有，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3: 有志向。
5: 哎，来了，
3: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
7: 孩子饿了，
6: 也有点咸了。
7: 没事，咸的整碗水的，
5: 免费的水呗，是吧？
7: 进点白开水就行。
5: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7: 这么抠啊！哎，
5: 行行行，你别动。哎呀，你们那谁吗？
3: 谁？
5: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招着，别招着。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8: 我姓毕。
5: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3: 干啥了？吵着把火让狼撵了咋这就？
5: 毕老师，
3: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5: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8: 刚到，刚到。哎呀
3: 我在这等半天了。
8: 哦，你好，你好。哎呀，就请问您是？
3: 你找谁？
8: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3: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6: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3: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8: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嗯，
3: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8: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3: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哦，可不漂亮了，真的。嗯，老百姓啊都拿笔等我，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8: 哭什么？
3: 不激动吧？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哦，
8: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3: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8: 我在这儿吃饭、
3: 啊、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8: 别，
3: 没事。你
8: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3: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嗯、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5: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8: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这是吧？
3: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的、哎呀妈，
6: 来
3: 坐呀。哎，刚到是吧？
8: 刚到。嗯，
3: 咱是老乡，
8: 是吗？
3: 你不大连人吗？
8: 哦，对，大连人
3: 啊。你住哪？
8: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3: 有亲戚。
8: 和您？
3: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8: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6: 毕文婷。
8: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3: 怎的？
8: 闭门听吗？啊，
3: 正好你叫闭门炮嘛。说那个，
8: 我叫毕福剑。
3: 哎，啊、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6: 哎，阿姨，你快看，他哎，不像更像。
8: 我觉得躲不开了。
3: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嗯。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6: 那姥爷好。
8: 别，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3: 啊，不用。哎呀，这家伙来。
5: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3: 啊，这没吃饭呢，你现在快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5: 照完再点呗。
3: 快一点，点完再照。
5: 又跑了呢？
3: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哎，这都是。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8: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3: 嗯，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嗯、你就卯劲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嗯，我点。啊，
8: 随便来点。
3: 澳洲鲍鱼四只。
5: 对不起，没有。
8: 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3: 四斤的龙虾一只。
5: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3: 有多大的？
5: 有一斤多的。
3: 一斤多的有吗？是
5: 有还是没有啊？
3: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 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5: 那没有，
3: 没有。
8: 我下边我看看，嗯，鱼翅就更不要点了。哎，
3: 一次油也别吃了，我吃一次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啊？
8: 他也没有。
3: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5: 没有。
3: 哥俩，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5: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3: 上哪去了？
5: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3: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8: 不是，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3: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孩子。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5: 没有。
3: 这个可以有，
5: 这个真没有。
3: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丫头，把这拿来。哎呀，都可以带了。
8: 老哥，
3: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8: 野山鸡不能吃，
3: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5: 说谁笨蛋呢？啊，
3: 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5: 没有，
3: 来我有，来，你这样，
8: 老哥，
3: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8: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3: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5: 赠送一个呗。
3: 对。
5: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3: 我让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5: 那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3: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5: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3: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5: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8: 小伙子，精辟。
3: 精辟啥？他是屁精。
5: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3: 你啥意思？
5: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3: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5: 啥呀？
3: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哎呀
5: 好嘞。哎呀
3: 这孩子，你说
5: 这一天这也太靠谱了。
3: 来，嗯，唐老爷啊，嗯，这菜呢得坐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8: 妈艺术细胞
3: 是，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好，才艺那你了不得，
8: 这啊，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3: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哦，
8: 那他都会点什么吗？
3: 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啊，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站好了。
8: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3: 来，你啥规矩？
8: 来，自报家门。
3: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6: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5: 妈呀，暴 天气预报呢。
3: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孩子，
8: 继续。
6: 我心情就从多阴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你能给我这次机会。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
8: 不是他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3: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8: 报复？
3: 不是，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8: 能唱歌。哎呀，
3: 唱李谷一那情长高原。
6: 那个是李娜的。
3: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

1: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2: 来，再长一点，来，
3: 那这会儿呢？您，我有点失闲了。
2: 好好好，
1: 那啥，还有呢？
2: 还有呢？
1: 那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2: 等一下，等一下，
1: 连哭带说，
2: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就是后边喇叭这怎么是吧？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1: 不不不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知道？
0: 不是你那个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他老婆带着我还没底吗？来来来，哭哭，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
1: 一二三，哭！哭！
3: 这孩子可厉害了，差仨数马上就哭。
1: 一二三，哭！哭！丫蛋，这完蛋，搁家哭那么快呢？这完蛋！快来，来，你看，您也哭不出来。
2: 我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还老爷照片在里面来。完蛋了，
1: 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3: 太有意思，拿照片的。
2: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3: 好吧？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3: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你上菜。
3: 毕老师好，我来，我给你演，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听啊。
3: 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你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3: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笑>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你找我老板，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1: 我讲过跟你说，你要说的，你要说，他指定得唱得好。
3: 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嗯，其实，毕老师，啊，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
1: 我也有一个姓毕的老爷，你可拉倒！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哪去？
2: 不打断，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3: 啊，我会模仿秀。
2: 嗯，模仿谁呀？
3: 模仿刘欢老师。
1: 刘欢老师哪一出？
3: 我和你。
1: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2: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根本的唱。
2: 老哥，给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3: 对，歌名，给毕老师唱一个，
1: 唱唱唱，
0: 来坐老一点。嗯。

0: 我唱神话上来了好像。
1: 你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0: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0: 我不能，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2: 唱啥呀？
0: 我要唱《星光大道》首次那个阿宝。
2: 阿宝的嗓门高啊。
0: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表哥，晒得的花开好艳艳。

0: 叫小孙杨。
1: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2: 莲花乡的。
1: 是莲花乡的？
2: 对呀。
3: 老哥，啊，
1: 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2: 是我吗？
1: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2: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0: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这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你说你说这孩子，这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1: 不用，
0: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1: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0: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嗯，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1: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0: 就是他嘛。哎呀，
1: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0: 那可以。来，
1: 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4: 我也能去了。
1: 可以啊。
4: 那谢谢老爷。
2: 谢谢老爷。
0: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1: 没错没错。
0: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1: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0: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跟你透露。
1: 什么秘密？
0: 其实我老爷也姓毕。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6: 哎呦，孩子们，我看谁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哎，坐好。老师啊，接着给你们讲故事啊。
7: 我姓马，马上峰。
6: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4: 马上峰，
6: 你刚进门就马上峰了？
7: 我没进门我也马上峰啊。
6: 你真的马上峰啊？
7: 是啊，我街道主任马上峰。
8: 明白了吧？街道主任马上峰，
6: 欢迎主任马上峰。
4: 你有病啊？你怎么能欢迎马上峰？
6: 必须欢迎马上峰！
4: 我坚决反对马上峰。
6: 主任，对不起。哎呦，
7: 不是我这刚来，怎么就反对我呀？
6: 他不是反对你呀，他是反对的马上峰啊。
7: 我就是马上峰啊。
4: 你看看，他说他。
6: 人家的名字叫马上峰。哎呦，主任，
7: 我姓马，高尚的尚，
6: 是
7: 风格的风。
6: 哎，
4: 哎呀妈呀，你的名叫马上峰啊？哎呀，这哪是人的名啊？
6: 是什么？
4: 不是，我是说呀，人哪能叫这名啊？
6: 怎么回事？你这是
7: 他们怎么说话呢？
6: 对不起，他一见着你啊，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7: 不用紧张，哎，
4: 是
7: 你紧张什么呀？
6: 对，是。
7: 我听说呀，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疯。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6: 哎呀，主任呐，啊，你看。

0: 歌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就那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1: 你干什么活的？
0: 开电梯。
1: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2: 是
3: 是是，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1: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0: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
1: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
3: 啊，是。
1: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3: 哎，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0: 是，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哦，
3: 不是，软件不软。
0: 对对对，
1: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0: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宋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1: 那我得听。
3: 主任您请。
0: 您呢，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那那那曲波向天歌。
1: 不是，行了，曲什么向天歌？
0: 曲波呀，
1: 曲向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3: 这向不就是脖子吗？
1: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0: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1: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3: 主任，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可是吧，我数学教的贼拉好。
1: 你数学教的好。
0: 是，他教理科，我教文科。
3: 是。
1: 哦，你们分工还挺细的。
0: 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
1: 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你教数学教得好，那我给你出道难题，听着。买白菜，啊，1斤白菜3.6毛。啊，买3斤半白菜，啊，多少钱？
3: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1斤白菜3.6毛，3斤半白菜。你给人3.6毛，人肯定不卖。
1: 那还用你说？
4: 叔叔，我会算。
1: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4: 1斤白菜卖3.6毛，3斤半白菜卖1.6块。哎
1: 呦，太对了。那要是5斤白菜呢？
4: 1.8块。6斤白菜卖2.16块。7斤白菜卖……
1: 行了，算得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4: 我妈是卖白菜的。
1: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4: 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1: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4: 我哪儿都知道。嚯，
1: 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4: 我知道啊，中山路、建国路、向阳大街、平安路、横沿小区、柳树小区、成果小区、蓝台小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
1: 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
4: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1: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0: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1: 啊，你还懂艺术啊？
0: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啊，没个3把刀子2把点子，敢吆喝敲猪啊？
1: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敢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呐，坐在这儿去啊，我给您唱一回，咱们听听。
3: 您请坐，您请坐。
0: 大步杀呀，好一
3: 摔了。
1: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这是
0: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柳郎的一段唱。
1: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吧？
0: 都鼓了掌了。
1: 哎呀，小朋友们啊，你们知道杨柳郎吗？
4: 叔叔，我知道。哦，杨柳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叔叔，他说的不对。哦。
1: 啊，你还真知道啊！
4: 我不但知道，啊，我还会唱呢。
0: 哎，对，哎，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1: 不用。
2: 唱得不好啊，是唱得好，唱得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
1: 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4: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1: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4: 那小老师吃嘞。
1: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啊。
0: 哎呀，主任呐，啊，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3: 是啊，
1: 对，
3: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0: 哎呀，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主任，这就是你的事儿。
3: 这是未来的宇航员，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
0: 他要上不了月球啊，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
3: 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家呀。
0: 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
3: 对，
1: 我赔得起吗？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
3: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
0: 我们
3: 不找你找谁呀？
1: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办园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0: 哎呀，主任呐，啊，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1: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0: 谢

0: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1: 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锃亮。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哎，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哎呀，
0: 后面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8辈儿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
0: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4: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4: 明白，
2: 早用你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4: 哎，这个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啊，真黑呀、啊。
4: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2: 来了，
4: 练不练了？
2: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2: 嗯、
4: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3: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3: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3: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
3: 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3: 红里透着黑，
2: 黑
3: 黑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喂，
3: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紫溜溜的，
2: 嗨，
3: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啊，
2: 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名愿，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抓这小花刀棺材，这棺材非等闲之辈，这人特机灵，就这脑筋呐，反应得非常的快。拿武林当中的行话，这人呐，船子特别的急。为什么抓这棺材呢？因为江都县的凶手，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朱贵，就跑到了棺材的家。那么抓棺材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间草房内。这里边呢，还有龙月明，棺材的朋友。这龙月明啊，已经残废了，被北京城索奈府把大筋给挑断了。先把龙月明绑上，正好棺材在外边往里走。这黄天霸等人哇往上这么一围应，探手就要抓。这时候龙月明啊急了，我朋友啊哇挣断了绑绳，一悠身空中大背13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转身就悠过去。这屋里头啊是一场的混战。龙月明这是一股激进，他都没成想啊，在这儿将来的龙月明弄了一个绰号叫飞天剑客，独创了一门武功，那是因祸得福啊。这屋里头一打烂套，棺材也抄起家伙上，黄天霸等人是奋勇向前打了打。这黄天霸说话了，朋友，棺材，这院当中啊，两方面把兵刃全停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对待棺材这样人不能打，得劝说，劝说他归顺，方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棺材，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保官当差的，可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口饭，因为我们是一个练武的人，身为武者应该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再一个得先说明白，江都县3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遍地起贼，大白天杀官夺印。我家施大人不顾性命之危，来到江都县谭家地面救百姓。朱贵夜进民宅，杀死张老汉，罪大恶极，孰难孰。 这凶手现在就在你家。你是个堂堂正正门派的练武者呀。这点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你现在属于帮凶，官太，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黄天霸可不承认你是一个行侠仗义之士。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这个焦点就在朱贵身上，他是杀人犯，我们是来抓他的。你真要是大清国朝的顺民，理应把凶手交给我们，反而跟我们过不去。我从你是一方的侠士，我从你是一个真正的练武人，我才没有下起毒手。如果大的人马官兵至你的家宅，把你全家都抓到官府去，你还能活命吗？所以我黄天霸最后告诉你，能否把朱贵交给我们，咱们化敌为友，成为朋友，因为我很敬佩你。这黄天霸把话说出去了，官太啊，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上下打量打量黄天霸，哦，原来这样，你说的可是真，没有半点虚假，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咱们并没有什么冤仇啊，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应该帮助百姓。你现在帮助朱贵，这不帮凶吗？书说简短，这个官太啊，现在在基本思想上有了转变。这黄天霸说的在理呀。另外呢，这龙月明往前蹭了两步，好朋友。黄天霸很不容易，方才我也听明白了，江都县的案子也我有个耳闻。官太，你对我好事不讲，我救你是出一种义字，但是虽说义字当头，练武者不能把正字抛在一边，练武的不就是为正义吗？所以你应该把朱贵交出去，跟黄天霸化敌为友，成为好朋友。龙月明在中间这么一调和呀，两下和好了。这官太亲自抓的朱贵，朱贵呀，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哥哥朱峰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作恶，这不好，所以呢，得把你交到官府去了。这官太啊，出一种大意，把朱贵交给了黄天霸，朱峰自然呢就跑了。那朱贵在树难逃啊。黄天霸在临走的时候，约请官太能否到江都县去一趟，看看我们师大人。我们师大人爱财呀，像你这样人正好帮助师大人。一，你行侠仗义；二，解百姓于水火之中。官太也愿意跟黄天霸交朋友，好的朋友莫不如一双好的对手。因为什么呢？那个朋友是朋友，要遇着敌手，哎，玩得起劲儿，像下棋似的，老赢有啥意思啊？下五盘俩人都和了，哎呦，较上劲儿了。英雄也如此啊，两下几番的斗志，官太挺敬佩黄天霸。一听黄天霸约请，去吧，就来到江都县。临走前把家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完毕，赶龙月明和官太一到江都县。现在这些朋友们整整的是凑了36名，这就从北磕头八百围剿，何天宝一张了，干脆咱们大伙磕头得了。36友结拜，师大人给起了个名叫天罡队，替天行道，天罡队，36路天罡队。这36友结拜，师大人更高兴了。另外江都县的地面可太平的多了，谁敢惹呀？外贼不敢介入，内里头不敢起乱子。 谁还敢闹事儿啊？我的妈呀，有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小花刀关泰、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滚的雷、抓的虎、通天炮，像这些人的都武林当中的名人啊，什么雁过拔毛、朱光祖，这些人都了得吗？那里这些贼呀，平静了。为什么呢？这天罡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都讲来都成为国家的官员。原来这些天罡队这些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他们都归顺时势轮了。你成想别人那些毛皮小贼还敢闹事儿吗？这非常太平。一晃过了一个多月，没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谈论武学，使得人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这天晚上啊，躺到自己的书房睡着了，半夜子时，外头有人敲窗户，啪啪，啊，谁呀？施工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现在有点胆了，也练的，啊，跟这些练武术的在一起，舞枪弄棒的，喊杀喊砍的，抓贼办案子，使得人。看惯了也就不害怕了。外边一敲窗，谁呀？史仙台在屋吗？啊啊，在屋。听这声音没听出来是谁，你不要张灯。说着话，外地门一开，嗖嗖进来两个人。实在啊，施工觉得事儿不好，这半夜捧我这屋来干什么来了？啊，一惊一乍的。去，狮子人不是磕巴吗？这一着急更磕巴了。请问两位是何方英雄豪杰？这狮子人现在练的也有点沾那武林气。啊，在下石世伦。狮子人说着话，这两个人顺内怀拿出两个腰牌来。上边有龙头，是的人，我们是皇宫的锦衣卫。皇上跟前有锦衣卫是啊，这贴身保镖的新词儿警卫员，这可了不得。你别看没什么官职，但是任何人得敬佩三分，也得非常的尊重。皇上跟前就像太监似的。虽说没什么官职嘛，他皇上跟前的人呢，外边有月光，黄澄澄的腰牌，他不是锦衣卫的人带不了这个，你也没有，凡是锦衣卫的人都是皇宫大的高手，武功相当的棒，一炮打壕沟里头，那能当锦衣卫吗？能保护皇上吗？哦，原来是两位锦衣卫官人，是的，我们这下有礼了，深夜来。不得不惊扰你，现在有四司八处都总管老公公梁九公就在衙门后边。啊，这施工可吓一跳，怎么的？梁公公来了，干嘛来了？什么事儿？你别动，你去把梁公公请进来，在后脚门呢，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这锦衣卫啊，那武功高啊！你别看这院里头住的都是36门天罡队，这武功比他们都高。避开他们的视线，把外边这人领进来了。谁呀？正是梁九公啊！这施工啊，认识梁九公。这梁公公没什么事到施琅家串门去，那跟施琅是朋友。把灯掌上，危难的灯光，屋里一锦衣卫，外边站一个巡风。这屋里啊，梁公公进来了。哎呦，梁公公，确实是。这梁九公啊，别看这官职不大，他掌握皇宫里四司八处，这大总管。这皇宫里的吃喝拉撒睡啊， 这什么这个，你反这么说吧，那马桶该倒不倒，那都得梁公公一句话。这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以外，所有这些碎事，那全都梁公公掌管。说官职怎么不大呢？要到外边那官职不大了，啊，那就没有品。但这可是皇上跟前最直近的人呢。另外，梁九公的身份特殊，他是抱着康熙皇爷长大的那么个人。康熙还小呢，梁九公抱他上朝。
5: 梁公公，
4: 沈伦，拿出圣旨来，接旨。这还有皇上一封密信。这一读圣旨，皇上给个江都县的小县太爷来封信，哎呦，这还了得吗？这什么信的事儿？这封信可能是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那不可能啊！这不是大事，绝不能亲自给来封信。施公把这封信哆了哆嗦接过来了。沈伦呐，你可要记住，一切事情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施公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怎么说呢？还没等看这信呢，圣旨也没读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嘘，外边有人。说一声外边有人呢，外边的几位告诉了，外边来人了。把灯吹灭，静悄悄的。外边的警卫一飘身已然上房了。外边啊，熏更料哨的。黄天霸安排是锦子府锦子路。这俩人呢，巡查衙内之事，就辅佐晚上衙门里边的安全。听这边有点动静，哥俩过来了，提着兵人走到施公的窗底下。施大人，有什么事儿吗？
6: 啊，没什么事儿。
4: 施大人越着急越磕碜。
6: 啊，这个什么事儿没有？
4: 哎，方才施大人，我们怎么听着有点声音动静？
6: 我上外解手去了。
4: 把这哥俩框着了。这哥俩走了，接着把灯又掌上了。这个梁九公啊，在这太监里边啊，中国历史太监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太监。这人是27岁净身，28岁进宫，他是个大孝子啊，家里没钱，母亲有病，正好呢，这皇宫里啊，来招收太监来，这6岁净身7岁入宫的，现成的。300两银子一个，为了给母亲看病，他把自己给阉了，自己给自己净身了，所以格外受到皇上的尊重。他突然来了，就可见得这个事情的重大。书把这封信打开呀，读看文字罢了，一看吓得是魂飞九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7: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8: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7: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8: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7: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8: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北京城皇宫里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带领两名锦衣卫秘密潜进江都县，面见施世伦，带着皇上的圣旨以及亲笔的一封信。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皇上亲自给来信，了得吗？要没有急天之事，他绝不能这么办。什么事儿啊？五天前高丽国来了封专文，这个专文呢，在清朝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一种专递的文书，要通商贸易。这康熙就给打回去一个专文，那必须得把那金镶玉玺扣上，就是那撮儿，那国印。那皇上啊有三种撮儿，一种呢叫木玺，木玺啊就是私人的撮儿；还有一种呢就是铜玺，这种撮儿啊是给各省总督用的，发放什么文件，实施什么法令，就搁那铜玺就可以了。玉玺是国与国之间，比如往法国去专文，那就得把玉玺扣上；往那英国啊，给美国，你们这么说吧，国与国之间呢，这整个浪是一国家的象征啊。告诉四司八处都总管梁九公，梁公公到这朝阳正院说，这玉玺谁掌握呀？给娘娘那儿。梁九公去了，等一刻不回来，等一刻不回来，这康熙直转悠。我大一刻呀，跑回来满头大汗呢，那嘴唇子直哆嗦。皇上一看他这模样，皇上也这模样，不是不是，你怎么的了？这有什么病子呢？把这窗户都关上，门都插上。主子，坏了，何事？
4: 玉玺丢了。
3: 我的妈呀！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康熙弄的，在那凳子上拿现在的钟表计算，足足能有十分钟没动地方。
4: 啊，
3: 什么？
4: 玉玺丢了。
3: 大点声，玉玺丢了，不见了，快带我走。朕就急急忙忙的来到正宫，正宫娘娘啊吓得
4: 丢了。
3: 不但玉玺丢了，皇上的一件黄马褂、五藻团龙跨马服也不见了，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发觉，丢得这么蹊跷。这个贼呀，什么也没动，而且那玉玺放的位置，除了娘娘、皇上以外，再就梁九公知道，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给你摸着走了。哎呀，这康熙可傻了，这不要声张。 这你找谁呀？镇静，现在就需要镇静了。你要传出去，那了得吗？皇上玉玺没了，另外，康熙心里明白的，当皇上以来，荡平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八年的苦战，跟那俄罗斯定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战役，这个江山呐、不算太平。另外，各山各岛有占山为王的，扯旗招兵的。要知道，你这皇上把这玉玺都没有，不造你的反呐。这是其一。最主要的，有失满清政府的国威。你皇上把玉玺都丢了，就这么戒备森严的皇宫，这贼就飞来飞去的，我这皇上脑袋还能保住吗？不要声张，任何人不许知道。就连这提起锦衣卫的头，御林军的头，九门提督，凡是京城搞治安这些的人吧，不让他们一个知道，包括所有满朝文武大臣。现在皇上又静下来，一直到晚间了，召见侍郎，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谁的主意多，谁最忠，那得心腹大臣召见侍郎，半夜把侍郎给被窝整出来，弄进皇宫去，在南书房啊。主子，奴才叩见主子。啊，是的人赶紧起来，这屋里啊没有别人，就是梁九公、康熙、侍郎。侍郎，朕有一事想跟你说说。侍郎不傻呀，侍郎心里头明白，你半夜把我弄来肯定是有急事。主子吩咐，哎，玉玺丢了，就这一句话把侍郎弄忽悠家，顺在凳子上嘣就掉下去了。什么？你要镇静。他劝他镇静呢。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高丽国国王来了一封专文，我本欲扣上玉玺打回专门，派梁九公到正院前去取玉玺，不但玉玺丢了，还丢了一件黄马褂，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另外，梁公公白天的时候已把锦衣卫和九门提督人找来，旁敲侧击的看看这皇宫里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可见此贼身份得多高。务必得把玉玺找到，此事不可声张，不能让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不能惊动朝野。我把你找来是想让你出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侍郎啊，御前所有大臣曾经官拜水军大帅，这脑袋快给地上转了两圈。皇上，此事啊得秘密侦破，交给谁呢？此人必须得头脑反应敏捷，另外这个人得没什么地位，第三他得有武林当中的人，除此三点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我倒想起个人，我的犬子施世伦，现在不在江都县当小县太的， 他手下有些练武术的，什么黄天霸、贺天宝，这些人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被我儿收到膝下当了差人，忠心耿耿辅保大清国朝，并无二恋。皇上，这个案子非同寻常，据臣所思啊，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成想啊，他能在正院里边把玉玺拿走，就可见得是这个人断定出玉玺准在什么地，这个时间掌握得极准，所以咱们都判断不了。你把世伦召见回来，秘密让他进京，给他一道金牌，许他一特令，他就能办了。好，皇上立即呀、下圣旨，亲自写了封信，你们秘密潜进北京城，打扮成平常老百姓，限期一个月，务必把金镶玉玺找到，五早团龙跨马符给我寻回来。金牌一到，见官大三级，满朝文武，谁要犯了，可秘密处斩，先斩后奏。那得有特令。一切安排完毕，在锦衣卫里挑出两个最忠心耿耿的，经过各方面的筛选，这个人

0: 对皇上曾经三次救过皇上命，曾经大义灭亲，怎么地，这个刘晓筛选出两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保护梁九公，干什么呢？江都县下旨啊，800里快马捷报，这个捷是迅捷的捷，必须得快。到了江都县，哎呀，当面啊，梁九公一说呀，把施世伦吓得直突突。谢主隆恩，好了，你离开江都县，不可声张。另外呢，我已通过扬州知府把你调出去。扬州知府我们也没跟他说明，就说应国事需要斩调云南，明天走。我们先到的扬州，他有一个县太接你之印，一切给安排妥妥当当，连夜梁九公就走了。第二天呢，扬州知府就来人了，新来个县太爷，科班出身也行。来的时候一打听施工的一些功绩，挺佩服，我要步你后尘，好好做人民的副部官。就这么样，这施工写了印了，把黄天霸等人召集到一起。梁九公特意嘱咐，你的核心这几个人物能知道，其余人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能把皇宫玉玺盗走，这就说明在北京城有一伙极强的黑势力。为什么我们秘密来呀？怕半路给接杀，所以这伙强大的势力恐怕你们碰不动，什么事情都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要把玉玺安全无恙的转到皇宫里，别人都不知道，就得把玉玺找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把玉玺找回来，把那人秘密的处死，也就算完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秘密敢死罪。召集伙大伙，各位，现在有一件事情跟大伙得说清楚。我已谢印，咱们有一件事情在为皇上要效忠。什么事情大家不必问，从今天开始都是平常老百姓，分两路秘密潜进北京城，分两路秘密潜回北京城啊。史大人离开江都县，书说简短，废话少讲，来到北京城了。施大人都没回施琅家，就是没回他父亲家。为啥呢？什么时间进北京，什么时间离开，怎么个路线，用什么方法破这案子，皇上已在信上写的明明白白，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能让知晓。有单独行动权，在东四牌楼租了两间大房舍，两个大院，天罡队的人外加施世伦住进来，外边对外说是来倒腾买卖的，做皮行生意的。对内大伙都明白，连黄天霸都不知道。到这儿第二天的晚上，师傅把黄天霸找来了，把关泰找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朱光祖这几个人找来，这一摊牌啊，大伙是目瞪口呆。这里黄天霸比较冷静，是的人你说吧，怎么办？天霸，这里有几个可能性。此贼没惊动任何人，就在皇宫里把玉玺拿走了，没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探囊取物，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到那儿伸手就拿走了，这就说明有内线。第二，他敢派人去偷玉玺， 此人是贼心不小，有推倒满清政府的心。那么就说有这么大的胆子是相当的庞大，凭咱们恐怕碰不动，但是也得硬碰。在哪儿招手？就在皇宫里。这个案子的破绽就在皇宫。黄天霸，我命今夜晚潜进皇宫，要抓拿罪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施大人召开了一紧急会议，干什么呢？皇上不把玉玺丢了吗？密令施世伦一个月之内破案。所以呢，施大人判断呢，是内线外贼里应外合把这玉玺拿走了。要想破这案子，得先在内里解，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来？